0: 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就降低我们血糖水平了。所以说对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呐。至于这位友，您想要低价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您得等一等喽。哇，刚才我不是说吗，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1: 对，
0: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2: 得加把劲儿。
0: 对，
3: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好多了。3年前呢，我查出来胃里吧长了不好的东西，所以身体一直很差。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2杠鹿茸血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要不啊我也不会得这么不友好的病。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0: 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让您呢也早点能够用到，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3: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4: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
5: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泥沙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3: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5: 我这边快搞定了，我叫大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6: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7: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8: 我喘不过气了。
3: 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7: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3: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他们才会都涌到水面。
2: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

0: 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1: 章鱼波川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波川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嗯，
0: 好主意，兔兔兔，
2: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0: 好的，呱唧、麒麟兔，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3: 没问题。
0: 大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门好，布置完毕。麒麟兔启动浮水泵。好的，队长。那个好，麒麟兔。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好。
1: 张开嘴说啊啊！嗯，非常好。下一个，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2: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0: 好吧。
3: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
4: 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嗯，这些蛏柳的根系能深入地下5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3倍。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嗯，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5: 伯伯，张妈妈。
3: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哦，河神带浑浊，妈妈不见了。呀呵，
4: 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3: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6: 她是中华蟒蹄，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4: 妈妈，妈妈，他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妈妈，有壳。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长。跟我来。嗯。哎，伯伯，看这里。
7: 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妈妈，妈妈。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不是妈妈。
3: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7: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妈妈，妈妈呢？
3: 别着急，
4: 我们再找找。
8: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章鱼驳船，这是怎么了？是章鱼驳船的生物识别系统。
9: 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10: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11: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嗯，别过来！
9: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0: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
9: 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
12: 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13: 鱼卵？
12: 是的，这是中华蟒蹄的鱼卵。中华蟒蹄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蟒蹄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蟒蹄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3: 说真。

0: 神奇了。
1: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庞皮也走了。
2: 没有庞皮，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庞皮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0: 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1: 不是妈妈。
0: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我们要被吃掉了。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2: 波波是谁？
1: 我在这儿。
2: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1: 妈妈有壳。
2: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中华螃蜱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三到四周之后，小螃蜱才会离开河蚌自行生存。
3: 你看起来才一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4: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1: 妈妈，妈妈！
4: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河蚌。
5: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螃蜱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0: 我这就去找。
6: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没有一只河蚌能拒绝美味的小球藻。
7: 大家快来啊，这里有好吃的。
6: 好美妙的感觉，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
3: 波波，是你吗？
1: 妈妈，
6: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妈妈，妈妈。
0: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8: 探险
9: 拯救
1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衣裳。
1: 谢谢你。
10: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11: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1: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
12: 你好，
11: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10: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13: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14: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的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右蹦迪。咦呀
0: 哦，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13: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6: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10: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11: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4: 谢谢你们。
6: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14: 那就是山洪。
6: 那不是山洪，
14: 就是山洪，就是山洪，
6: 不是山洪。
14: 就是山洪，
6: 不是山洪，
14: 就是山洪，
6: 不是山洪。
0: 啊！是松鼠的叫声。
10: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豆豆被吓晕了。
0: 队长，没有发现。
13: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11: 豆豆醒了。
14: 有白色的怪物，它眼睛好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撞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0: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

0: 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1: 不愿白毛怪。
2: 可我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3: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1: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4: 白色红眼，我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但我倾向于 我们是遇上了白化动物了。白化动物的眼睛大多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它们较为罕见，但神农架却是白化动物出现较多的地区。
0: 为什么
4: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2: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3: 很有可能。
5: 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6: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3: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7: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3: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2: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0: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2: 真好吃。勇士同意了。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7: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3: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医生前往南面区域，呱唧、西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到了吗？好像有声音。
1: 豆豆，你太紧张了。
2: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0: 真的有声音。是魔牙手，他在想吃了我们。
2: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冷静点！
0: 怎么要吃了我？
1: 豆豆，我看不到了，
2: 小心！
0: 他不是要吃我们啊？
2: 这是一只白化戟，他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地，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1: 他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2: 他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他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0: 会更大点儿。
2: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
3: 陛下，主公请求支援。
4: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5: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4: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6: 不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影比他大很多。

0: 是谁啊？
1: 是敌人！
2: 敌人！敌人！
1: 朱峰，敌人上，快去救呱唧！
3: 没问题。
1: 要不还是把我当敌人吧。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下。
3: 我们知道金丝猴异常的原因了，
4: 他们中毒了。
5: 所有的？
3: 嗯，我和皮医生在他们体内发现了低浓度的毒蝇伞毒素，这是一种含有神经性毒素的毒蘑菇，误食后会神志不清，产生幻觉。哦，
6: 所以他们才会袭击我们。
4: 还好他们体内的毒素不多，我用草药调配了解毒剂，希望对他们有用。来，张开嘴。
5: 他们连毒蘑菇都吃，是有多饿呀？
7: 我们没吃过什么蘑菇，早上只一起喝了水。
4: 只喝了水？
8: 能带我们去你们喝水的地方看看吗？
7: 当然可以。就是这里。
4: 我的小乖乖啊，
6: 这里也遭遇了滑坡，我得马上通知队长。
2: 你们在调查白化动物时发现了一处新的滑坡。
9: 是的，队长，我把定位发给你们。
2: 好的，我们把这片区域清理完毕就立刻前往，你们注意安全。

0: 这是？
1: 哦，什么声音？
2: 啊！别怕，勇士应该无所畏惧。
1: 我当然没怕。
2: 我的老天爷啊！大家快跑！
1: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红眼白毛怪。
2: 这是一只白化黑熊，狂躁出现幻觉，它的症状和之前失控的金丝猴们很像。
0: 它也中毒了。刚刚。
3: 美味的鸟蛋！
2: 大熊，看这里。
3: 风。

0: 小心点儿。我
1: 关机。
0: 什么？
1: 小心，熊很擅长爬树。
2: 蜂蜜，蜂蜜。
3: 伙伴们，
4: 大家怎么都不动了？丁丁，丁丁，你怎么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大家好像都中毒了。
2: 蘑菇、蜂蜜、浆果、鸟蛋，啊，都是我爱吃的。
0: 白色的熊。

0: 子的风潮，深夜是绿荫的江波。
1: 天哪，他们到底在干嘛？
2: 他们好像全都产生幻觉了，把白化黑熊当成了巴克队长。啊，这是？这是毒蝇伞。毒蝇伞的毒素可溶于水啊！刚才他们都喝了这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中毒了。队长，我在水塘里发现了大片毒蝇伞。
3: 所以红眼白毛怪其实是中毒的白化黑熊，是因为喝了含有毒蝇伞毒素的水。
2: 是的，队长。
3: 可是毒蝇伞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塘里呢？
4: 队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积水形成了水塘，淹没了毒蝇伞区域。
1: 队长，下雨了，很有可能会发生二次滑坡。
3: 李医生，尽快远离滑坡区域，我们马上就到。
2: 是，队长。停下！
1: 别动啊，滑坡了！
5: 你放开！
1: 啊！你干嘛？
2: 我给他们喂解毒剂。豆豆，你离远一点。
1: 小心点，皮医生。
2: 没事的，豆豆，我是个医生，我会很小心的。呱唧！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担心小皮，你可以的。解毒剂！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我不是鸟蛋，我是医生。清醒一点，
0: 鸟蛋！
1: 啊！我是勇士，我是勇士！医生，我来帮你！我不怕你！我还很勇敢，我手势，我

0: 必须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怎么感觉好累啊？你是谁？
1: 这是哪里？发生什么事了？
2: 别紧张，白桦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你经历的事有点多，我们需要请一位勇士来告诉你。
0: 勇士说的是我吗？
3: 对，让最勇敢、最敏捷的豆豆勇士来告诉你们。一切都要从一场山洪说起。

0: 八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二八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嗯、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而且这一路还能欣赏不同的海滨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新海湾大桥到了，
1: 新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2: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1: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2: 哦，还真是啊。
1: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2: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桥合影，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桥它多么的宏伟呀，壮观呀。其实作为一个辽宁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来吧，我给骄傲的你照照相
1: 看一下。哇，真的特别漂亮。
2: 我记得每一个欢笑哭泣的模样，那是我生命绽放的花。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旺
1: 旺，
2: 哎，
1: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啊？
2: 是呀，
1: 正好
2: 车开累了。
1: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杯咖啡，坐
2: 在这行不？
1: 行。
3: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4: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5: 太有感觉了。哎呀，
4: 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哟？
5: 认识认识，
4: 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
5: 姐非常向往自由，是不？嗯，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6: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嗯，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1: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
6: 大连很美，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7: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我有敌人。五口兵，
4: 众将官。

0: 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
0: 还是看绿灯了呢。
1: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0: 要不把九楼一块抵押出去。
1: 圆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倩说一声，

我想让他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管得着你？
1: 哎哎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0: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1: 全卖了。
0: 把破烂猴的黑花有骨准备还给我。什么有骨准备？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1: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就在等，真的，我就在等。程建军呢？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
0: 孟姓，恨之入骨。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2: 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
0: 孟不浩和贾紫薇啊，还说明儿，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1: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0: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
1: 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一套，你少诈我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行不行？
1: 六千万呢？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啊，我让保安请你走。
1: 走呗，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0: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
3: 哎。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

0: 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哎，杨华剑，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他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爸爸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啊。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们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4: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哟，志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2: 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走了。
1: 哟，宋萌，2000万呢、啊？哎，行了行了，你别难过了。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人家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来喝杯酒等啊。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请稍等。
0: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
2: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0: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2: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0: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2: 太少了。
0: 两个。
3: 看不起我们是吧？不差。
0: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2: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0: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2: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
0: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

0: 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呦，
1: 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哎，别，
1: 啊，
0: 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落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1: 看见没有？
0: 原先毕漏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
3: 贪。
0: 其实你的咖啡。哎，好好好，谢谢。慢用。这样吧，我们两个投资呢，刨出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做满意了吗？
4: 明天下午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河。
0: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4: 我话没说完呢。
0: 你呢？赶紧打电话吧，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4: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3: 好事儿啊，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0: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3: 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0: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3: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吧。
5: 钱都这么牛，让你看一下。我跟你说件事儿，
6: 我正上班呢，没时间。没时间是吧？
5: 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
6: 你这酒店不错呀，啊！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5: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嗨，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
6: 我有别人了。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哎，
5: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呐。
6: 啊！无耻！
5: 哎哎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6: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5: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6: 啊！儿子回来了。
5: 爸啊！
6: 哎，儿子，在家吃饭不？
5: 啊，在家吃。
7: 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哎呀，哎妈，您过来一下。爸，您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
5: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
6: 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是。
5: 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所以呢，我现在想和她复婚。
8: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5: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
8: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5: 这行吗？
6: 儿子，你想想，

0: 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1: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快快，
0: 你庆好吧。
2: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芒和大舅的，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萌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儿就分开啊。
3: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2: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3: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了。
2: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4: 哎，我老了，我现在记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3: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2: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找来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哎呀，
4: 这话我爱听。小杏儿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2: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4: 人家好事啊，哎，把他叫到，我给他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2: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3: 哎，春明说什么你？
2: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得跟这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啊？
3: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2: 行，什么都行。
3: 行，那我去了啊。
2: 好。
5: 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6: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5: 几家？
6: 什么几家？6000万。
4: 6000万？
7: 哎。
4: 哟，来了
3: 来了。那我泽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4: 你不有钱
3: 呢？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4: 你妈是谁啊？
3: 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4: 他想跟你结婚吗？
3: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4: 喊春明就不喜欢你。
3: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4: 那陈建军呢？
3: 陈建军啊，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得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嗨得去了。
4: 什么手段？
3: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我说老爹，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4: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3: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

0: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是怎么没法过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1: 那这还算实情？
0: 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
2: 哎，
0: 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2: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叫啊？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活该。<笑>
2: 傻呀！
3: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呢，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误。我不是不喜欢你。 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哎呀，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啊，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这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4: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3: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 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徜徉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琴，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兑我，没辙了，我弹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哎，可是他不。
2: 哎，他苦心经营10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执行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那是我一生。
5: 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3: 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啊呢？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 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杏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
0: 真的，爹，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眼，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0: 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就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就说高仿，高仿，高仿，你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1: 啊，对，
0: 人。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去做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去做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还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1: 要不说呢，那陈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人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0: 你怎么不说？
1: 不想提这人了，他也没劲。
2: 哟，我侯姐回来了。
3: 哟，
2: 现在啊？
3: 啊，
2: 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来来，坐坐坐。
3: 爸，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2: 不是，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
4: 现代的纺织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玉。这话真是小杏儿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她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纺织流程吗？
0: 他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
5: 小丽，看啥呢？
6: 哎呀，李玉芝，
5: 你吓死我！
6: 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哎，
5: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你先在这等会儿。
6: 那行，那陪你聊会儿。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5: 我遇见了点麻烦。
6: 啥事儿？跟我说说吧。
5: 程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有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6: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5: 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心软了。
6: 哎，那你答应他了？
5: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
6: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
5: 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6: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儿继续干。
5: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6: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坚决都不答应。
5: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
0: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过没有？
4: 说了，不过这事儿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7: 整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4: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呀，
0: 咱看看大家，
4: 走。
6: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8: 韩总，
4: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啊。
8: 那我订错咋整啊？
4: 周慧做检查。
8: 哎，
5: 问你什么事儿啊？
8: 他二哥。老带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5: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仙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8: 那行吧，那个，
5: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8: 不是，不可能。
5: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8: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5: 信不信由你。
9: 免费领，免费领，专为老年人设计，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

0: 须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1: 今天这个福利，市场价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大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
1: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

0: 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免费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专为老年人设计，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1: 今天这个福利，市场价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大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 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

0: 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免费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别唱了。
1: 哎，五哥，
0: 侯爷让个座啊。
1: 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0: 欢迎。
1: 给您沏茶去啊。
2: 哎呀，不是啊，我那八方杯呢？
3: 没拿着，这不，我把胖老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4: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玩意没实权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督门提酒呢，每天还能扯进酒瓶子。
2: 我废物点一，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4: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3: 怎么回事啊？说走走呀。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那儿去了？
4: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3: 谁给你的？
4: 陈建军，我买下，等你跟他换的。
5: 傻呀，那黑花一壶陈平跟那八方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4: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3: 行，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4: 啊？
3: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陈平啊，百分百是假的。
2: 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
3: 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6: 你歇着啊。
2: 那，
3: 哎，滚滚滚滚滚。
1: 茶来喽。人呢，爷爷？
2: 滚了。
1: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思蒙啊，我给免职了。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哎，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
7: 帮你啊？帮你被人骗呢？
1: 你也瞧不起我？
7: 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人家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算是彻底的把骗醒了。
1: 行啊，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这行不行啊？
7: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1: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7: 要不然咱们回那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1: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营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7: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0: 你先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我是李媛儿，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0: 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2: 没听说啊。
1: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0: 应该好好的。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2: 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可是程建军见谁骗谁，您刚知道啊？这里外里弄我两件。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信单纯吗？
1: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狼猴玩这套。
2: 来来，
3: 甭吱声啊，我来。
2: 我们出来了，爸。哟，
4: 春明儿，把我们家可够勤的。孟小杏，过来。
5: 韩春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哑巴了？
4: 别嬉皮笑脸的，说。
6: 你干嘛那么凶啊，
4: 小杏儿？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6: 不是我，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2: 我不是你爹。
4: 哎呦喂，这时候你怎么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胡乱的吗？
6: 嘿，你倒有理了。
4: 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您舍得了？
2: 这是，
4: 假的？
2: 哎，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
4: 我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2: 不是你也被骗了？
4: 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2: 你就是找抽啊？
4: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就这样抽我是吧？你倒是抽我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它砸了，你信吗？
2: 这次程建军。
4: 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那手机给我。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2: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4: 不是，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往死了办吧。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 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6: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说小星，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1: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是骗人。哟，你来了，
2: 姐
1: 啊，快进来。
3: 回来了。
1: 你吃饭了吗？
3: 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
1: 我
3: 哎呦，
1: 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3: 你给他打个电话呀。
1: 哎，好嘞。
3: 跟苏娥和好了，
4: 没有，明天谈。
3: 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4: 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我可没那么说啊。老了，糊涂了。
3: 哟呵，
4: 这脑子不好使了。
3: 哟呵，
4: 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
3: 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把手机给我。哎，
4: 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3: 随便。
4: 哎，你给我。哎，
3: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4: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的。
3: 都记脑子里了，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装。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
5: 别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3: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
5: 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然后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 拿过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3: 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
5: 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
3: 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4: 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3: 什么时候？1个星期之内吧。明天下午4点之前。
4: 钱没那么多了，一分都不能少。哎，回头看看。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算你狠。明天下午4点。
3: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5: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指甲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3: 对，要不然说不定倒败了。
5: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夏，别让他出门啊。
6: 什么事儿？
7: 啊，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6: 谁呀？
7: 他说是你老公。

0: 干什么？
1: 在这等你，顺便让孩子。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回来。
0: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程建军，不就烦你这点儿？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哎，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0: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1: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来阻止你。
0: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1: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0: 你以为我不敢打？
1: 你等着。

0: 喂，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你什么你？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2: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跟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
3: 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你早说呀！
2: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我不信。
3: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4: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啊，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4: 我告诉她，更跟我离婚了。
2: 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4: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以假乱真的。
2: 你看，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4: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2: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4: 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5: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2: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
4: 你信吗？
2: 哎，那我送你吧。
6: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2: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6: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6: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0: 什么意思？
6: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0: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嗯。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5000万，
0: 拿不出来。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
2: 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春明，实话跟你说，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0: 你玩笨蛋！
1: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
0: 打！
1: 你给我听话了，我一定能查出你的老毛病。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0: 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崩你哥！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3: 怎么这是急白眼的？
4: 这骗人都骗出你来了，
5: 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她要复婚。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那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3: 你就是顾里忒多。
1: 春春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
5: 没事，酒喝多了，没下子了。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啊，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萌萌，吃早饭。
3: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4: 听这话音儿，这点女儿高兴啊。
3: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2: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5: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2: 4000万回来了，
5: 真的。
2: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5: 哼。哎。这幕后是谁呀？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2: 我还真没问。
5: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2: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开会呢吧？戒指。
1: 急死我了！不行，我给他拿。

0: 能不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关
1: 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你把它调成弄不就行了吗？不会呀。
0: 哎，你拿来我跟你调。
2: 成，
0: 我电话也不接了。
2: 给你，
0: 农民。哎呀，
2: 跟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个农民呐。
0: 这完了，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
2: 信息时代落伍了。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0: 我也玩。
2: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0: 博客枪。
2: 答对了。

0: 在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要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们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那往前走走。
1: 甭走了，兄弟，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2: 嗯。
1: 不用，我留在北方。我这兴灾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董，让李元庆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更放心一些。
0: 我干成。
1: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躲躲清净。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

0: 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0: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1: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0: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2: 大舅，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1: 我把咱被骗的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
0: 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你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2: 我今天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
1: 啊。
0: 真的？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7: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

0: 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0: 买贵了
5: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

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

0: 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瘦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

0: 电话抢定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

0: 我觉得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谁呀？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在密谋什么呢。
1: 不是，你确定吗？
0: 确定。行，我非找陈建军算账，我就扣。
2: 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速说速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0: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2: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你
0: 还好意思说？
3: 把车停到停车场去。我不想停。
4: 君天，过来，这来个找茬了。哎，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3: 文爸。
4: 哎，
3: 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来接您来呀。
3: 接我？
4: 啊，对。来来来。
3: 干嘛呀？
4: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3: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4: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3: 干嘛？我还上班呢。
4: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您找他去。
3: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4: 您真不去是吧？
3: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4: 那您可别怪我。
3: 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4: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 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3: 成吗？
4: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爸？
3: 别胡说八道了。
2: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
4: 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 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你看看这个。什么呀？
2: 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3: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都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1: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 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4: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1: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儿呢，行行行，我不说了。
4: 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5: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3: 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
5: 您就是一大财迷。什么？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讨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 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4: 就是啊，
5: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那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 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
4: 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
1: 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娶。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
4: 我把他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
5: 扔了。
4: 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哎呦喂！哎，
5: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4: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
5: 哎呦，小舅妈，小舅妈！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得了，
2: 关机呀、
1: 啊！谁也别打了。
3: 说什么来着？
1: 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4: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5: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4: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5: 你还不了解他。
4: 行了，我来啊，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5: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4: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我觉着吧，没准儿韩总真喜欢你。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打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5: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4: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5: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4: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儿了。
5: 什么事儿？
4: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5: 你怎么知道呢？
4: 我咋知道？就搁这儿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夸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5: 是在我这儿。
4: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5: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4: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5: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4: 真的？
5: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4: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
6: 二姐，
7: 哎，
6: 你怎么在家呢？
7: 我来这儿，我妈来了，快进来。
6: 妈，苏萌来了。
7: 妈，
6: 我
7: 来了，
6: 快来来来来来。
7: 哎呀，瞧这妈叫的，你叫才是的，真亲切啊。
6: 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7: 不行不行不行，
6: 快倒水。
4: 哎，不用倒，我不喝。春明没在家。
7: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明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4: 他去房山了？
7: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照顾我妈来了。
4: 他去房山干什么呀？
7: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厂，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6: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关大爷，关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4: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7: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

0: 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1: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了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儿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2: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
0: 全怪我，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是不是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哎，去，买早点去吧，买早点去。行行行，我这就去啊。哎，
3: 苏萌，今儿在这吃啊。
0: 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官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 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我不敢说，他对他师傅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3: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0: 这是大事儿，快去吧，去吧，啊，去，
3: 谢谢妈啊！哎。
4: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行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了，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5: 老板，哎，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4: 谁啊？
5: 她说是您的太太。
4: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傅奔驰路去。
5: 可是我已经告诉她您在了。
4: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
5: 好的。
3: 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6: 我去事故现场了，人家告我春明陪官大爷去十渡了。哎呦，
5: 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6: 我何止是受罪，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在家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这狗屎！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
3: 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6: 复婚了？
3: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6: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3: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
6: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3: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
7: 这婚还复不了了呢。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啊，也属于蔫不出处干大事的那种人。嗯，
3: 没错。
8: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要耽误工期的。
9: 我不管，必须得停。
7: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8: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7: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8: 你停不停？
10: 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7: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火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11: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10: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7: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10: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的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11: 不是，我跟你说，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
10: 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
11: 酒楼拆迁。 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

0: 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嗯。哎，
1: 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0: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1: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
0: 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信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2: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0: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酒楼的合同期限还有10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1: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2: 是啊，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区服从大局。
0: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呐，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1: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失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你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1: 啊，
3: 那我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1: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
3: 走。啊。
4: 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我说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1: 就是，
4: 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不能便宜业主啊。
5: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4: 所以得你说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5: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0: 呵，这么热闹啊！哟，二姐，哎，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6: 对，哎，不用不用不用，
0: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6: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所以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
0: 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笑>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电话呀？
6: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这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 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7: 哎，春儿，谢谢了啊，
0: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7: 哎，慢点，我送你，我送你啊。
8: 二姐，啊，
7: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9: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10: 没见着他人。
7: 嘿，这个小五，
10: 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9: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7: 忘不了，
9: 慢走。哎，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是的。
10: 哎，那记者来，
11: 你的电话
9: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7: 谁呀？
9: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
7: 喂，苏萌，
9: 您现在不是？
7: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9: 您怎么这么笨，在这儿等着？
7: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9: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你。
7: 嗯。

0: 我知道了。
1: 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嗨，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2: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让我去交班。
2: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1: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2: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2: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1: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它已经定性了。
1: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没什么好交接的，这里一切都不是我的。
3: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1: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3: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1: 走了啊。
4: 大丽，
1: 你好，
4: 我还能怎么好啊？
1: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
4: 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1: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4: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1: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4: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我走了。
5: 免费领，免费领，专为老年人设计，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7: 今天这个福利，市场价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8: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免费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我们将严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专为老年人设计，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

0: 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免费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我们将严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这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1: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反问她。
0: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1: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2: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3: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4: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
0: 2000万呢，
5: 又不是小数点，这不是。
4: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这是借口。
5: 说吧，怎么回事啊？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4: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5: 韩春明在场吗？
6: 没事提他干嘛？哎，这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enied. 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
5: 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啊，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 他们现在做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他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嘛？
1: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去。
5: 哎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咱去医院吧。哎呀，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 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1: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1: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
5: 哎呀，去医院我也得说。
1: 是是是是，走走走，
5: 我跟你说啊，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1: 是，咱先活着。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5: 对对对。哎呀，
1: 来来来，
4: 你看，这账是不是有问题？
5: 这还真有毛病。
1: 是吧？你说怎么这么聪明？ 这韩春明不把西单的酒楼给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唉，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啊。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4: 什么呀？
1: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给我什么机会啊？
4: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
1: 找戒指啊？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你们几个过来，来，过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没有。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
7: 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1: 行，知道了，忙你们去吧啊。
7: 好的。

0: 我跟你说点正事啊，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了。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官。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天哪！
4: 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5: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4: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5: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4: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4: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4: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5: 渎职，
3: 不是次小丽，你今儿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啊！
4: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3: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4: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吗？
3: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0: 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蔡小丽，你是不是也不好欺负呀？你给我咬金条，你给我站住！还让死吗？
1: 犯不上跟他针锋相对，就是就坐下坐等。
0: 打电话，给检察局打电话。
2: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李大，孙李大，证据全在这儿。
0: 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就有名堂。
3: 你就说对方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的了我？
4: 蔡经理，您请。
3: 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我又没招你。
4: 韩经理，您几位？啊，我没有客人，麻烦您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3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3: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我也不行吗？
4: 不知道。
3: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4: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
3: 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5: 二姐，
3: 什么事儿啊？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那个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还行吗？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4: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哦，那你呢？哎，
3: 二姐，是这样的。
4: 李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来怎么还不如人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3: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曾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
4: 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也就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 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苏萌，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3: 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4: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 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欠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李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3: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2: 嗯。
5: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不能掉在钱眼里。

0: 能干的，这久了我们没法接。
1: 是不能接了。
2: 受教育啊。嗯。
3: 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4: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2: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4: 向老苏学习啊。嗯。啊。
2: 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4: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3: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4: 就是。哎，
3: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2: 那多难为情
4: 啊。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3: 我是那难为情的吗？
5: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6: 我去大石烂了。
5: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6: 还能干什么？二十万，什么二十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5: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咱们把柄。
6: 我凭什么还？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5: 好好好，喝点水休息休息啊。
7: 小丽，
6: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7: 这件事
6: 你爱怎么告诉
7: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希望你别拒绝我。
6: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5: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6: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5: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6: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苏萌呢？
0: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
1: 哎呀，不可能！
0: 为什么呀？
1: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0: 那也未必吧。
1: 哎，不信你就看着。
0: 嗯，
1: 行。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0: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
1: 我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儿吗？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这原因你应该知道。戒指，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0: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1: 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 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就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0: 哎，完了，苏萌真的后悔来不及了。
1: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

0: 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
1: 你下班了啊。
2: 哎，我真走了。
3: 哎，苏芒，找着蔡小丽了吗？
4: 没呢，还没来呢。
5: 不知道，过去堵车吧。
3: 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5: 那他还说什么呢？
4: 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你别搭理他，他就是来劲。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了，喝点什么？
6: 不用了，
4: 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
6: 还有别的要说吗？
4: 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6: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
7: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军又复了婚，
6: 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4: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6: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6000万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知道我帮理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
4: 春明没告诉你吗？
6: 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
4: 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6: 那你怎么猜的？
4: 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建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
5: 是这样，
4: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8: 想翻盘啊？这我五哥哥说的是一点没错，
9: 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10: 啊！撒开，带一三。
9: 是吗？放开，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炸，4个3炸。
10: 这不对。什么时候出5个3了？说你偷牌你！
9: 我
10: 你这
9: 等会儿，
11: 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字牌里本来就有5个3啊，是不是？你想想，啊，
9: 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10: 不是，一字牌5个3
9: 啊？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
12: 楚姐回来了。

0: 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1: 不欢迎？
2: 不欢迎。
1: 您不后悔？
2: 不后悔。
1: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3: 哎，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0: 不行，你得先表态。啊，
4: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2: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1: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吧。
2: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上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
0: 不许私自拆腰包，
4: 还有第四。
2: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1: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2: 就这事儿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8: 大家好。

0: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就一点哦，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我就更厚脸吗？
2: 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8: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

0: 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只有两台，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
0: 都是特优级的
2: 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
0: 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4: 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4: 啊。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0: 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1: 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错，大家
0: 我跟你说。

0: 500箱啊，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

0: 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3: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没错，
8: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啦！
8: 干杯！干杯！
1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1: 对，来一箱，
12: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

0: 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八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二八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而且这一路我还能欣赏不同的海滨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星海湾大桥到了，
1: 星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2: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3: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2: 哦，还真是啊。
3: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2: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桥合影，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桥它多么的宏伟呀，壮观呀。其实作为一个辽宁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来吧，我给骄傲的你照张相
1: 看一下。哇，真的特别漂亮。

岛，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想
1: 到。爸爸，
2: 哎，
1: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啊？
2: 是呀，
1: 正好
2: 开累了。
1: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个咖啡，坐坐
2: 这行不？
1: 行。
3: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4: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5: 太有感觉了。
4: 哎呀，
5: 大哥哥，
4: 你叫什么名字哟？
5: 认识认识，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
4: 非常向往自由，是不？嗯，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6: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
4: 嗯，
6: 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5: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
6: 嗯，大连很美。
4: 嗯，
6: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7: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是吗？这个东西还给你。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我问一下你啊，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够稀罕呢，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

0: 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月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的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啊，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呢。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他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3: 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让跟吃了榨菜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我想把这个家交给你，真的，真的。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
1: 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也累了，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 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0: 我不后悔。
1: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1: 好，我就再信他。

0: 别看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着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
4: 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
3: 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妈，我来了。
6: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6: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

0: 我把你接过去，跟他住几天。
1: 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2: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3: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2: 不行，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舅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1: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2: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 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1: 非得跟你走，
2: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1: 这别生气呀，别生气呀。知道我喜欢你。
2: 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1: 哎，我来帮你弄。
4: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说，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2: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和侵妈的罪。
1: 行，想见识吧？
2: 哎，
1: 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2: 那就是随便一说。
1: 这没有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他就住这个家了，他哪儿也不去，他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2: 我有招让他认。
1: 不可能。
2: 妈，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他了。

0: 这边，海带着呢。哟，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京味楼打包呢。
1: 要帮忙吗？
2: 啊，用不着，用不着。
3: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就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等他回来。
4: 哎，
2: 嗯，
4: 您
2: 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抽呢？
4: 又来了啊！给您请安。您免了，穿棉不能免。
2: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
4: 啊，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2: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一顿，我白说。
4: 哎，我说老爷子们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2: 跟谁都没言语。
4: 哎，我说涛子，那个老张刚才来吗？
5: 来，
2: 一会儿就到。
5: 炸糕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6: 来，
2: 给我，给我。
5: 哎，
4: 你赶紧把那个春饼给剔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5: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6: 走走，
5: 你们先喝两口。
6: 里边请，里边请。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1: 我说我大限到了。
0: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1: 都听着啊。嗯，我死了要火葬，甭回味，喝酒就是默认。徒儿，
0: 哎，
1: 我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0: 嗯，小心盒，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1: 倒酒。
0: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1: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0: 你。
1: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0: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1: 他呢？
2: 我更佩服春明了。
3: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0: 哎，您高看我了啊。
1: 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2: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活儿，那是北京人的活儿。是中国人的话。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1: 我陪你喝一杯。
0: 陪着。

我就是困了，想眯的会儿。

0: 不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儿，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了。
1: 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不为今天的奥运高兴吧。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你呀，就是抠门。
1: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这跟这看不一样吗？哎，我跟你说的事儿，给办了吗？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
0: 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儿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梅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那就好啊。
1: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0: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1: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呦，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
0: 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2: 后机才能勃发呢嘛，是不是？哎呦，你还后机勃发，怎么
0: 不对啊？
2: 赶紧试，赶紧试。
3: 萌萌，来吃早点了。
2: 哎呦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走吧，走吧，快。
2: 老方，这还姨妈呢。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

0: 来不及了，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忙过得好着呢。那就行，
1: 可不是吗？我们俩忙的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2: 是啊，是我爸参加了吗？
0: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1: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哎哎哎。哎哎
3: 咱俩吃吧，吃吃吃，来。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啊，哎。
4: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5: 我看他们是记者。 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好。Probably
6: 30%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were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7: The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6: 哦，我知道了。 These Qianmen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8: 去，你得给人翻这一段啊！头顶马巨圆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连声，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一段。哎嘿，
9: 这我哪做得了？哎，
10: 这些试试啊！你怎么受不了？那这这，
8: 小萌，小萌你来，小萌行，小萌行，
9: 我试试吧。There is all things black.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ing the hat of 马巨源.
8: 马巨源.
9: Clothes made of 瑞夫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8: 挺好，鼓励。
9: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1: 我是想让您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9: 拉倒吧你！我看就是故意难为他。
11: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9: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11: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蹦呗，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9: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1: 真的啊！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你可别反悔，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要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我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 哎，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毛体峰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良乡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9: 什么时候收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11: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9: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11: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谁
9: 的钱？哎，
11: 你的。哎呀，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
9: 讨厌，你就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
11: 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9: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

0: 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
1: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0: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1: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啊，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呀，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0: 你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雅萍心里不舒服？
1: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梁翔出口出去啊。

0: 我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
1: 不是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着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2: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3: 兄弟，他们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
4: 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5: 没错，有这怎么讲？
0: 慢着，女士优先啊！来来，先看哪儿啊？
5: 展厅吧。
6: 宝宝，
0: 行。别呀，
7: 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0: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6: 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笑>
7: 来，大家来这边。 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8: 还能有谁呀？这韩春明儗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问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9: 我呢？我不是啊。
8: 哟，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
9: 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8: 这离可能死啊，但你不去我去。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9: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宿娥陪我去。
8: 哟，这
9: 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儿不叫我，我得臊臊他。
8: 哎，不是，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 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9: 这成，
8: 慢点啊！
9: 好，
8: 哎呦。

0: 拿点东西。哟，那您稍快点啊！啊！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哎。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具有环保、降耗、节能。
1: 防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2: 那这墙体也是吗？
3: 对呀、啊，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4: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1: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2: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
3: 嗯，2000。嗯。
2: 才2000啊！嗯，你才2000啊！那太不可思议了。
3: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5: 八唧八唧！
2: 还有一个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3: 破烂。
5: 又干了汤卖我，行啊，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了，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3: 够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
5: 你他妈胡说！井涛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师傅一告。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嘿，
3: 这他妈冤家路窄啊！
5: 啊，
1: 说话。
5: 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3: 有点厚脸了。
1: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0: 行行行，算我不对啊，走走走，换衣服去。
5: 王先生，
3: 嗯，换衣裳喝酒，走走走，
1: 啊，这看得起。
5: 好，
1: 小关呢，照顾好大家啊。
0: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走吧，这边。
2: 你至于吗？我又一陈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0: 我懒得看见他，你瞧你这混蛋！

0: 八几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有钱，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3: 笔筒多少钱？
0: 500。
3: 行，给我包起来了。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4: 免费领，免费领，专为老年人设计，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是真的，是真的，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

0: 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1: 今天这个福利，市场价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5股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
1: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

0: 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免费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专为老年人设计，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

0: 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
1: 今天这个福利，市场价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压力锅一台，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灌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操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

0: 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安全全管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免费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的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关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去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锅体真材实料，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大舅，来
1: 给一杯茶，
0: 杯
1: 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来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们不就立大功了吗？嗯，
1: 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儿，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嗯，是我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不？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红老，这得您来，您权威啊。

0: 这多少钱买的？大，这两件8000。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万6，答应我认了。哎呦，我6万6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1: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
2: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3: 对，
2: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嗯，
4: 我干行。哎，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2: 爱什么爱啊？我不同意拍卖啊！哼，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
4: 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春明，
4: 啊，
2: 苏芒，
4: 哎，
2: 今天是我们家建军从粮箱淘货逃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4: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个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哎，
0: 行，我做主卖了。那10万吧，太高了。
4: 哎，我老婆这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万啊。建军，怎么样？
5: 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
4: 你说我能说什么呀？哎，我能说什么呀？好了，石子，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6: 行，
4: 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7: 我得敬建军一个。
6: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茶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的。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嘛？
1: 金军，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
2: 啊，
1: 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2: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
3: 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
1: 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四天四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四个字，
2: 天地绝命。
0: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
1: 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2: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
3: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2: 那东西我看过，
0: 是后人高仿的。
1: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建军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4: 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5: 春明啊。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1: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5: 谦虚谦虚。

0: 行哈，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们拿着钱没有？
2: 没拿吧。
1: 留着玩儿。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传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传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小同学，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肝癌啊，赵启，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你这心里哪字儿字儿的，对吧？哎，没错。哎，我说郑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吧。你以为我不会啊？哎，
1: 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0: 哎呀，他不一定给他装了。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3: 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明大一次眼。
0: 好，我等着你。
4: 哎，春明儿，他是病人。
3: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0: 你听听这嗓门啊！
4: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0: 我一点都不过分。
4: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0: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4: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0: 心里有癌更可怕。
4: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0: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了。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哑。结果他自己却打眼了香炉，
4: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0: 你去问蒲兰红吧。
4: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5: 看见了没？啊，
6: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5: 小希啊，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
6: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7: 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6: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
5: 春明，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6: 就是。
8: 春明，真是癌症了。
5: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9: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10: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

0: 就甭去了。
1: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2: 瞧，活菩萨吧。
3: 你出去。
2: 你撵我呀？
3: 嗯。
2: 不用你撵，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1: 哎，小倩，我送一下你吧。
2: 不用。
4: 咱在他们出门走。
5: 哎，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3: 什么事儿
5: 啊？没劲了啊！
2: 素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5: 啊。
3: 我的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5: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
3: 行行行，都听你的。
6: 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
3: 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真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2: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3: 一多半吧。
6: 哎，不不不，这为什么呀？
3: 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
6: 学问，学问。
1: 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
7: 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比猴都精，
8: 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2: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小叔天天向我们借钱。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
7: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3: 您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7: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3: 什么？
1: 铁盒呀。
3: 嗯。
1: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你奶奶送人了吧？
3: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
6: 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
3: 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哎哎，你干嘛去？
1: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3: 这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了？苏萌，
1: 得又报一新闻。
2: 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9: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10: 你说这到底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11: 哎呀，我知道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3: 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11: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儿开玩笑啊？
3: 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11: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10: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1: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10: 说旁边那椅子上。
3: 行了，就别忙活了啊！
11: 你俩怎么能睡觉呢，萌萌呀？
3: 哎，
1: 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12: 不就是
0: 戒指吗？不找着了吗？比戒指还。

0: 贵重。
1: 姑爷，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了。
2: 哎，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1: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行，赶紧去吧。
3: 行，别找，在我那儿。
4: 不是妈，你别逗了，这添乱呢嘛你。
2: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1: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4: 您真知道啊？
2: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1: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2: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
1: 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死你了。
5: 我这亲妈也不是
1: 错，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4: 我取东西去。
1: 别，别给我去，你别歪让心眼儿，回头再给我把东西掉包里，赶紧的。
6: 早点睡啊，早点睡。
3: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啊，
1: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就是李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哎，
2: 真是可惜呀、啊。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
1: 你说怀上了？
7: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2: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了记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7: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2: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7: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我马上就去，好，马上就去。
2: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4: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哎，
8: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4: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8: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4: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8: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4: 不是，
8: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讲讲你多大岁数了？
8: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呢？
4: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8: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你干
4: 嘛？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给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你这又憋着害谁呀？我又害谁了？哎呀，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哎呀，
0: 小丽，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陈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2: 为什么呀？我要证明我比他强。哎呦，我受不了了！哎，
3: 一会儿喝完药，咱差不多就这儿。
4: 我来朝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3: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4: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嗯，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3: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苏萌，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50亿呢？
3: 对。
4: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 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这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得，又惹祸了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2: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5: 他就这么一说啊。
4: 你们就这么一听，你看，你们家，他就是这个。哎，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6: 您上宾，上宾啊！哎，
4: 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7: 春明，哟，小丽，
6: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7: 今天怎么样啊？
6: 哎，先别说那个。
7: 我有事儿想求，
6: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7: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6: 不行，
7: 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6: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2: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6: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罚的，就把你这破烂，哎，就摆这侯老面前了。唉，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啊。
3: 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8: 有人看不见前门。 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3: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面前摔一大马趴的，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6: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3: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先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
3: 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了，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
3: 为什么呀？
2: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2: 没错。
3: 真的假的？
2: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
3: 我怎么不相信你呢？哎。
4: 你干嘛不早说呢？
0: 哎呦，
5: 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0: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5: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4: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0: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2: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香炉，行，给你啊。哎，
3: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哎呀，
2: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这，
3: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2: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
3: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
6: 窑里的我给它砸了，一言为定。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

0: 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

0: 家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 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这个漫长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陈志是滨河地区文上县康熙公社少寨村下乡知青。1974年，已经是他下乡的第6个年头。24人的知青小组，走的还剩他一个。
8: 铁军，铁军，
9: 哎，
8: 那些东西还没拿呢。
9: 哎，不要，都留给你吧。哎，我们都走了，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
8: 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9: 哎，你爸的历史问题还没解决？
8: 没有。
9: 那我走了。哎。

0: 翠花，是少寨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2: 好了，停了停了，到了到了，爸，我去了啊。
3: 哎呀，你给我站住。哎
2: 呀，干啥呀爸？
3: 孩子，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娘生了六个小子，四十多了才有了你这么个老闺女，能不疼你吗？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2: 爸，说为我好，为我好，一天到晚都听你跟我妈这么说，真到事儿上，你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3: 我让你去就是为你好啊，陈志是知青，你是有婆家的人，那你去看他干什么呀？那不让人家笑话吗？
2: 我才不怕呢，我干啥呀？怕别人啊？哎呀，我就去，我就去。
3: 我这怎么跟你说的？你说你这孩子，那你看这地里这棒子了没？看见那南瓜了没有？有的长在背上，有的长在沟里头，那就是他们的命。人和庄稼一样的，各有各的命的。那陈志早晚那得回去的。你以为他真在这儿扎了根了呀？傻孩子。
2: 说啥了我？我啥也没说，我就是去听听他讲话啊！我去了啊！我，哎
3: 嗨，这孩子麻烦。
4: 张支书，你还亲自来了，这回这钱啊，还先记账上吧。
3: 行了，我还有事呢，赶紧找人给我把车卸了。
1: 我扎根在农村已经六年了，在这六年中，贫下中农带我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各种农活，教育我要好好改造思想。记得有一天我被蛇咬了，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张清库同志亲自背着我，把我送进公社医院抢救，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我陈志。
3: 快点快点啊，我这有事儿呢。
4: 老书记，这回的钱都记账上了，你签字。
3: 丁主任，你看咱们两年没结账了，这大队的穷的连根毛都没有了，能不能先给我们结点啊？
4: 哎呀，老书记，真会开玩笑，谁不知道你们村有钱呢？哎，行，这样吧，下回吧，下回吧。
3: 五子，我出去有点事儿，待会儿你自己走吧。
1: 我的发言结束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最后，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5: 那个社员同志们，陈志啊讲得非常的好，他是我们的榜样，是知青的标兵。毛主席，
3: 翠花啊，行了，看完了咱们走了，走。
5: 陈志、啊、
2: 爸，你先回去吧，
3: 走了，
2: 一会儿我跟陈志一块回去。
3: 走了，咱看见笑话呀、
2: 啊。哎呀，我怕你怕人笑，我怕你先回吧啊，我一会儿自己回来。
5: 新型农民，知识青年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话呀说得非常好。
6: 陈志，陈志，
7: 嘿呦，张平，你也来了。哎，
8: 你小子这回可露脸了啊，在那大会上被树典型了。
7: 是我们村的老支书硬让我来的，他说让我当这个积极分子有好处。
8: 哎，有一个事儿我搞不明白了，你们组织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怎么就把你一个人剩着了？
7: 我爸出身不好。
8: 出身不好，那也不对啊。你们组有叫孙向东的，他爸还是历史反革命的，人家不让人走了。
7: 我爸是历史问题不清楚。
8: 完了，这回你可惨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年月可是不清不楚，反成没谱。我估计说的就是你。
7: 彼此彼此，你不也一样吗？哎，改天去我们组里吃饭吧，反正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9: 还有内部消息想不想知道？
7: 什么内部消息？
9: 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下来了。
7: 真的？啊，有几个？
9: 三个。
7: 三个？那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9: 唉，谁说不是？
7: 行了，我回去了，改天去吃饭啊。哎，
10: 好了，关婶找你啊。嗯。
2: 陈志，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讲的可真好。
7: 你听了？
2: 听了，我专门跑来听的。哎，就你那些词儿，我学都学不上来。你从哪儿找出来的？
7: 不过是些官样文章罢了。
2: 啥？
7: 你自己来的？啊，
2: 我跟我爸送西瓜的车来的。啊，不过现在就我自己了，他已经回去了。
7: 哦，翠花，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我要去一趟别的执行组，再见。哎，
2: 你讲的可真好，你真有学问。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你这样的人。
7: 我算什么人呢？
2: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7: 哦，那谢谢你啊。我真的有事儿，我走了。
2: 哎，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
7: 我配不上。
2: 我不行。
7: 我出身不好。
2: 我才不管你爸历史清不清呢。再说你们家不清，我们家清。我们家八辈子贫农，咱俩好吧？咱俩要是好了，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
7: 不不不，我真的配不上，我什么都没有啊。
2: 我啥也不要，我只要有你就行了。陈志，你成天看书，你都不知道你看书的样子真好看。你生下来就该念书，你看你干活我就心疼。咱俩要是好了，你只管念书，我养着你光让你看书，这多好。咱俩好吧，行吗？
7: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配不上，我真有事儿，我走。
2: 哎，该。
7: 这怎么赶呀？不行，
2: 你收下吧。
7: 不行不行，我
2: 收下吧。你收下了啊？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7: 哎，我
2: 咱俩亲个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走了。

0: 二家的。你爹回来了，就准备吃饭了。
1: 见了我有话说。
0: 啊。哎呀，啥事儿不能吃了饭再说呀？那几个小不点儿笑话，那要吃饭呢。
1: 晚吃一会儿，饿不死他们呐。这么着，你就把媒人叫来，对，再跟大堂家打个招呼。等地里的秋壮一种上，咱们就把翠花的喜事办了。哎呀，你这
0: 慌什么呀？咱们闺女啊，不想那么早出嫁，
1: 不能留了，赶快办。
0: 不是，大堂家那房子还没盖出来呢，是吧？嫁过去连个新房都没地方住，
1: 顾不了那么些了。

0: 赶紧嫁出去吧。
1: 哎，你这个老东西，哎，你越这么说我还就越不急了。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了啥呀？
0: 哎呦，

0: 姐姐，哎，有啥笑的？
1: 哎呀，啊，不是啊，我说呢，以前陈志上咱这屋来吧，
0: 啊，
1: 咱闺女跟他有说有笑的，后来陈志再来吧，咱这丫头，哎，一扭身就回他那屋了，哦，感情是有心事儿了。哎，老头子，我说咱这闺女啊，
0: 嗯，
1: 好眼光啊。
0: 什么好眼光啊？她是有婆家的人。赶紧着把媒人找来去。
1: 赶紧什么呀？赶紧赶紧，还找媒人？找什么媒人啊？老头子，我实话告诉你说啊，
0: 嗯，
1: 大腾家那小子我根本就看不上，扯不长长，团不圆圆，这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哪像陈志啊，说又有文化又懂礼数，哪回见着我呀，
0: 嗯，
1: 不叫大娘不说话。
0: 嗯，
1: 对了，老头子，你说你们老张家这世世代代就没个识文断字儿的，
0: 嗯，
1: 哎，到了咱翠花这一代，该换门庭了。回头啊，回头我得问问翠花，她要真是喜欢陈志的话，我呀就把媒人找来，把大堂家那婚事给退了。嗯，她不就给了咱们翠花几身衣裳吗？退了，全给她退了，不要她。
0: 这，你别瞎搅和啊！我告诉你，她喜欢人家陈志，那人家陈志还得喜欢她才行啊。我看陈志这心里头没有他呢。
1: 啥叫喜欢，啥叫不喜欢呢？
0: 嗯，
1: 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连面都没见过，喜欢吗？这不七个孩子也有了吗？陈志祥咋着啊？啊，他出身不好，到咱们村这有六年了吧。
0: 嗯，
1: 咱对他咋样他心里还没个数啊。再说咱闺女配他，配他富富有余，你知道不？你说一大姑娘去挣个长工分儿啊，啊，哪个姑娘能比上她呀？
0: 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咱们看上陈志那是这孩子好，人品好，知道吗？咱可不是图让他们给咱们当女婿的。
1: 那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哎呀，要说呢，这人是命也是缘分。
0: 嗯，
1: 老头子你想想啊，这咱们村上来了十几个知青吧，
0: 嗯，
1: 咱怎么就单单的对着陈志好呢？嗯，
2: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3: 晚才回来，
4: 你快坐着吧，
3: 我有事儿跟你说。这死丫头，你说你这没个姑娘样，站好了给我。你真是，娘有话要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3: 先听娘说。
4: 行，你说你说。
3: 这孩子，
1: 翠花啊，你爹跟娘说，想跟你和大堂家办喜事儿呢啊。
4: 啊？谁愿嫁谁嫁啊，反正我不嫁啊。
3: 订了三年的亲了，咱也不嫁了。
4: 那也是你们给我订的，又不是我愿意订的。妈，你赶紧找人给退了吧，反正我不干啊。
3: 退了退了，你这丫头，你真是，你多大了？想干啥呀？在家里当老姑娘？
4: 去，我才不会当老姑娘呢。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啊。
3: 谁呀？
4: 陈志。反正这辈子我除了陈志，我谁也不嫁啊。
5: 干啥呀你？
3: 你爹这老东西啊，还真说对了。哎，丫头，跟陈志真好上了，是你喜欢他呀，还是他也喜欢你啊？我跟你说，翠花啊，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光喜欢没用。
4: 我知道，陈志也喜欢我。那定情的鞋垫我都送给他了，他也收了。
3: 真的？
4: 那个，我们俩还
3: 咋了？
4: 亲嘴了
3: 啊？丫头你，这个没臊没羞的呀？啊？这媒人还没上门呢，就亲嘴了？
4: 赶紧的吧啊！上陈志那儿提亲去吧啊！
0: 不行。
4: 咋不行啊？
0: 那爹说不行就不行。
4: 我自己的事儿，凭啥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0: 翠花啊，

0: 我和你娘生了你们七个，就你一个老闺女，那疼还疼不够呢，还能害你啊？这婚姻大事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你愿意，人家陈志愿意吗？
1: 哎，他爹，陈志愿意，我跟你说呀，背着咱们可亲咱闺女了，陈志。
0: 真的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刚才，在那会场外头。
1: 你说这丫头，你怎么这么没羞没臊的呢？光天化日之下，你人要是不愿意了呢？这不就丢大人了？都丢鞋能打街上去了。
2: 爸，我把那定情的鞋垫我都给他了。
0: 翠花啊，他现在是愿意，是吧？你想过没有啊？他是城里头的人呢，哪一天他还是回城的呢？他要进了城，他还能愿意吗？啊？
2: 他敢不愿意？他要是不愿意，他跑哪儿我追哪儿。
1: 对呀，他上面六个哥哥呢。再说他跑哪儿去啊？他，啊？他总在中国吧？咱不怕他反悔。
0: 咱们这是给闺女找婆家呢，咱们得盼着他们将来过好日子啊，是不是啊？趁着勉强现在把他娶过去了。你就不怕咱们的闺女过了门受委屈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上边六个哥哥呢。再说，能欺负咱闺女的人呢，在他娘肚子里没生出来呢。
0: 翠花啊，是，那大堂家那个孩子，虽说窝囊点吧，可他厚道老实啊。你要嫁过去，他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呀。
2: 哎呦，爸，我才看不上他呢。就上回到那集上见面，我说我饿了，哎，他连块烧饼都舍不得买给我吃，把他从家里带回来那半块馍给我了，我连看都没看，我就扔给那狗了。哎呦，爸，我把话说这儿啊，我要嫁我就嫁陈志，要不然我就不嫁，我当老姑娘，就这。
0: 来来，等等，闺女。你不是一时的热乎劲儿吧？
2: 哎呀，不是，爸，我早就喜欢陈志了，我一看着他，心都化了。爸
3: 妈，
2: 你们要是真疼我，你们就想办法帮我嫁给他，好不好吧？
1: 你听听，这就是你惯出来的闺女啊！我看你咋办？
2: 爸，你想办法啊！

0: 叔，找我有事儿啊？啊，
1: 哎，坐下吧。哎，哎呀，你说我呀，遇到难事儿了。哎呦，
0: 叔眼里还有啥难事儿啊？说吧，我能帮你干点啥？
1: 我想来想去啊，你是妇女主任，这个事儿呢，你去最合适。哦，你还不知道了吧？你那个大妹妹翠花，她看上人家陈志了。哎呦，
0: 以为啥事儿呢？叔，您刚知道啊？全村人都看出来了，翠花那丫头啊，一见陈志那眼儿都直了。哎呦，
1: 可这种事儿，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她看上人家陈志了，那人家陈志看得上她吗？
0: 翠花这么好的闺女，她哪儿挑去呀？叔，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个没有比找陈志这个女婿更好的了。你想想啊，你就这么一个老丫头，你跟我婶儿都不想让她嫁到外庄去吧？这要跟陈志成了，那不就留在身边了吗？再者说了，就陈志那小身板，一个大男人都干不了女人的工，那是跟了我翠花妹妹，还不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呀？
1: 你是不知道啊，她要真娶了我们家的翠花，他就不能再在乡下了。
0: 那叔，您这是？
1: 你看，这个事儿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你见了陈志啊，就这么跟他说。
0: 陈志，陈志兄弟在吗？
2: 谁啊？
0: 陈志。哟，
2: 三喜嫂子。哎呦，
0: 这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在屋里干啥呢？想媳妇呢？
2: 嫂子，你真会说笑话。
0: 陈志啊，

0: 你不是刚从县里回来吗？走，去嫂家吃饭去。啊，
1: 我不去了，我不饿。
0: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五六年了还跟嫂子客气上了。我告诉你啊，擀的杂面条，萝卜炝的锅，可香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嫂子。
0: 哎呀，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咋样？香不？
2: 嗯。
0: 等一下啊。提提味儿，
2: 嫂子，
0: 啊，
2: 这几年没少在你家里吃饭。
0: 哎呀，说这干啥呀？你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陈志啊，别人都走了，你就没想过走？
1: 没想过。咱村里也挺好的。
0: 那咱村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你想去不？噎着，别急别急啊！那个老支书说了，这上大学呀，不是出去当工人，得让识字的人去。你说咱庄上有几个识字的呀？那狗剩倒是十几个，那字写的跟狗爬叉似的。你要是同意啊，这名额就是你的。
1: 嫂子，
0: 啊，
1: 老支书怎么说？
0: 老支书能咋说呀？你都来了五六年了。老支书对你咋样你心里不明白啊？那知道的你是知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亲儿子呢。
1: 他真的会？
0: 他会，他肯定会。不过有件事儿
1: 啊。什么？
0: 你给嫂子说实话，你觉得翠花这闺女咋样？
1: 挺好啊。
0: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老支书啊还担心呢。陈志啊，你有福气啦，双喜临门，上大学娶媳妇儿，嫂子我算个媒人，过年啊别忘了给我送猪头啊。
1: 嫂子，你这是说的啥呀？
0: 翠花呀。陈志，我告诉你啊，翠花那丫头呀也喜欢你，你们俩你情我爱的多好啊。你娶了翠花，老支书送你去上大学，你说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陈志，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啊我就去回老支书。
1: 是老支书让你这么跟我说的吗？
0: 不是，他就是让我问问你，他还担心你不同意呢。我跟他说呀，包在我身上了。
1: 我是不同意，我不同意，我配不上翠花。
0: 嘿，我说你这孩子你是咋想的呀？那翠花哪不好啊？再者说了，那么好的机会你不走，你还真想在咱们农村扎根下去啊？扎根一辈子啊？哎呀，你不知道，嫂子我是知道的。老支书他喜欢你，早就想送你回城了，可是这一政审就过不了。人家都是地主富农，人走资派，可你那爹倒好，那弄了一个啥？那个历史问题不清楚，这一政审啊，人就说啊，等他爹那问题弄清楚再说吧。你也不想想，你爹这问题还能弄清楚吗？那一辈子弄不清楚，那你就一辈子不走了？
1: 嫂子，
0: 啊，
1: 我要是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大学了，是吧？
0: 老支书可没这么说。哎，陈志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同意？哎呦，我说你这是傻呀还是痴啊？这像翠花这样的丫头你哪找去呀？你这啊，又能吃又能干，腚大腰圆，那以后生孩子都顺当，家里六个哥谁敢欺负呀？他爹是村支书，你说咱庄上有谁家比他家势力更大呀？再者说了，就你这出身，你要能攀上这门亲，那以后谁还敢瞧不起你？你去上了大学，将来要是想回来，这支书的位子肯定是你的。要是不想回来呢，就带着翠花在外头过，你说这多好啊。
1: 嫂子，你让我想想行吗？
0: 呵，你还想想？你还想啥呀你？
1: 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想想吧。
0: 哎呦，我说你这孩子是真不识相啊，这是天上掉馅饼砸你头上，你知道不？ 这我都给老支书这都拍了胸脯，这打了保票的。

0: 说这一个钟头就过一回话。行行行行，你想吧想吧想吧。哎，没法说。
1: 嫂子，我不吃了，把碗放哪儿啊？
0: 你放那吧，一会儿我刷。哎，陈志，你可得想好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儿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4: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

0: 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坏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

防守户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陈震。哟，
1: 老支书，您在这儿呢。啊，嗯，
0: 你大娘包的饺子，让我叫你过去吃饺子去呢。
1: 我不去了，三喜嫂子叫我去吃的面条。啊，
0: 你去她家了？啊，你忙吧，我走了。哎，陈志啊，
1: 老支书。
0: 嗯，三喜老婆和你说了。哎呀，这个女人嘴太快了。我呀，和她说别的事儿呢，她就扯到这上面去了。你别听她的，娶媳妇过日子这种事儿啊，那非得自己愿意不行，是不是啊？你要是不喜欢翠花，我逼着你娶了她，才让你上大学去，那我成什么人了？是不是啊？我就是那么做了啊，咱们亲结不成，咱爷俩6年的交情也没了。我跟你说，翠花这个事儿跟你上大学没有关系的。陈志啊，你在咱们村里这几年表现一直都挺好的。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个上大学的名额，我就是为你要的。上大学的表在桌子上呢。你想想，想好了，填上，给我送去。啊，我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跟他说了没有啊？他咋说呀？
1: 没咋说。
0: 哦，我把媒人给找来了，把大堂家那婚事我给退了。嗯，就他们跟翠花订婚的时候，给了翠花呢60块的彩礼，我退给她70，多给10块，我看他家咋说。
1: 哎，陈志这边还没话呢。
0: 你放心吧，他今儿没信儿啊，明儿准有信儿，陈志啊心里有数。嗯，
1: 你说这事儿咱们做的对不还是不对呀？
0: 这事有啥不对的呀？
1: 哎呀，陈志心里头没有翠花啊，他现在是为了上大学也可能会答应，可以后呢，这翠花嫁过去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说咱们这是疼了翠花呢还是害了翠花呢？
0: 他爹呀，你放心吧，咱自己一生养的闺女你还不知道翠花啊？只要能嫁过去就没有人能把她撵出来。再说了，这陈志是独一个，咱翠花呢上边6个哥哥呢。
2: 我父亲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就是看星星。文革中我爷爷家被抄的时候，父亲唯一抢出来的东西就是现在他拿在手里的望远镜。后来父亲常和我说，如果不是文革，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0: 都几点了，
1: 他不上工去啊？这磨磨蹭蹭的。
2: 老支书，啊，
1: 哟，
3: 老支书，啊，
1: 陈志啊，
2: 哎，
1: 你咋起这么早呢？
2: 老支书，那件事儿，就我和翠花的事儿，就定了吧。
1: 你想好了？你愿意？
2: 我愿意。
1: 陈志啊，你要是不愿意翠花，你一样去上大学。你要是不愿意，我不怪你。要是答应了他的事儿，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不能让她受委屈。
2: 你放心吧，我会对翠花好的，
1: 好一辈子，
2: 一辈子。
4: 翠花啊，
3: 二哥，二哥，
4: 翠花，哎，
3: 你把桌子搬过来行吗？
4: 娘啊，
5: 八荤八素成吗？
4: 不行，陈志生喜临门，得十六荤十六素，快去准备吧啊！哦哦，
5: 翠花，
6: 十六荤十六素，
4: 翠花快出来！
6: 妈，我就说呢。
4: 去把你三喜嫂子给叫来。你不管咋样，是没人呐。他这个猪头发就这么太容易。
5: 妈，你叫我哥去吧，我倒不去。
4: 去，这个老娘们，你叫你哥去算咋回事啊？快去吧，陈志一会儿来了，快去吧啊。
5: 妈啊，
4: 陈志来了。哎呀，你看看陈志都来了，这没人还没上门呢，你快去，别愣着了。叫你三姨嫂子，快去快回啊！
2: 大娘，
4: 哎，
1: 陈志啊，打今天起改口了，叫爹，叫娘。
2: 爹，
1: 嘿，
2: 娘。
4: 好好好，拿着。
2: 我不要，我不要。
4: 拿着改口的钱，拿着。陈志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没那些礼数。今天呢是订婚的日子，要依我的意思吧，就亲戚里道的都给叫来，热热闹闹的咱拜一下。
5: 就是
4: 你爹不干，说啥呢？他是村支书，怕影响不好。这一家子咱吃顿饭就行了啊。
1: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了，
3: 哎，
1: 站好了，站好了。你看啊，陈志啊，这你都认识啊，今天咱还得再认一遍啊。大哥大嫂，哎，
2: 大哥大嫂，
6: 拿着拿着。
2: 大嫂，我不要，我不要，
4: 哎，这
1: 拿着，
4: 这我上个学，买个书，买个，
1: 哎，
4: 拿着。
1: 哎，这是二哥二嫂，
6: 二嫂在这儿
2: 呢。二哥二嫂，
4: 拿着拿着拿着，上学用。
1: 哎，这是三哥三嫂子，
2: 三哥三嫂，哎，三嫂我不要了，我
4: 拿着拿着，上学买书买本。
1: 这是四哥四嫂，
2: 四嫂，
5: 你点点心你。
1: 这是五哥五嫂，
2: 五哥五嫂，
5: 都
2: 真不要了，这太多了。
5: 三喜嫂子，你快点啊，就等你了。
7: 翠花，
5: 干啥？
7: 你真的要退婚啊？
5: 彩礼都退你家了，那还能有假啊？
7: 为啥？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5: 好，你哪儿都好，你就是不招人待见。行了，我婚都给你退了，咱俩以后再没关系了，你别再来找我了啊。
7: 翠花，是不是嫌彩礼少啊？
5: 留着你家彩礼说别人去吧。
7: 要不然我跟俺家人说一下，再添点。
5: 我不稀罕，你快走吧，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7: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都。
5: 你喜欢我，配你，你也配。
7: 我哪里做的不好？
5: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叫我哥去了啊！
7: 到底为什么呀？
5: 哟，你还说你还说你，哎，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赖着不走？
7: 我改，我改还不行吗？
5: 你不走是不是？你有种你别走，你别走，我叫我哥去，走不走？
7: 你别叫，你别叫，我走，我走。翠花，你真的要退了吗？
5: 退。再看见你了，快走，走啊！
2: 哎呀，爸妈，你们就别出来了，我这就走了啊！
1: 我说套辆马车送你去，这也不远，一天就回来了。
2: 哎呀，不用麻烦了，我坐公共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1: 那好吧，
2: 学校来信啊。
1: 行，那好，
2: 别送了，
1: 翠花送你公社去，那个早点来信。
2: 好嘞，好嘞，来哥，把行李给我。
1: 记 长早点来信。
4: 爸妈放心吧，
2: 我们走了。哎，
4: 当然小心点啊。哎，
0: 陈志，慢点，
8: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走了，你不会不愿意我了吧？
2: 怎么会呀？
4: 那你起誓。
2: 翠花，你得相信我，我答应过的事儿不会反悔的。
4: 你起誓？
2: 起什么誓啊？
4: 你要是忘恩负义，说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
2: 哎呀，天打五雷轰，
4: 老天爷看着呢，你不能变了。

0: 我的爷爷是滨河市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因为历史问题不清，有敌特嫌疑，早就不能上讲台了，在学校里打扫卫生。我的奶奶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家养病多年。
1: 爸，
2: 到。
1: 爸，是我。晨晨，你回来了
2: 啊？
1: 你怎么把行李也带回来了？
2: 我回城了。
1: 你回城了？招工了？
2: 招工哪轮得到我呀？
1: 那你怎么回来了？我
2: 不想干了，我就回来了。
1: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要叫上面知道了，
2: 别人都能回来，凭什么我就不能回来啊？
1: 哎，都是爸耽误了你啊。承志，你好歹先在乡下待着，只要爸的问题查清了，爸向你保证，爸历史没问题，只是没查清。只要查清了，你就回来了。
2: 爸，别干了啊，咱们回家吧。哎，
1: 这不行，这还没扫完呢。
2: 没事啊，别干了，走吧，咱们回家吧，我想我妈了。
1: 我把它弄成堆儿，
2: 你快点啊。
1: 好。陈志，要是人家没让你回来，你就这么回来了，这可不合适啊。叫人家说你擅自回城呢。
2: 哎，爸，就擅自一回，怕什么呀？
3: 爸。妈，妈，我回来了。
4: 晨晨回来了。
3: 哎呦，妈，
4: 孩子，
3: 您别起来，您这是怎么了？
4: 哎呀，
3: 又犯病了。
4: 老毛病了，来坐下，坐下。
1: 没事儿，躺了一个星期了，老毛病，没事儿。
4: 你怎么回来了，儿子？哎，
1: 他呀，人家没让他回，他就擅自回来了。
4: 那行吧。
1: 晨晨，都怪爸的问题总也查不清了。
2: 嗯。
1: 爸是怕耽误你。
2: 哎，行了，爸，你也别自责了。哎，看这是什么？看，
4: 大学入学通知书。
2: 我被推荐上大学了。
4: 陈志啊，上大学了？
2: 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吗？
4: 大学了，
2: 是省立大学呀。
4: 启忠，你听见没有？咱儿子上大学了。哎呦，昨天晚上你爸爸念叨一晚上，说他呀耽误你上大学，没耽误，儿子上大学了。
1: 我的问题没解决，你怎么能去上大学？
2: 我们村的老支书啊对我好，把我给保送了。
4: 真的？保送的？
1: 保送了？
4: 保送的。
2: 儿子上大学，大学啊！哎呀，上大学，我没

0: 耽误我儿子的前程啊！我儿子要上大学，上大学！哎哎，爸，
1: 齐忠，
0: 他这是高兴的。你不知道，你的事儿在你爸心里有多重。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你回不来，他就老给我唠叨。 都是我耽误了他，我耽误了他呀。可这好事来得也太快，他受不了。儿子，你可得扛住啊！要是因为你爸他病耽误了你上学，还是你爸他真的就活不成了？
2: 别说不吉利的。 我爸会好的。
3: 陈吉忠的家属来了吗？哎，
4: 在呢。
3: 哦，病人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啊，
5: 真的？
2: 太好了。
3: 不过，病人恐怕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0: 你会好的，别着急啊。
1: 给他准备尿布，让他别尿床了。像他这种情况，必须卧床，每隔两个小时就得翻一次身，否则会得褥疮。也别让他吃太多东西了，不然大便你们也弄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你们就通知我吧。
0: 哦。小时了，爸，咱翻翻身啊，来，翻翻身，来，爸，你，
2: 陈志，我自己来试试吧。
0: 哎呀，您哪搬得动他呀？
2: 也得去上学，以后给他翻身，不还得我得试吗？来来来，我试试。

0: 谁呀？
1: 是我，我是陈志。
2: 啊，陈志啊，你在哪儿呢？报到了吗？
1: 志叔，爸，对不起，我上不了了。我家里突然出了事儿。
0: 啊？出啥事儿了？
1: 我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上，需要有人照顾。大学我肯定是上不了了，您把名额给别人吧。但是，我可不可以不再回去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在滨河落户？父亲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
0: 陈志啊，上学是大事儿，你该怎么上怎么上，亲家的事儿你别管了
2: 啊。我这有事儿呢，回头咱们爷俩再说。
1: 爸。

0: 架了啊，来。
1: 打架了。
0: 来，玩一下。
2: 这就接回来了，
1: 宋老师。哎，
0: 医生说回家慢慢恢复。
2: 这病还没好呢。
1: 是啊，慢慢养着吧。
0: 妈，哎，您别管了啊，我背吧。哎呀，哎，来，
1: 麻烦你啊，孙老师，
2: 别客气。
0: 来，妈，
2: 这边。哎，
0: 把手搭上了啊。
2: 这多亏陈志回来了，
1: 慢点啊。

0: 哎，谢谢你，
1: 别客气。你开的。
2: 爸，我去给你倒点水喝啊。
0: 程老师这个样子，这么躺着，以后怎么办呢？哎，
3: 大夫说先回来养着。
0: 谢谢你了，孙老师。
3: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忙不过来叫我啊。哎哎，我先走了。哎，
0: 谢谢谢谢。
2: 哟，宋老师，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哎，回家了。
2: 哎，爸，张嘴，咱们喝水啊。哎，张嘴。哦。哎呀，您别说了，等您好了我就走啊。
0: 哎，喝点水。
4: 走。
2: 爸，等您好了我再走。

0: 走，陈芝，你走吧。张嘴，去上大学。爸这儿，我来照应了。
1: 妈，您别说了。陈芝，
0: 你爸这辈子为了个查不清的历史问题，遭了不少罪。可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爸，你爸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对教育子女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要是因为他你上不了大学，你爸爸这辈子不急死啊！
1: 妈，您别说了，您看我爸现在这样，也说您身体不好，就算您身体好，您能照顾得动他吗？我怎么走？来，张嘴。
0: 那上大学呢？
1: 不上了。
2: 这边吧，爸，这边，来，慢点，慢点，来，这边，来，这个，啊，来，就这院吧，陈志，陈志，陈志，陈志，陈志，陈志，陈志，在哪儿呢？别急，
0: 别急，
1: 别急啊，
0: 你看，
1: 我出去看看，
2: 陈志，陈志，
0: 别急，别急，
3: 没有事吧？
2: 是这儿啊，
4: 陈志，
3: 陈志，
4: 妹夫，
5: 哎，陈志，
1: 哎，
5: 爸，
1: 翠花，你们这是？
6: 那不是说你爹病了吗？我们过来看看。
7: 啊，陈志，
1: 妈，
6: 哎呦，亲家，你好啊，亲家。
7: 这是怎么回事？
6: 哎呀，我们翠花有福气呀、啊！翠花，快过来认你婆婆。
7: 哎，妈，可不敢。
6: 啊，你们几个都叫婶子吧。
8: 婶子
9: 好。啊，
7: 这怎么了？这？
1: 妈，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这是我在乡下定下的对象，他叫翠花。这是翠花的父亲，是我们村的老支书。这些是翠花的哥哥们。
6: 这不是说？亲家公身子不好，咱们进去看看。
7: 那快屋里坐，快进，
1: 快进来吧，
6: 都来吧。
1: 哎，哥，
10: 这边，其中啊，快，其中你给他，这是，
6: 咱们两个谁大呀？我看着你没我大，叫兄弟吧。兄弟啊，好些了吗？你看。我带着你的儿媳妇来看你来了，翠花啊，
7: 哎，
6: 这就是你公公了。
7: 爸，
6: 哎，兄弟啊，说起来人这一辈子谁没摊上一个病啊三儿的个是吧？咱们养儿干什么呀？啊，不就预备这一天吗？你啊，安安心心的养病，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亲家母啊。看亲家公这个样子，得有个人照顾了。陈志能上学挺不容易的，还让他上学去。我这亲家公就让翠花来照顾吧。
7: 那哪行啊？不，
6: 不争了。啊，翠花早晚是你家的媳妇。这家里有了事了，正用人的时候，就叫她早进几天门不就行了吗？是吧？翠花，你公公交给你了啊，得照顾好了，照顾不好，不说你婆婆，你爹我都不饶你，听见了吗？
7: 爸，你放心吧。
0: 不行，
1: 爸，这不合适。翠花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6: 什么时候了，阿姨啊？什么男的女的呀？儿子能做，媳妇就能做。但有一条，亲家母啊，翠花乡下过来的啊，城市的很多事儿、很多规矩她都不懂。你要多教教他。
7: 陈志，你爸这是？
1: 爸，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7: 怎么了？
1: 哪儿呢？哎呦！爸，翠花，那什么，你们先到外间坐坐吧。
7: 啊，
1: 哥，爸，你们都先出去，先到外边坐坐，
7: 好吧？
6: 是不是落下了？
1: 你们先到外边坐会儿吧。
6: 翠花，你来。
7: 哎，好，
1: 不行，翠花，这行。
7: 这孩子呀，没事。
1: 翠花，
7: 怎么了吗？
1: 不行，翠花，
7: 别打了，
1: 来。
7: 哎呀，
1: 不行，
7: 哎，爸，你放心吧。
11: 行，都是家人，没问题。
1: 爸，您看这
6: 陈志啊，你咋这么见外呢？啊，拿着翠花不当你们家的人呢？怎么着啊？我跟你娘商量好了。

你这学这是大事，你该怎么上去还怎么上去啊，那翠花早晚得进你们家门啊，那这就算早点进了你们的家门不就完了吗？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

0: 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

0: 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

0: 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

全，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还没顾上跟您说呢，在回来以前啊，我跟翠花订婚了。哦，
1: 您那大学就这么来的？
0: 妈，您别这么说。我喜欢翠花，而且这几年她家里一直对我很照顾。那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您要是不同意他在这儿，我就再把他送回去。
1: 如果现在没有他帮忙，你这大学还真的不能上了。陈芝，我问你，你真的打算娶一个农村女孩？

0: 可是你得记住，现在要是让他留下来，你们的事儿可就定了。
1: 我们的事儿本来就定了，在回来以前，我们的订婚酒都喝过了。
0: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家里商量商量？不说了，也难为你了。你得想好，现在人家家帮咱，咱可得记住人一辈子。
1: 哎，怎么了？
2: 那个，我看爸身上有点脏，我想给他擦擦。井在哪儿啊？我去打点水。
1: 城里没有水井，走，我带你去接水。
2: 不用我来，走吧，走吧。
1: 陪我吧。
2: 你带我走吧，走吧，走吧。
1: 景花，以后你就在这儿打水啊。
2: 这水一拧就出来了。
1: 嗯。
2: 哎，这谁打上来的呀？
1: 这不是谁打上来的，这叫自来水。
2: 没事了，城里真好。陈志，你给你爸请了个农村保姆啊？
1: 啊，苏老师，不是不是。
2: 说啥呢？
1: 没说啥，孙老师他不知道。翠花，
2: 哎，
1: 你在这儿照顾我爸不合适吧？你一个还没结婚的姑娘，怎么能伺候一个大男人呢？
2: 那有啥不合适的呀？他是你爸，那就是我公公，我伺候他那是应该的。
1: 可是，在咱们这儿，公公和儿媳妇是有忌讳的。
2: 那我不怕，咱只要为了你，我啥都不怕。
1: 你真要留下来让我去上学啊？
2: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报答你啊，翠花？
2: 哎呀，我不要你报答，你只要早点回来娶我就行了。
1: 翠花，我这一走就辛苦你了。
2: 辛苦啥呀？我在哪儿不是干活啊？你啥时候能再回来啊？
1: 放假吧。
2: 哦，你在那儿你放心吧，家里啊有我呢。
1: 嗯，谢谢你，翠花。
2: 谢啥呀？一家人还用客气？你要再说谢谢，我可生气了啊！
1: 行了，翠花，别送了啊，给我吧。
2: 我再送送你吧。
1: 不用了啊，给我吧，我走了啊。快活，怎么了，翠花？想家了吧？要不，
2: 你说你咋还没走，我就开始想你了。
1: 翠花，一放假我就回来了啊！你等我吧。
2: 哎，你走吧。
1: 嗯，我走了，你快回去吧啊！
2: 哎。
3: 父亲的大学梦，在我母亲的支持下得以继续。

0: 老看着我干啥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闺女，叫什么名字？
0: 哦，我姓张，我叫张翠花。
1: 喜欢我们陈志。
0: 啊，
1: 翠花，你还是个姑娘，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让人家笑话。
0: 那怕啥的呀？我愿意干，为了陈志，我啥都愿意干。大妈，
1: 别叫大妈，叫妈。
0: 妈，大妈，哦不，妈，那这么说，你认下我这儿媳妇了？
2: 这是陈志的床，以后啊，你就睡这儿。
0: 妈，不用，就我睡爸那屋就行了。我晚上他有个啥事儿，我还有个照应。
2: 那哪行啊？
0: 哎呀，没事儿，妈，这不是一家人吗？没事的，妈。
1: 这是咱们家的粮本儿，还有粮票、布票、糖票、邮票。
0: 哦，
1: 你爸每个月是30斤粮，我是27斤，
2: 没在这儿，想着晚上把盖儿盖上，别轻易让它灭了，灭了再引麻烦。
0: 哦，
2: 来，锅碗瓢盆都在这儿。哎。

0: 我去把他那铺盖啥的拿出来晒晒。哎，好。翠花啊，你看，咱没想着儿子的福，倒想着儿媳妇的福了。<笑>翠花，把你爸的褂子烧出来啊！翠花，
1: 哎，翠花，看什么呢？
0: 这些地儿，其实我送给陈志的，他扎给扔褥子底下了。啊，原来是你送给陈志的，怪不得呢，可珍贵了。啊，
1: 是，哎呦，宝贝的不得了，都不给我看，上学去我说你带上，垫在鞋里头，就是不愿意，还嘱咐我要给他收好了。
2: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把它塞褥子底下了。真的吗？真的，这孩子也是，都订婚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多说一句话，我不就得收好了？
3: 那行，那我替他收着吧。
0: 哎，先放这儿。
2: 奶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当我母亲在父亲家含辛茹苦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大学里遇到了他的初恋。故事还要从他报到的那天说起。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到的吧？
4: 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历史。我也是。人还真挺多的哈。文学系在那边？哎，
5: 请问历史系在哪儿报道啊？啊，
4: 你们是新来的吧？
5: 是。
4: 来来吧，给我吧。
5: 不用不用，
4: 老师，我们自己来吧。
5: 不是老师，我昨天才报道的。
4: 哦，我也是历史系的，咱们是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陈志。
4: 你呢？
6: 叶修罗，啊，哎，你们是一起的？啊，
4: 不是，刚认识的。哦，我叫马庆生。那来吧，这边。
6: 好，来，好，
4: 来，好，
6: 好，拿走，拿走，
4: 来，来，来，
6: 好一个，
4: 来，来，老师，
6: 来，来，来，来，
4: 新来的。
6: 好，老师，哎，这是我的报到证。
4: 好好好。
6: 好，陈志同学
4: 啊，陈志。
6: 嗯，老师。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学校有天文系吗？
1: 哦，现在还没有。即使有的话，我估计今年也不会招生的。啊，怎么，喜欢天文？
0: 我就随便问问。
1: 好，来，正好了。
2: 叶秀罗，
1: 哦，
2: 也是我们班的。对，
1: 好，
3: 叶秀罗。名字？
4: 哎，陈志，
0: 哎，
4: 你刚才问天文系，天文系是干什么的？
0: 天文就是研究天文的。
4: 为什么研究天文啊？
0: 这个说起来挺复杂的，简单说吧，就是研究宇宙。你比如说，天体的运行周期啊，宇宙是如何起源的呀？天体的运行对地球有没有影响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分类。
4: 研究天文干什么呀？
0: 没用。哦，
4: 是这样，陈志，既然分到咱们班了呢，你呢就要踏踏实实学习。
0: 是啊，
4: 我先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班的情况。来来来，下台阶。咱们班呢，一共有27名同学，19名男生，8名女生。对了，党员有11名。哎，陈志，你是吗？
0: 是什么？
4: 党员呀。
0: 哦，我不是党员啊，以前入过团，早超龄了。
4: 叶秀罗同学，你是吗？
5: 我也什么都不是。哦，
4: 没关系，我呀是党支书，我会帮助你们呀，尽快的跨入党的大门。哦，陈志，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送叶秀罗同学到他宿舍去啊。
5: 哎，马书记，我自己来吧，我自己过去。
4: 不，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走吧。
5: 对不起，我自己来。
4: 哦，来，慢点啊。
0: 哎，小心。哦，马书记，你帮我拿一下。哎呀。你这是何苦呢？我帮你来，走。哦，马书记，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4: 哎，
0: 走。
5: 谢谢。
6: 父亲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7: 班的是说，全部。
6: 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学习，可是父亲学。
7: 思维对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8: 徐铁喜啊，现在我们上学工资早发，可是这个月工厂有个工资还没有送到家里。
7: 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哲学。

0: 我才不信！我看看，哎，弹簧，什么叫弹簧？印错了，不是弹簧，是弹簧，研究弹簧的。你快坐下，快坐下。啊，原来你也不想学会，
1: 想学会？
0: 对，没错，我也不想学会，学会没用。
2: 大家先别动，先坐一下，先坐一下。我有几件事要说。待会儿呢，党员同学们留一下，要开党员会。还有就是，批林批孔的稿子，绝大部分同学都交了，只有极个别的同学还没有交上来，希望大家尽快写。啊，另外，哦对了，这个呀不是作业，是革命大批判，是政治态度问题。 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今天晚上啊，在学校操场放映《革命电影决裂》，要求同学们都看。最后一件事就是生活费下来了，今天晚上可以到生活委员那儿去领了。下课吧。哎，叶秀罗，你可以留下来开会。
3: 哦，我不是党员。
2: 没关系。
3: 积极分子可以列席的，马书记，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4: 现在我们接着讲，马尾巴，你站起来讲话。

0: 我提意见，你把扣子扣上。说吧，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去养马呢？严书记，上课都几个月了，你总是养马，可我们这儿马很少，特别是山区，就更没有马。就连这匹既不会叫也不会叫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再说你讲的，我也听不懂。叫什么？
1: 今天我们讲一下马尾巴的功能。
2: 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你听他讲，来讲讲讲。
1: 这马尾巴能有什么功能？
2: 哎，这讲一个，讲一个，快点。
3: 马尾巴真有用。
2: 啊？哦，
3: 你们接着说，接着说。
2: 别别，你讲讲讲讲有什么功能？
1: 对，就是。
3: 我也不知道，我顺口瞎说的。
2: 不可能。哎，陈志，你肯定知道。你在农村待了六年，能不知道马尾巴的功能？
1: 对，
2: 给我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来来来来来。
3: 其实用不着我说，你们想想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动物身上凡是没有用的器官，早都退化了。你比如说人的尾巴，不早就没了吗？但凡是能保留到今天的，就一定是有用的。具体说到马尾巴，它是马的保护器官，它可以保护后躯和生殖器官。有防寒保暖的作用，它又像一个活动的扫把，它这样扫来扫去的呀，既可以清洁后躯，又可以驱赶蚊蝇，能够让马安静的觅食和休息。马尾巴还是重要的平衡器官，马在快步跑的时候，马尾巴高高翘起来，能够保持马的重心平稳，就像船和飞机的尾舵一样。另外啊，马尾巴对人类也是有用的，那个拉小提琴用的弓，那个弓弦，那个就是马尾巴做的。用马尾巴做的绳子那是最牢固的，牧区都用它做套马的绳子。还有，如果马没有了尾巴，那徐悲鸿的奔马还有现在的神韵吗？快完了，
1: 没听过呀。
2: 马尾巴还有什么功能？保护功能，能保护什么来着？生殖器官。
4: 陈志，陈志，哎，那个，你的那本弹簧能借我看看吗？
3: 不是弹簧，是弹簧。
4: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是弹簧。哎，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3: 咱们图书馆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堆的全是世界名著。前几天图书馆搬家的时候，我帮看图书馆的大姐干活，她一高兴就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了。
4: 真的？那能借我看看吗？
3: 这恐怕不行，她跟我说完就后悔了。哎，不过你想看什么，我去借，咱俩看。
4: 行啊，那你帮我借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哦，
3: 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
4: 行啊，你怎么什么都看过？什么时候看的呀？
3: 你别忘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上高三了，那个时候这些书啊图书馆里公开借。
4: 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都没看过。哎，批判稿你写了吗？
3: 早写了，我都交上去了，反正早晚都要写，早写早利索呗。
4: 可是我怎么写写不出来，昨天一个晚自习都在折腾这事儿，到现在才写了几行。
3: 这还不容易啊，你找一份《人民日报》，再找一份《红旗》杂志抄就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你记住啊，一定要报纸抄一句，杂志抄一句，凑在一块儿就不会有人发现你是抄的。最好再加上一份《解放军报》，就更保险了。要不我替你抄。
4: 你这个人真怪，怎么什么事儿都这么乐呵呀？
3: 为什么不乐呵呀？不用干农活，天天有书看，还有人给你发生活费，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哎，叶修罗，你为什么成天闷闷不乐的呢？
4: 没什么。
2: 陈志，陈志，
4: 先走了。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3: 没说什么，

0: 随便聊几句。你有事儿啊？
1: 啊，那个，今天晚上啊，哪儿都别出去，开个会。
0: 什么会啊？我不是党员啊。
1: 不是党员会，是咱们同年级的老乡开个会。
0: 老乡？
1: 啊。
0: 老乡开什么会？
1: 嘿，咱们同年级啊，有十几个滨河来的老乡，大家彼此认识一下，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互相有个照应。
0: 哦，我还是不明白，老乡啊，这算什么组织啊？
1: 陈志，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呀，刚刚走上社会，等你以后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老乡的重要性。行了，晚上302教室啊，别忘了。
2: 咱们大家都是从滨河来的，滨河呢在全省是个小地方，又比较穷，好被人欺负，所以呀，咱们滨河来的同学一定要抱团啊，在这，待会儿再看。
3: 陈真，你的信。
0: 哦，
2: 我说呢，哦，一定要抱团啊，要让全校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滨河来的同学不好被人欺负。
4: 你父亲的病已经日渐恢复，最近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动了，这一切全赖于翠花的悉心照料。陈志，你找了个好女孩，她很能干，能吃苦，没有她就没有你爸，你也无法在学校安心读书，你一定要把这一切牢牢记在心里。

0: 叶修罗，陈志，你怎么来了呀？
1: 我，你没事吧？没事儿。我能帮上你什么吗？不用，谢谢。那对不起，打扰了，那我就回去了。快熄灯了。
0: 你也早点回去吧。叶修罗，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
1: 这个？啊，
0: 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等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要不要试试？来，你跟我来，你拿着。你看，天上的星星多漂亮啊！你会识星座吗？
1: 会。
0: 那我教你吧。我先教你认小熊星座。哎，你看那颗星星。就那最亮的那一颗，看到了吗？
1: 看见了。
0: 那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北极星，也是小熊星座的 A 星。你看，顺着这颗最亮的星星往上看，有一颗较弱的星星，看到了吗？
1: 哪儿？
0: 那边。那颗北极星的上边。哦，
1: 看见了。
0: 然后往左拐，那边还有一颗较暗的星星。你把这几颗星星组合起来，想象一下，像不像一个小熊的头？在它下边还有几颗星星，像不像小熊的躯体？
1: 看见了，小熊星座。
0: 对，那就是小熊星座。

0: 看那边那一大片星团，展开你的想象，像不像一头大母熊？那是大熊星座。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来自于希腊神话，关于他们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传说有一位美丽的女神，她和天神宙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叫阿尔卡斯，可是这事儿被天后赫拉知道了，赫拉一怒之下就把女神变成了一头大母熊，把她的儿子变成了一头小熊。这就是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这母子俩被赶到了北极附近，他们要围绕着北极不停地旋转，永不停歇，所以那几颗星星是永不沉落的。而天空中其他的星星，你看着我干嘛呀？怎么不看星星了？
1: 陈志，我刚才是在祭奠我父亲。
0: 你父亲？
1: 我父亲以前在省政府工作，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走资派，他就自杀了。
0: 哦，你父亲是不是叫叶剑，原来的副省长？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

0: 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

到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

0: 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0: 泳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刚学玩滑梯的时候啊，很兴奋，但是呢有点胆小，每次都要我接着他。结果有一次不小心踢到了我，小家伙赶快过来问我：“妈妈，妈妈，你没事吧？”“没事，一点也不疼。”小家伙确定我没事以后呢，特别开心。妈妈，没事的话，我们再这样玩一次啊。啊？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0: 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说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2: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1: 瞎呀，这是花衣服。
2: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1: 你不说谁知道？
2: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1: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爸掰着胳膊一扛，知道吗？就把他一扛，把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2: 你往哪插呀？
1: 啊？逼我是不？
2: 逼你咋的？
1: 好吧，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2: 来，
1: 防身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2: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2: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2: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2: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蛛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2: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3: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3: 做梦！

哎呀妈呀，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

0: 房子给拆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了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别让他跑了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0: 蜘蛛。
1: 你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0: 咋了咋了咋了？
4: 有了。
0: 咋了咋了咋了？
4: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我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5: 不。小宝，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
5: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5: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你个大骗子。
0: 你回来。我没骗，我没骗的，对不对？
1: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呦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0: 呀，哎呀，
1: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1: 给。
0: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嘴。
0: 宝我来救你呀。
6: 别过来呀。
0: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呀，他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1: 宋兄弟，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变了，
1: 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彪哥啊，
7: 是挺远乎这玩意儿。
0: 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
7: 你说吧。
0: 这么多年啊，你没成家，你没娶上媳妇儿，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
7: 有啥关系？
0: 这又来了。
7: 有啥关系？你有啥关系？啊！就你给我耽误的，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
0: 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
7: 那岁数大呀。
0: 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
7: 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你比我爹还大3岁，能行吗？
0: 这事儿能怨我不？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
7: 来，我再踢你一脚，来，过来。
0: 你瞧，又来。
7: 你瞧，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你拿我5年前照片干啥呀？那时我多显老啊！你拿现在的。
0: 对，现在你年轻，来，快坐，你坐，彪哥，来坐。哎呀，哎呀，对了，彪哥呀，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呢，跟你相当合适了。
7: 你先唠岁数咋样？岁数
0: 那岁数跟你相仿，
7: 啥时能见面呗？
0: 打电话，咱抓紧联系呗。
7: 那就打呀，还等啥呢？
0: 行，那什么，是不饿了？
7: 那有点饿了。
0: 你这样，50只小龙虾够吃不？
7: 太多了，那得扒啥时候的？你整一只就行，5斤的，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
0: 带壳干啥呀？
7: 哎妈呀，来城里一趟。对象万一搞不成，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虾呢。
0: 行，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彪哥，我掂量着买，你呢赶紧把那例会修修啊，我这就去啊。
7: 不是，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
0: 你放心吧，我马上打电话啊。
7: 真的，
0: 马上回来。
7: 哥指你了啊。哎呀，不能白吃人家的，这拿厨房的，厨房得哪的，整这大房干哈玩意？你说，这是厨房啊，把例会给你收拾了。这哪儿？这是屋是啥的？
8: 小伟哥，这咋？这门那大敞四开的，干啥呢？这是？小伟哥，我来取电脑来了。这咋人呢？这什么情况啊？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这电脑一天不知道给他修多少回，这老坏。

0: 这哪儿坏了？
1: 你们大白天有小偷的，这不教训你一下，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
0: 你这电脑哪儿坏了？你说。耶！
1: 站！别动！
0: 别动！别动！
1: 咱们这样，咱俩把东西放下。
0: 这咋放？
1: 我查一二三，一起放，行不行？
0: 行，那个
1: 你慢点放，
0: 你放，
1: 别着火。
0: 你
1: 一、二、三。哎，
0: 别动！你给我立正，上去，像我这样看。
1: 老妹儿，我完全可以配合你。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最值钱的我老弟说了，就这沙发8万块钱，你要相中呢你就抬走，你要抬不走呢我就扒一扒手。哎，情况就是这情况。
0: 不是，你刚说什么？这是你表弟家。
1: 嗯啊。
0: 你表弟叫啥？
1: 我表弟叫张小伟，我想起来了。
0: 好像对了。哎，你姓程吧？
1: 对。
0: 哈哈哈哈哈！你把手撂下。
1: 不是，你先把枪撂下，我再把手放下呀。
0: 不是，你怕啥呀？这是玩具枪，我给我姐家孩子买的，真的。你看。
1: 哎，
0: 你看，
1: 别动！哎，
0: 不是假的，瞅你把你吓那样。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他让我来取电脑，他电脑坏了。
1: 你是他邻居
0: 啊？
1: 他让你来的吗？
0: 对，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1: 就刚才。
0: 啊。
1: 对象来了。第一次见面，你说整这么尴尬，好吗？你说。
0: 是不好意思啊。
1: 坐着呗。
0: 啊，我不坐了，我把电脑拿着，我就走了。
1: 电脑你拿走啊？
0: 啊，这不是修电脑吗？
1: 修啥电脑？我跟你说，修电脑就是借口。
0: 啥玩意儿？借口？
1: 嗯。
0: 哎呀，你这一说，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好像真是借口呢？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8回电脑的呀？
1: 你看看，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会修电脑了。啊，那行。坐着啊。
0: 啊，
1: 一二三，坐。这个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
0: 这小伟哥经常说你，
1: 是吗？
0: 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他表哥，他人品老差了。不是，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智慧。
1: 对，脑大。对，小伟这他不太了解我。这个你都知道我了，我就得了解你。你叫啥名？
0: 啊，那个都管我叫鸭蛋，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
1: 鸭蛋呢？
0: 鸭蛋。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外号叫卤蛋。
0: 啥？啥玩意儿？
1: 卤蛋。
0: 叫卤蛋。
1: 嗯。
0: 哎呀，这名起的，这俩别说还挺像。挺有意思，这大爷，这太幽默了。哎。
1: 你给我叫啥玩意儿？
0: 大爷。
1: 你给小伟叫什么呀？
0: 叫哥。
1: 你给他叫哥，他给我叫哥。你要冲他那论，你也得给我叫哥呀，怎么能叫做大爷呢？
0: 啊，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冲小伟哥那论，也管你叫哥。
1: 没事，暂时先这论呢，慢慢再改口。这个你多大岁数了？
0: 这咋的？
1: 那耳朵不好使啊？
0: 啊不，
1: 就问你多大岁数？
0: 啊
1: 不好意思说呀。没事儿，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这玩意瞒不住，这玩意儿。
0: 没有，不是那意思，就28。
1: 28。
0: 嗯。
1: 哎呀，28没搞对象，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爹妈不着急吗？
0: 哎呀，咋不着急呢？天天催我。
1: 哎呀，都着急，我也着急呀。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0: 哎呀，我有啥要求啊？小伟哥。我知道他意思，我听他的。
1: 你听他干啥呀？那得听自个儿的，看着啥就说啥，哪个不足咱好。

0: 补。自个儿咋想咋说，别听他的。
1: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0: 对，
1: 我也没啥要求，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啊？
0: 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不是，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
1: 哎，不是那意思，我就随便问问。
0: 就随便的，不在乎是吧？
1: 啊，随便问。
0: 你要随便问，我就随便说说。我们家农村的，啊，农村条件不好，我就念四年书。
1: 啊，那小伟哥呢？
0: 他更完了，他就念二年。没事，我得给他老补课，那个补出个老板来。我觉得学历呢，对婚姻来说它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力。结完婚以后呢，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
1: 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啊？
0: 哎呀，没正经处过对象。
1: 啥？
0: 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哦？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你、嗯、这个我问问你呗。
1: 你问吧。
0: 你同意不？
1: 啊，我同意啊。
0: 同意不就完了吗？同意就往结婚上聊。结完婚以后啊，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农村现在条件好，山清水秀，房子700多平，吃的全是绿色食品呢。
1: 哎呀，是农村是好，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
0: 哎呀，那尊重你意见。
1: 是不？
0: 那你不回农村，我这房子，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这结婚啥的？
1: 这儿啊？
0: 嗯。
1: 哎，这儿那太好了。
0: 定下来。就搁这了，鸭蛋儿，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我跟你说，鸭蛋儿，你真是奥利给！我瞧那威给呀！
2: 啥玩意儿啊？我是不明白。
1: 表哥，你说啥玩意儿呢？
0: 就是爽快。老铁，不然那个、啊、那个老妹儿，这样啊，我这幸福来太突然了，这个幸福来太突然的，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有人跟你表白过没有？就表白啥的？
1: 那倒没有。
0: 哥跟你表白一下子。
1: 哎呀妈呀，表哥这不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你就当彩排，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你多尴尬呀！
1: 哎，也对，彩排行，彩排
0: 是不是？
1: 啊，那你咋表白呀？
0: 哥呢，从小没怎么上过书，是上过学，就是呢啊，比较爱好音乐。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愿意听歌。
0: 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
1: 好。
0: 村里有个姑娘，那叫小芳，长得好看的又善良，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哎，表哥，哎呀呀，
0: 你吵着吵完腿给我崴一下子。哎
3: 呀，没事吧？
0: 喊啥呀？哎呀，
3: 鸭蛋你来了啊！
1: 小伟哥，
3: 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不用介绍了，已经很熟了。
1: 嗯、我听表哥唱歌呢。
3: 是我表哥呀、啊，歌唱的好。那个鸭蛋呢还爱好音乐，你唱吧。
0: 我唱歌你在这好吗？
3: 咋不好啊？
0: 那个，
3: 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你跟我俩唱啊。
0: 那个小伟，我想吃鲍鱼。
3: 不是表哥，你没说要吃鲍鱼啊？
0: 那你也没说个加来茄呀、啊？给我整点鲍鱼去。
1: 哎，是，我不吃了，我就听会儿歌就行。
0: 你听着吧，人家要听歌，你买鲍鱼去。啊，男吃虾，女吃鲍，这玩意挺好的。
3: 那、啊、行行，那你听，表哥你唱啊、
0: 哦，抓紧。
3: 行，我马上回来。
1: 行，你快点回来啊。
3: 好嘞，好嘞，哎。
0: 你看我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这样他给我挖一下子，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啊，我换一种方法跟你唱吧。
1: 哎呀，还能换一种方法呀？
0: 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
1: 行。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美声着呢，
0: 长得好看又善良，
1: 哇，看得好，
0: 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表哥，这儿了，鲍鱼买回来了。
0: 咋能这么快呢？
3: 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那可全了，到那儿就买。
0: 秀爷，我要吃水豆腐。

0: 谁豆腐？
1: 吃你豆腐。水，喝乌云水，水豆腐。
0: 这样，彪哥，你还想吃啥？你一起说，完我一起买回来。行。
1: 你这样，你上超市看一眼，没有卖啥的，你买点啥。
0: 那超市里啥都有。
1: 啥都有，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买酒了吗？
0: 呀，忘了。行，等我马上。
2: 快点回来啊！哎，
0: 好。
2: 这是
1: 杨兰啊，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搁头上是时间来不及的，我直接搁谢谢来啊。
2: 行，
1: 谢谢你给我的，
0: 酒买回来了。哎呀，对呀，就在隔壁。哎，
1: 咋？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啊？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
0: 不是，这房子借你，那肯定没事儿。但是，你和谁结婚呢？
1: 他。非常般配，而且非常尊重我，非常欣赏我。这事定下来了，要结婚，你看咋办吧？
0: 彪哥，他同意了，
1: 板上钉钉的事。
0: 亚丹，哎，你同意结婚了？
2: 啊，我同意了。
0: 你啥意思啊？
2: 我咋的了？
0: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啊，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那不就让你咱俩多有见面的时候吗？见面的时机吗？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
2: 我答应跟谁结婚呢？
0: 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
2: 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我说我跟你结婚。哎呀。
0: 表哥，你听明白没？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
1: 好像是那个话呢。哎呦我的妈！不是，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怎么跟你结婚呢？
0: 啥给你介绍的？他是我对象，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表哥，今天我谢谢你，表哥。太是了。
3: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4: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3: 对，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3: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
4: 对吧？
3: 当然对呀、啊。
4: 那你笑话？哎，行着。
3: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4: 对呀、啊。
3: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4: 没错。
3: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相声比较难。
4: 哎，是是是。
3: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4: 什么？
3: 我自己个儿。
4: 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3: 我昌平人，我说话
4: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3: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4: 哎，对了，
3: 两个人拿嘴说，
4: 没错。
3: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4: 哦，不喜欢
3: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4: 也对对对对，
3: 我也喜欢看电影。
4: 哦，好这个
3: 喜剧片子多好啊！啊，
4: 那是
3: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4: 是您说说，
3: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不是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
4: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3: 阿凡提 ，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 ，3D 电影，
4: 这不胡来吗？
3: 谁胡来了？
4: 阿凡提，
3: 对呀、啊，
4: 还拍一 3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3: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4: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嗯，
3: 阿凡达，
4: 哎，骑鸟，
3: 我的天哪！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

0: 由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

0: 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4: 你？
3: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4: 有你，
3: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4: 前几年什么片子？
3: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4: 哦，讲的是。
3: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4: 嘿，什么叫玉玉啊？
3: 香港话叫什么？
4: 粤语。
3: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4: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3: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就
4: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3: 河南话，
4: 哎，就这闹着玩是吗？
3: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4: 方言片，
3: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4: 大电影院，
3: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嗯，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语，
4: 全都
3: 特别的好看。
4: 是啊，
3: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4: 什么？
3: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4: 您真看了。
3: 当然了，
4: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3: 模仿一个什么
4: 桥段呢？
3: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4: 我怎么没文化？
3: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4: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3: 那你说片段呢？
4: 我桥段不专业吗？
3: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4: 船，
3: 这个船段呢？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3: 对啊，
4: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3: 对啊，
4: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3: 当然有了，
4: 哪儿有啊？
3: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4: 那河南话呢？
3: 咔嚓。
4: 哎呀，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啊，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3: 特别好看。
4: 你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3: 语言交流，
4: 哎，对，
3: 行，
4: 行，
3: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4: 哪儿？
3: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有一个
4: 肉丝儿像话吗
3: ？Ruth，Ruth， 哎，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哎，
4: 好，
3: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嗯。富可敌国，
4: 有钱人，
3: 特别的有钱，
4: 富商
3: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4: 一大象柱。
3: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哟，哎，
4: 喂，
3: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哎呀，肉丝儿想轻生了。哎呦呦呦，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4: 你等，想跳什么？
3: 跳船。
4: 船啊？
3: 吃汪船。
4: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3: 跳船。
4: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3: 对，
4: 哦，就这段
3: 杰克过来了。哦，劝他，
4: 两人头次见面。
3: 对，
4: 拿河南话。
3: 哎，
4: 行，
3: 玉玉。
4: 哦，行，好，您这是
3: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4: 站在什么帮上？
3: 船帮。
4: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3: 往下跳。
4: 肉丝儿，
3: 杰克过来了。哦，杰克抽着烟。
4: 啊，哦，抽着烟。
3: 赛于谦。
4: 这是干嘛呀？
3: 嗯，看见了。
4: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3: 对了，哦，走过去开始沟通，
4: 攀谈一下。
3: 玉玉啊，
4: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
3: 妮儿，
4: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3: 就是姑娘的意思。
4: 哦，河南话姑娘，
3: 姑娘，
4: 妮儿，
3: 哎，
4: 哦，妮儿啊，
3: 妮儿，嗯，懂啥了呀？对。
4: 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3: 滚！哎，
4: 这句什么？
3: 滚！
4: 我多余问他，我
3: 跳船，
4: 跳船，
3: 啥呀？
4: 还没听见？
3: 跳船
4: 啊！
3: 别跳呗，别跳呗啊！那海水可凉啊！
4: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3: 啥呀？海水可凉？
4: 啊，凉。
3: 多凉啊！
4: 问清楚了。
3: 多凉。可凉可凉啊！
4: 不会聊天，
3: 别跳呗。嗯，你看您这个泥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4: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3: 刚才我自己表演，嗯、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4: 哪个桥段？
3: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4: 咱俩谁来这个？
3: 我来杰克，
4: 你来、
3: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4: 你也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嗯，我来 Ruth， 嗯，我趴在那个船板上，嗯，得多大一块板子呀、啊？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3: 哎，说的有道理哈。
4: 都废话。
3: 那怎样？
4: 你来这个 Ruth，
3: 我来 Ruth，
4: 你苗条。
3: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4: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3: 我多美啊！
4: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3: 行行行，
4: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3: 行
4: 行吧，
3: 我来肉丝，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你知道吗？
4: 我以为京班呢，我还以为。
3: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4: 问题是您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3: 海洋之心。嚯、
4: 哦，我看我看这个。
3: 56克拉。哟，怎么样？
4: 道具真下本啊！
3: 是不是？
4: 是。那咱们就开始，
3: 开始了，
4: 这就是船板了哈。哎，那我站这儿哈。
3: 当然了，
4: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3: 行、啊。
4: 对。
3: 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4: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3: 当然了，豫语啊、哦，音乐，
4: 天哪，
3: 开始。
4: 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3: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想有多冷？
4: 哦哦，冷。那我呢？
3: 你也得这样啊？
4: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啊，
3: 你比我还冷呢。
4: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3: 杰克。睡累了，
4: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3: 我歇死你！我
4: 找点浴池的感觉，哥。
3: 你跑这洗澡来了？
4: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3: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4: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3: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4: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3: 杰克，
5: 露丝，
3: 我可能不中了。
5: 露丝，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3: 中。
5: 哎，有我没有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3: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5: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 不管多么坎坷

0: 和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
0: 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疫。

0: 出设计，水开的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十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

0: 安排发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啊，那个是什么呀？什么糕点呢？
1: 什么糕点？
2: 看上去很精致啊。嗯，这不用问了，肯定是您做的呗，张老师。
1: 你太聪明了，这个呢是我做的花生糕啊，是专门为了奖励刚子的啊。
0: 奖励我的？
1: 是啊，因为你这次很辛苦，代替我亲自去双阳去参观那儿的鹿茸雪，还发现了那么好的冻干粉，所以呢我很想奖励奖励你。正好刚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说，说当地的一个鹿茸商一直吃那个鹿茸雪的冻干粉，而且呢是把它做成了花生糕，他就感觉特别好。刚子听完以后呢特别想见识见识，关键呢就是想尝一尝。于是呢我就跟网上学呗，尝试着给你做一做。哎呀，
0: 太感动了，阮老师啊！没想到我就只这么一说啊，你就记到心里了。哎呦喂，
2: 刚子这回啊，确实是很辛苦，
1: 累够呛。哎，
2: 不过呢，啊，他馋也是真的。哎
0: ，我怎么听着酸溜溜的呢？
1: 立冬，立冬，立冬，别酸了，别酸了。其实刚子呢，喜欢吃那倒是真的，因为他从双阳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那个鹿茸商，他的祖上跟了一位原来是宫里的御膳房，就是专门给皇帝做美食的御厨学的一个宫廷的小糕点。他说那
2: 个花生，哎，
1: 就说的就是这个花生糕。然后呢，这家人家呢，他们家里是经常吃，所以刚子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王老师，我也想尝尝那个宫廷里的小糕点它是个什么味儿。之前呢我看那个电视剧啊《甄嬛传》，那宫里的一个个小点心太精致了，太诱人了，就吃不着。
0: 阮老师都记着呢。
2: 您听他说的这话啊，哎呀，太精致了，那不就是馋吗？
1: 哎，立冬，你没听我说完。刚子呢可不仅仅是因为他馋，但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花生糕啊，对身体好。这么说吧，这个鹿茸商他们夫妻俩有一件事儿特别的吸引刚子，就是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夫妻俩年纪就差不多呢，
0: 是是
1: 夫妻嘛，对不对？差个两三岁的什么的，仔细一问，人家妻子比丈夫大了整整的11岁，
2: 大了11岁，
0: 11岁，
1: 女的大11岁。哎呦，
0: 当时哈，我看那个妻子特别的年轻，一点都不比那个丈夫显老，而且不仅人看着年轻，人家身体还特别年轻，今年60岁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什么血压呀、血脂啊，一查都很正常，就连那医生都说他那血管的状态，哎，相当于40岁人的状态。后来这么一问，原来啊，妻子天天都吃这花生糕，哎，就是这个加了鹿茸雪冻干粉的花生糕，
1: 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说，老妻少夫可不多见，人家这么多年维持这么好的婚姻，全靠这花生糕了。
2: 不是，这花生糕它这么好啊？
1: 是啊。哎
2: 呀，您只给刚子做，您不给我做，您这有点偏心了。
1: 立冬，我能不给你吗？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俩一块儿品尝，1、2、3、4、5、6，一人仨。
2: 那行。
0: 哎，立冬，我可不等你喽，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我可是要拿一块尝尝的。
2: 不是，王老师您看他哈，
1: 看他，
0: 太好吃了，有花生的香味儿，还有那个炒面粉的香味儿，还是，哎，一点它都不腥。

0: 不愧是宫廷小吃啊。嗯，
1: 不是，给我留点儿，给我留点儿，别全吃了啊。这个我也想尝尝它是啥味儿的。哎，但是阮老师啊，您说这么好的这花生糕啊，他怎么做呀？啊，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呗？
2: 教教大伙儿。
1: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啊，也馋了，
2: 也馋了。行，这个没问题，大家一起学起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白砂糖、熟的花生各一两、鹿茸雪冻干粉以及温水适量。先把面粉在锅里炒到微微发黄。然后把炒熟的面粉、熟花生和白砂糖倒入到破壁机里，反复的搅打，尽量的打细，然后再盛出来，加入鹿茸雪冻干粉以及适量的温水，再混合均匀，做成糕粉。再抓适量的糕粉填入到糕点的模具中，放在案台上反复压几次，将糕粉压实，再轻轻地推出，脱模以后就完成一个美味又健康的花生糕了。
0: 阮老师，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看看，我就从双阳给你带来的那么一点鹿茸雪冻干粉啊，你都舍不得吃，这还给我做了花生糕啊，谢谢您了。
2: 刚子跟我还客气啊？
1: 对，甭跟阮老师客气。
2: 对，
1: 我一会儿我也不客气，我也多吃点啊。但是您说哈，这鹿茸商他吃了这花生糕啊，身体呵，那能不好吗？嗯，这里边那是既有花生又有鹿茸雪冻干粉，全是好东西啊。哎，
2: 说的就是。
1: 对呀，
2: 这个花生糕呢，首先呢用的是花生，花生不用多说了，嗯，花生叫什么？它也叫长生果。
0: 长生果。
2: 长生果，它对身体好，特别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因为花生里含有大量的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就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里头的胆固醇，从而呢减少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呀对心脑血管是非常的有好的。另外我听你说，就那个鹿茸商啊，是自创在他们家的那个花生糕里加了鹿茸雪的干粉，
0: 是
2: 再后来吃着吃着呢有了冻干粉了，就换了鹿茸雪的冻干粉了，所以吃了那么长时间它这个效果才是这么好，这个心脑血管呢才这么健康这么年轻，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鹿茸雪有再生的功能。哎
1: 啊，您一提这个再生的功能啊，我想起来一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很热门的这个新闻啊，啊，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2: 你说，
1: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疗团队
2: 攻克糖尿病。
1: 哎，对，他那个新闻上说呢，啊，说是利用这个干细胞来源的自体再生胰岛组织的移植，成功的治愈了胰岛功能严重受损25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
2: 没错，
1: 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彻底的脱离了胰岛素33个月。嗯，哎呦，这可是全世界首例呀。嗯，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感叹啊，
2: 感叹了，
1: 咱们国家啊太牛了。嗯，咱们国家的再生医学太伟大了，太牛了。嗯，太让我自豪了。
2: 嗯，是啊，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真是太伟大了。要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是没有能完整再生的器官，只有这个鹿茸是，因为鹿茸它是割下来以后它还会再长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完整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它的再生的功能一直是专家们所研究的，而且专家们呢还试着把鹿茸的干细胞移植到裸鼠的前额，脑门子这儿，一个礼拜以后啊，这裸鼠的前额竟然长出一个小凸起。哦，不信你们看，
3: 鹿茸是一个哺乳动物器官，哺乳动物器官在失去以后，它是不应该能够再生。鹿茸就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

0: 个，没了，又完全再生长出来，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难得的那么一个机会，研究什么呢？就自然界怎么解决了哺乳动物器官完全再生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鹿茸的干细胞组织我们在鹿身上发现了，它能在鹿身上不同的部位能够长出异位鹿茸来，那么它离开鹿本身的这个内环境还行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想试图知道这个，那要试图知道这个就得选一个这个动物，所以我们选择了裸鼠，因为它没有免疫排外。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干细胞组织一进去以后，它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这样如果它要有能力在另外的系统中发起鹿茸生长，那它就能生长，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定性。
1: 在实验室里，楚博士将准备好的裸鼠进行了麻醉，这一关键性的移植手术牵动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多年的研究也许就在这次手术中能够看到结果。
2: 为了实现在裸鼠的头上长出鹿茸呢，我们需要将我们采集的鹿茸干细胞组织移植到裸鼠的前额，它的皮的下面，因为我们发现前额的皮肤呢最适于这个干细胞组织的生存。
1: 手术开始了，由于裸鼠的体型太小，楚博士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十分小心。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鹿茸干细胞终于移植在了裸鼠的皮肤下。当裸鼠放回到饲养箱里以后，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期待能够有奇迹发生。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裸鼠饲养室，当我们把这只被移植了鹿茸干细胞的裸鼠从饲养箱里取出来后，眼前出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发现在裸鼠的前额部长出了一个小凸起。
0: 这个只是一个星期的生长期，已经长了有3-4毫米高了。如果2个月的时间，它可能长到1厘米的高度，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3: 这鹿茸再生功能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在双阳也听说这个专家特别厉害，是世界研究鹿的风向标，他在哪儿顶级技术就在哪儿，而且他现在就是我上次参观那个鹿茸研究所的特聘专家，他一直在研究鹿茸的再生功能，据说如果这项研究突破了再生学的壁垒，那别说疾病的问题了，就算是残疾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喽。
4: 哟，刚子这回
0: 真没白去，
4: 知道为什么鹿茸的再生能力这么强了吧？主要是因为鹿茸血含有6大再生因子，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相应的器官都有再生的作用，那我们身体各处就会逐渐的健康，尤其是其中的血管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血管细胞的修复生长，增强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变得更年轻，减少心脑血管的问题，这个对心梗啊什么心肌缺血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它里边还含有神经生长因子，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方面它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脑神经问题，比方说脑梗啊啊脑出血以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方面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5: 这么一看啊，就是我们全身的问题，包括有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用点鹿茸血这个好处啊真的是不少。
3: 哎，阮老师，哎，那个鹿茸血的再生功能本身就很强，那如果用的是您讲的那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那再生能力就更强了呗。
4: 对对对，刚子，反正这次你也去过了，冷总呢他也跟我说了，双阳有中国梅花鹿第一香的美称，空气好，无污染，梅花鹿散养在林间，这个你也看到了，对不对？喝的是天然的地下的矿泉水，吃的是特制的饲料，最主要的是只有在那儿的鹿茸研究所才有纯种的梅花鹿，其他地方都是马鹿和梅花鹿的杂交，而马鹿或马鹿与梅花鹿杂交的鹿茸血的质量要差很多。这个现代医学就证实了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含有19种

0: 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十种磷脂成分，九种脂肪酸。而马鹿鹿茸血营养成分的含量很少不说，也很低，仅含有酸性粘多糖、多胺、多种氨基酸等等。尤其是生长因子，马鹿鹿茸血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所以呢，马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肯定要比纯种梅花鹿鹿茸血的再生能力要低很多。因为梅花鹿的数量少，鹿茸的个头呢它也小，而马鹿呢它的数量就多，那个鹿茸的个头它也大。
1: 对，
0: 所以呢人们呢才会让马鹿跟梅花鹿去杂交，以求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也证明了纯种梅花鹿特别稀少，那么鹿茸血就更珍贵了。
1: 是啊，纯种梅花鹿鹿茸血本来就稀少，如果只选用二杠的，哎呦，那就更少喽。
0: 表扬刚子，去了一回双阳，学到不少。
1: 嗯，二杠。
0: 这二杠呢，就是先长出的一根毛桃绒以后，把它割掉以后，又长出来的两叉，由主枝和副叉组成。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就最高，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最高了，因为一根毛桃呢是未成年的小鹿长的那个茸，只有一小根，但血气呢它不太足。换句话说，等到三杠以后又长成了三叉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形成那个鹿茸已经骨质化比较严重的啊，形成了那种硬硬的鹿角了，这个营养价值呢又最低了。所以只有两个叉的两杠那是最好的，但这样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极其珍贵稀少。不信你们看看刚才那个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2: 这个等长到二杠，就是分两个叉或者三叉就把它锯了。为什么要这时候锯呢？这个时候要锯掉的时候呢，就是药用价值最高。要是不锯，再往长打可能长得很大，但是药用价值就没了，
3: 就变成鹿角了。
2: 鹿角了，鹿角当然它也有鹿角的用处，但是要比鹿茸的用药用价值就要低多了。
1: 但之前呢，我在那个双阳那个鹿茸商啊，也提醒过我，要注意市面上有很多不法的中间商啊，把三叉茸的头顶切下来，冒充二杠卖，还美其名曰为元宝头，不懂的人就会被骗了。而且他吃的花生糕啊，不仅是用二杠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还做成了冻干粉，所以效果才这么好。
0: 是啊，制成冻干粉多种体质就都可以用了呀。首先因为有些朋友容易上火，怕吃了鹿茸血呢我会上火，那用了现在的最新的技术制成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个呢就不怕上火了。因为通过低温冻干以后就直接降低了鹿茸血的燥性了。另外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低温冻干技术对细胞组织伤害少，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它里边的养分含量就更高，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吸收呢。
4: 我刚才一直在听啊，
0: 不插嘴
4: 啊，越听啊，哎呦，我就越感觉
0: 什么呀？
4: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啊，它就越好
0: 越好。
4: 对，您之前不也说了吗？那个鹿茸血当中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没错，
4: 血管生长因子，还有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哇，这六个哈，就是它们再生功能，那不就更强了吗？
0: 对呀，
4: 那我们人吃了以后，不光是感觉这个心脑血管你焕然一新了啊。你这个全身上下那都可以焕然一新的。
0: 哎呀，好是好哈哈，只可惜呀。
4: 可惜啥呀？
0: 一只梅花鹿第三年开始才能采集鹿茸血，那么梅花鹿的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能产鹿茸血2次，每一次呢一对大的二杠的鹿茸才能出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呢经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呢仅能产出

0: 一克鹿茸血中甘粉，
1: 一克啊，
0: 所以太少了呀，太稀有了呀，
1: 这么珍贵啊，这么稀缺的冻甘粉啊，这要谁要用上，那老幸福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小旋风，小旋风，他说阮老师，我需要您救急呀，我要您说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还有那个二杠鹿茸血的冻甘粉。
0: 他这救的什么急呀？
2: 他说了，他说跟这个女朋友哈啊谈恋爱一年多了，马上呢要见家长了，说这心里头就特别紧张啊，您说这第一次哈去女朋友家里头，这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啊，正愁呢，结果这两天呢就看到咱这节目了，发现鹿茸血冻甘粉不错，尤其对这风湿哈很有帮助，他听他女朋友说呢，说他妈妈经常是关节疼，这个膝盖呢还怕冷，走路呢也费劲，所以就想着，阮老师您给找一找，团购一下这样的鹿茸血冻甘粉，多好啊，得孝敬孝敬未来的这个岳母啊。
1: 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我媳妇儿的爸妈呀，我也是紧张的不得了。
0: 那这位微友啊，你第一次见女方的家长肯定会紧张，这礼物呢不一定要多贵，但是一定要用心。这样啊，我教你一个方法，不过呢这个事情呢要你亲自去做，就是拿一个坛子，把那个生姜、白酒还有蜂蜜一起泡在里边，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坛子酒去送给你未来的岳母了。这坛子酒啊，它对风湿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你又是亲手做的，老人家肯定能够感受得到你的心意，更加容易感动啊。那么还有，你选择送这个鹿茸血冻甘粉，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鹿茸血冻甘粉富含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能大大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而风湿这个问题在西医大夫那儿属于免疫学科，所以我们提高了免疫力，这就对风湿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送鹿茸血冻甘粉给未来的岳母，对吧？这几天呢我去找一下你呢，等我的消息就行啊。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重新开始啊，他说啊，阮老师，这两天终于破案了啊。怎么说破案了呢？怪不得他说他之前呢用那鹿茸血的效果不明显，原来呢他是没选对啊，他用的呢不是那个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而且呢还不是冻干的，所以呢他也想要您说的那种双阳的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这位微友是什么情况啊？你再说说呢？
2: 他说他是那个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0: 都不太好
2: 啊！去医院一检查，呵，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指标啊都不正常。平时呢还头晕，还头疼，还胸闷，还上不来气儿，那都是经常的事儿。
0: 那我听他这个情况，用点这个鹿茸血冻甘粉，真的是挺合适的
2: 啊。对呀。
0: 不过呢，就是像他说的。可能他认为没选对，我认为就是一定要选对，你选的不对，你花了钱也未必让他会满意。
2: 没错，
0: 首先呢最好的，我跟你说，这位朋友最好就是双阳纯梅花鹿它的鹿茸血，因为只有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再生因子的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最好就是要找二杠的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时候这个鹿茸血里边的营养价值又是最高的，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最后呢，最好呢就是直接找到冻甘粉，这样呢我们吃了不容易上火，而且呢还容易保留干细胞大概在90%以上的活性，这个效果就更好。至于这位朋友，他说他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甘粉，你别笑，我告诉你，立冬，我正在找呢。
2: 是，
0: 等我找到了，我就在这儿告诉大家，通知大家。
2: 那我就不催您了。
0: 对，你别催我了。
1: 那阮老师，那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疗方法推荐给他没有？
0: 这说话说。

0: 到点子上了啊，不光是考虑吃的问题了，
1: 也是考虑吃
0: 啊，对他们的问题也是吃啊，对不对？
2: 没错。
0: 你怎么老这样啊？我告诉你，有，不是给你的啊，给这位朋友的，银耳、黑木耳各20克，用温水把它浸泡泡发，洗干净以后上锅蒸熟了吃，或者呢用这个人参片10克。大枣呢50克，一起放在锅里用水煮着吃。这两种方法你可以交换着吃，再配合鹿茸雪冻干粉一起吃的话，那就更好喽。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光辉岁月，我看他这留言哈，他好像是个东北人。
0: 东北人，
2: 对，他说呢，他想跟您显摆一下。
0: 跟我显摆？
1: 东北话显摆。
0: 没事，显摆吧。
2: 因为以前呢，血糖高
0: 啊，
2: 什么的都不敢吃，还总是累呀、乏呀
0: 啊，
2: 还口渴想喝水
0: 啊，
2: 喝完水呢，又要到处的找厕所，所以呢，连水呢也不敢多喝。现在好多了。敢嘚瑟了，
0: 嘚瑟了
2: 啊！敢吃点水果了，也敢多喝水了，也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乏了。
1: 哎呦，这一听又是显摆，又是嘚瑟，啊、这肯定是我的东北老乡。哎、
0: 听这个话音儿啊，这东北老乡恢复的不错啊，我就想问问，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他恢复的这么好啊？
2: 那您猜一猜呢？
0: 我猜呀、
2: 别猜了，
0: 猜不着，
2: 就是用鹿茸雪冻干粉
1: 哦，
2: 就跟你讲的一样，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还是2杠的鹿茸雪做成的冻干粉，因为啊，他是亲自去的双阳，到那个地方去了，这个现场啊，整个的环节他都看到了，但他呢是个人买的。您知道吧，
0: 零售嘛，对不对？
2: 所以说价格贵。想要您呢做一个团购，这样呢就能便宜不少。
0: 怪不得这东北老乡这么个嘚瑟呢，原来是用了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而且是鹿茸雪，关键还是2杠的，还是冻干粉的。
2: 看看，
0: 那这样的鹿茸雪冻干粉的再生能力肯定就更强啊，特别是里边所含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有助于激活胰岛细胞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就降低我们血糖水平了。所以说对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呐。至于这位微友，您想要低价团购这个鹿茸雪冻干粉，那您得等一等喽啊。刚才我不是说吗，一克鹿茸雪冻干粉1克斤呢，而且还这么好的鹿茸雪冻干粉本来它就珍贵稀少，
2: 对，
0: 咱们一团购要的人还多，关键还要我低价砍到这么低，这事儿得容我努努力才行，
1: 得下把劲儿。
0: 对。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啊，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微友的名字叫小白羊，他发的是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呀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跟您学做营养菜，我吧感觉身体呀好多了。3年前呢，我查出来胃里吧长了不好的东西，所以身体一直很差。看了您的节目啊，就是知道吃什么有营养，怎么吃啊才能更健康。这不这几天吧，您讲的那个双阳纯梅花鹿，那个2杠鹿茸雪冻干粉特别好，但我发现呢、不太好买，而且还特别贵。所以啊，希望您能帮我们团购点那个又好又便宜的。不瞒您说呀，我家的经济条件你说也不那么好，就是剩菜剩饭啥的我第二天还在吃，只要是能吃的我都不舍得扔，要不啊我也不会得这么不友好的病。所以啊，阮老师就拜托您了啊。
0: 那么这位微友呢，我也得说说您，您明知道吃剩菜剩饭对身体不太好，你还继续吃，你记住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吃了。我刚才听您这个留言我就明白了，您这个日子是过得不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答应啊，给大家争取做一次又好又便宜的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让您呢也早点能够用到。

0: 让身体呢越来越好。行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说咱俩一晃多少年没见了。
1: 就是啊，
0: 我还以为你出国了呢。
1: 没有，
0: 前两天做梦啊，我还梦见你了呢。
1: 我还梦见你了呢。
0: 是吧？孩子们快出来，咱家来贵客啦！
2: 哎，来了来了，
3: 妈，
2: 妈来客了
0: 啊！
2: 这谁呀？
0: 啊，这是妈妈年轻时候的闺蜜，快点叫刘姨。
2: 刘姨好，
1: 好，好，好，好。这就是你家的仨宝贝儿吧？
0: 对，大米粒儿、二米粒儿、小米粒儿。
1: 小米粒儿，哎呀，这苗条的身材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一样的呀！
4: 谢谢刘姨。
1: 二米粒儿
4: 啊，
1: 哎呀，这小脸蛋儿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一样的呀！
4: 谢谢刘姨。
1: 米粒儿
0: 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大体格子，
2: 是不是跟你年轻时候一样一样的？
1: 一点都不一样。
0: 行了行了，阿姨来了，你们呢，赶紧挤水果，沏茶水，做好吃的。
1: 我说老米呀、
0: 啊，
1: 这房子是你自个儿买的？
0: 哎呦，我可买不起，这不是吗？我二姑爷做点生意挣点钱，给我交的首付。
1: 这房子还真是小了点啊。
0: 不小，100多平呢。
1: 一百多平啊？
0: 啊，
1: 你们一家子都住这儿啊？
0: 是啊。
1: 哎呦我天哪！我这脑子里头啊，我那个画面一出现呢，就是早晨上厕所的时候，大伙儿都在那挤着排队。哎呦我的天哪，我不能想象啊。
0: 那你们家住多大房子呀？
1: 哎呀，我家也没多大
0: 啊，
1: 200多平吧。
0: 哟，那也没照我家大多少啊。
1: 那就是客厅
0: 啊，那么大呀。
1: 嗯，
0: 妈呀，那你要是上厕所可得紧走几步，要不然走半道就得解决了。
1: 老米呀、啊、你也太落后了。我告诉你说吧，我家楼上楼下4个厕所
0: 啊。那么多厕所啊？
1: 嗯，
0: 你家空气不新鲜吧？那得啥味儿啊？
1: 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说能有啥味儿啊？
0: 快点请坐，请坐。开玩笑呢。哎，我给你倒点水。哎呀，我说你那儿子还在国外呢？
1: 哎呀，可不是在国外呢吗？哎，还给我找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儿媳妇。
0: 是啊。
1: 哎，还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混血。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呀，就是不能常回来看我。
0: 哎呀，老刘啊，你是最有福的啦！你看，你就生一个孩子就是个精品。你再看看我们家这仨丫头，一天让我操老了心了。
1: 老米呀、啊，你知足吧你呀、
0: 啊！
1: 一个丫头就是一个小棉袄，仨丫头你仨小棉袄，你都捂出痱子来了。我连一个小棉袄都没有。
2: 妈，
0: 哎，
2: 来，该吃药了，快！
0: 哎呀，吃啥药？不吃。
2: 哎呀妈，你最近胃不舒服，人家医生都嘱咐了，让我们姐仨好好的给你吃药，一对都不能差。来，我喂你。
0: 来来，这孩子说不吃就不吃，
2: 慢
0: 不吃。
2: 二米小米，
4: 哎，
2: 出来，咱妈可又不吃药了啊。
4: 妈，你怎么那么顽皮呢？怎么又不吃药啊？小米，咱妈胃不好又不吃药，怎么办？
5: 咋办？往下灌
4: 你。哎哎哎，
1: 啥呀你这是？
0: 啊，好，听你刘姨的，我吃我吃
2: 吃。
0: 行了行了，该干啥干啥去吧啊！别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
1: 老米呀、啊，
0: 啊，
1: 看得出来。

0: 呀，啊，你是真幸福啊。
1: 哎呀妹子，你这次来干啥来了？
0: 我呀，实话说啊，到你家我就想认个干闺女。啊，
1: 认干闺女来了？嗯，那好啊，我这仨姑娘相中哪个领走。
0: 老米，嗯，说话算数。
1: 对，
0: 不能秃噜了。
1: 那秃噜啥呀？不是你，你是认真的？
0: 你这人是太没意思了啊！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
1: 不是妹子，你听我说，不是我掉链子啊，我这当妈的同意了，咱还得问问那仨孩子乐意不乐意呀。
0: 老米呀，老米呀，我告你说吧啊，我没别的，我穷的就剩钱了。哦，我就是拿钱砸，我都能砸出个干闺女来。
1: 那好，我跟你说啊，嗯，你今天要砸着了，孩子们也没意见，我当妈的没意见，但是你要砸秃噜扣了，可别怨我啊。
0: 我还告你说啊，我要是砸中谁，你不许反悔。
1: 啊，不反悔。好，我给你喊人。
0: 好，
1: 艾美丽，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妈啊，闺女啊，啊，你刘姨这辈子没有闺女，想认个干姑娘，啊，你看看相中你了，你愿意不？
2: 相中我了啊！哎呀，刘姨呀，啊，哎，来吃水果。哎呀，我愿意呀，刘姨呀，哎，你相中我了，那真是您长了双慧眼呐！你看我们家所有的活都是我干。哎呀，我要给您当干闺女呀，啊，我肯定给您照顾的白白胖胖的。
1: 我的妈呀，还没等砸呢，这孩子就愿意了，你这。
0: 闺女，闺女，我告诉你说啊，你要到了咱家呀，啥活都不用干呢，你就陪着我呀，天天说话就行。
2: 啊，是啊，哎呀妈呀，那太好了，这我愿意，啥都不用干，太好了。刘姨，我愿意，我愿意，
0: 愿意，
2: 愿意啊。啊，
0: 那就叫我一声，
2: 叫啥？
0: 叫妈呀？
2: 叫妈？嗯。不是叫妈呀，是不是叫完妈我就得跟你回你？
0: 没错啊，叫我妈呀就跟我走，咱家呀房子多的是。
2: 哎呀，那个啥，那您真当真了？我哎呀妈，他开玩笑呢，你这我这以为他开玩笑呢。
0: 哎呀，这事哪能开玩笑呢？
2: 哎呀妈呀，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又有老公又有孩子的，我不能都带去呀。
0: 没事，都带着我，门丁兴旺啊。
2: 哎呀，这不行，我们家刚子那人轴，我要跟他说，他肯定不能同意。对，他跟我妈感情可好了，我草木老的，这突然认个干妈，他接受不了。我们家人太多，不方便。
0: 哎呀，多没事儿，都带着，咱家房子多的是，随便住。
2: 哎呀，是吗，刘姨？你家房子真多。哎呀妈呀，太多了。我那个洗葡萄去，我给你啊。
0: 我还真不信，我今儿砸不出一个干闺女来。
1: 好，我再给你喊一个来。
0: 喊，
1: 二美丽。
3: 哎，出来。
1: 哎，妈，
3: 啥事儿？
1: 哎呀，二美丽啊，哎，你刘姨呀，啊，这辈子没闺女，就想认个干闺女。哦，啊，她相中你了，愿意不愿意呀？
4: 啊，相中我了。嗯，刘姨，哎，你长得是火眼金睛吧？嗯，这么多人你就相中我了。
3: 我跟你说，刘姨，就冲你这眼力，你放心，我要当你干姑娘，保证你家方圆几百里没有人敢熊你。
0: 太好了，来，哎，二美丽，哎，这个你戴上。
3: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
4: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耀眼呐！
3: 这我要戴的。得晃瞎多少人的双眼啊！
4: 哎呀，刘姨呀，刘姨，哎，这我估计不能弄破了吧？嗯，这得论斤了吧？
0: 论斤，
5: 这大金镯子呀！
1: 我的妈呀，这是有钱能使驴推磨呀
3: ！No， 有钱能使磨推驴。
1: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叫一声，大金镯子。叫我，
3: 叫你，嗯，啥呀？
0: 妈，
3: 妈妈，什么情况？
1: 那个，这跟他叫声妈，嗯，
3: 啊，我说的嘛，天底下没有白吃的中午饭嘛。刘姨啊，嗯，你要想认我之前，你先打听打听，

0: 我这人吧特别驴，脾气不好，万一哪天不小心把你卷了，那都是背不住的事儿啊。
1: 不能不能。
0: 那个，而且我说话没深没浅的，还臭呢。只有我妈能容忍我，是吧？
1: 你妈能，我也能。
0: 嗯，你不能。
1: 哎，我能。
0: 你不能。
1: 我能。
0: 能什么能？天天就你能啊！有俩钱能能能的，没你不能的了吧？带不了，
1: 我这孩子咋回事啊？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2: 你咋跟你刘姨说话呢？你
0: 你看看看，急眼了吧？不乐意了吧？平时啊，我就跟我妈这么闹着玩的，你肯定受不了我刘姨，所以我不合适，我给你洗澡去啊！哎，
2: 老刘啊，叫驴踢了吧？
1: 你这孩子，还真是个属驴的。
3: 二驴子啊，
0: 来。怎的了？
3: 咋的？你又踢人了？
0: 谁踢人了？哎，别说你这出啊，就你这出，你最符合条件，去吧。
2: 小美丽啊，你刘姨呀、啊，那个啥啊，叫你有点事。
1: 哎，别别别说话，别说话。小米粒儿，哎，快过来，哎，来，你坐下、嗯、啊，瞧着啊，这个归你了，宝马车。你开着，银行卡随便刷。哦，
3: 都给我了，
1: 给你了。
3: 妈，我刘姨咋的？受啥刺激了？
2: 不是，你刘姨想认个干闺女。
1: 对，
3: 就这事儿啊。嗯，完了就都给我了，
1: 给你了。
3: 哎呀妈呀，我的梦想提前实现了，我挤上手上脚同意。哎呀，刘姨，你来。那个，你看现在我是不是得改口跟您叫妈了？
1: 真聪明，叫妈。
3: 刘姨啊，您就是我亲妈呀。
4: 妈，
2: 哎，妈呀，这孩子有奶就是娘啊。
4: 妈，哎，那我是不是也该搬去跟您一块住了？
1: 没错，我告诉你说，咱家的房子有的是，你随便住。
3: 妈，哎，我跟您说啊，我这人没有别的爱好，我就喜欢花钱。
1: 好啊，银行卡随便刷呀。
3: 那我外号是花钱大王。
1: 妈，你妈呀，这辈子没别的，就是发愁啊，这钱怎么花出去呀？
3: 没事儿，妈，我跟你说，有我在，你愁啥呀？首先，我就从头到脚给你打造一番，
1: 打造一番。哎，
3: 头发染的七个色，身上都是窟窿眼，下身来个花裤衩，脚底踩个踏了板儿。
2: 啥玩意儿？
3: 妈，哎，然后我就戴个大金镯子，开着你的大宝马。
1: 好，
3: 妈，你坐旁边。你们仨坐后边。咱们就一路开到国外旅游去。
5: 咱们第一站先上哪儿呢？哪儿？
3: 迪拜啊？迪拜啊？第一站就去迪拜。妈，你去过迪拜吗？
1: 没去过。
3: 那就好办了。那个，完，咱们到了迪拜以后啊，入住那个七星级海底捞酒店啊，
1: 涮锅子。
3: 涮什么锅子？那个，吃海鲜大餐。咱吃完海鲜大餐呢，咱就回到房间睡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的四周啊都是鱼游来游去的，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一般。第二天早上醒了，咱俩就拿着银行卡啊，就去逛商场。
1: 逛，
3: 咱们就一路逛，一路刷，
1: 一路逛，
3: 一路刷，
1: 刷刷刷刷一刷刷，
3: 全部刷光不回家。来，耶！
1: 啊，这钱都刷光了，咱们怎么回去啊？
3: 那怕啥呀？到时候您捧着个大破碗，我就跪在地下负责喊呗。
1: 要饭呢，
3: 妈，
1: 妈，
3: 你看，你看，
1: 行了，
3: 妈，
1: 哎呦，快拉倒吧。
2: 咋的了？
1: 你这闺女太能造了。
2: 闺女不认了，
1: 我不认了。
5: 刘姨呀、啊。你别害怕啊！我跟您说吧，我刚刚在屋里的时候啊，我都听见了。其实我刚才那是逗你玩呢。哎
2: 呀，你说你们这帮孩子逗你刘姨干啥呀？哎呀，老妹儿啊，哎，我早就跟你说，用金钱呐是砸不来感情的。哎
1: 呀，姐呀、啊，这个道理我懂啊。你说我吧，刚才看着孩子给你吃药的时候，我是特别的感动啊！你想我吧，就一个儿赛国外。

0: 想要的都没有啊！我要是想儿子了，我只能在视频上给他见个面儿的，看得见我摸不着啊！我这心里头苦啊！
1: 哎呀，妹子，你苦啥呀苦啊？就咱姐俩这感情，我的孩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你真要是有事需要他们陪伴，他们都愿意去呀。
2: 对，刘姨，我们一定像孝顺我妈妈一样孝敬您。
3: 对，你就把我们仨都当成您自己的女儿。
4: 对，我们仨呀，您随叫随到，不用您送东西。
0: 其实啊，我也没别的想法，我就想啊，每天有人身边，管我叫声妈。
2: 妈，
1: 哎呀，还叫你呢，
2: 妈。
1: 妈，
2: 哎
5: 呀，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答。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答，啊，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爱用功，跟我同座的那孩子太笨，教上句忘下句，教下句忘上句。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跟我学，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

0: 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2: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为本。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2: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8: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昨天辽宁中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全省均出现六级以上瞬时大风。今天白天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移出，省内天气迅速转晴，同时气温快速回升，午后时段全省气温都已快速来到18-19度。预计假期的后两天，晴暖升温将是主旋律。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辽东大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并且今天夜间各海区风力强劲，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呢将全线回归到20度及以上，后天白天各地气温会继续冲高，辽西大部、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直接突破25度。那美中不足的就是早晚还是寒意袭人，明天早晨除大连、锦州地区外，其他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还是保持在个位数，其中东部、西部、北部山区局部将低至冰点上下，还是会出现霜或轻霜。那请赶早出门的朋友注意及时添衣保暖。预计8号早晨，在偏南风的加持下，寒意才能明显退去。而随着节后首个工作日的到来，晴暖也将来到顶峰。届时，朝阳地区的最高气温又将触碰到30度线。那随着天气的转晴，明天省内火险等级高危，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5: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8: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7: 沈阳晴，4-21度；大连晴，16-23度；鞍山多云转晴，10-22度；抚顺晴，4-21度；本溪晴，6-20度；丹东晴，6-23度。锦州晴，11-23度；营口晴，9-22度；阜新晴，3-22度；辽阳晴，6-22度；铁岭晴，4-20度；朝阳晴，6-24度；盘锦晴，7-22度；葫芦岛晴，8-24度。
8: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环保面料36道工序，一剪一裁，尽显匠意。碧逸范德安针织泳装，缤纷泳衣踏浪出海，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4: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
6: 晚上好。
5: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6: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今夜我们将迎来东北四省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巅峰之夜，大连队主场迎战长春队，东北超东北赢，让我们重温这场沸腾的一整个春夏的足球盛宴。
6: 因为坚守家国同庆的时刻更显厚重安稳，今天走进节日里的劳动者，感受坚守

0: 的力量。
1: 辽宁首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发布，让场景资源助力更多产业发展。
0: 金秋时节到锦州易县看小花生如何长成大产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夜我们将迎来东北四省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巅峰之夜，您可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家频道、吉林卫视、辽宁卫视、辽宁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北方频道、生活频道和北斗融媒等客户端同步收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东北超的起点，重温这场沸腾了一整个春夏的足球盛宴。
2: 球
3: 飘进了，
2: 漂亮！
4: 哎呦，球进了！
5: 传球，马西哥
6: 进去了，小脚打门球进了，
7: 漂亮！
4: 中远景漂亮，
5: 这个
4: 谁打漂亮？球进了，球进了！脚的回传，脚后跟打门球进了，
8: 又是高远，帽子戏法，大三元，
4: 打门球进了，球进了，继续队进球了。
9: 常规赛7轮，28场，74个进球。从5月到8月，8座城市的绿茵场上留下了太多这样的瞬间。这是一个属于草根的舞台，390名球员来自工厂车间、消防救援站、大学课堂。他们不是职业球员，但足球该有的样子，这里都有。2026年8月15日，首届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大连、长春、沈阳、延边晋级4强。东北地区山水相连，广受欢迎。2001年，中国足球从沈阳走向世界，因此辽宁被球迷们称为中国足球的福地。那么，能不能办一个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呢？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了，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的群众性城市足球联赛，四省区共建共享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省会首府城市同步开幕。这一天，四地现场观赛人数超过10万。一颗足球激活四省区协同联动，一声哨响拉开文旅体商融合大幕。当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缓缓升起，看台上翻涌的是四省区共同的文化底色，更是这片黑土地压不垮散不开的精气神。9月12日，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62877名球迷见证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最后一战。
10: 一沉
11: 口气，下水不住，
12: 打门
4: 球进了。
12: 哎呦，这球还真是很惊险。
4: 这个球，
9: 常规时间大连队1-0战胜延边队，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12: 鼓劲儿，看看任剑雄这个球怎么来选择。助跑，
4: 助跑，
12: 打门
4: 又
12: 出来了。
4: 邱宇恒，
12: 邱宇恒立功了。
11: 如果罚中，大连队就晋级决赛。
12: 好像
11: 助跑打门
12: 球进了，恭喜大连队，点球大战结束了，大连队5罚全中。
9: 最终大连队以5-3战胜延边队，挺进总决赛。梭鱼湾回荡着独有的胜利之歌，沙啦啦。这是一场没有失败者的对决，延边队拼到了最后一刻，主教练张鹏动情喊话：
13: 这些孩子们值得你们的呐喊，值得你们的欢呼，他们为了你，数钱延边两个字。
9: 所有倾尽全力的拼搏都值得被铭记。7天后，在另一片赛场上，长春队与沈阳队的命运之战同样跌宕。31688名主场球迷的呐喊声中，长春队占得先机，逆风翻盘，同样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当长春队最后一名队员点球罚

0: 进，全场沸腾。
1: 我们配得上这场比赛的胜利，
2: 要有信心夺冠吗？
1: 必须的，都打到这个程度了，我感觉我们队是整个八支队打的是最漂亮的。感谢长春那么多球迷，我们在家的感觉太好了。
3: 沈阳的这批年轻球员啊，今天拼劲儿十足，今天沈阳都是东北赢。
0: 这一刻，谁赢都是东北赢，真正的具象化。首届东北超决赛将是辽吉争锋。赛场内不止足球是主角，沈阳铁西体育场辽博簪花仕女图被搬上看台，千年古画里的仕女和今天东北的球迷站在了一起。呼和浩特赛区的担架员身着博客服装登场，草原上的汉子连抬担架都带着纳达木的气派。延边赛场，明太鱼小姐姐在看台热舞，朝鲜族的风情随着裙摆一起飞扬。
4: 可以大声喧哗，可以呜呜喳喳，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
0: 用方言播报文明观赛提示是这片土地独有的幽默，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街坊邻里间的会心一笑，话一出口变成了全国网友津津乐道的东北超金句。而比这些更动人的是绿茵场上那些不被记分牌记录的瞬间。刚才还拼得人仰马翻的对手，此刻互相搀扶着起身，有人弯下腰替抽筋的对方球员压腿，有人把水瓶递过去拍拍肩膀，什么也不用多说。这一幕幕比任何口号都更直白地写着东北一家亲。而东北人家乡情怀最直白表达的高光时刻，当属那一面面主题 TIFO 的徐徐展开。从揭幕战整装东北，到半决赛首回合东北出发，再到东北振兴乘势而上，整装是沉淀多年的底气，出发是携手迈步的行动，乘势而上是面向未来的期许。城市相连，人心相通，攥紧一股劲，朝着振兴奋力向前。
5: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亲。
6: 东北超加油！
0: 场内的对抗是短暂的，场外的互动才是绵长的。比赛日就是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
7: 来到东北超吉普，
8: 迈上新兵当不住。
9: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
10: 风风往上涨，平时都是五倍，现在翻到十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11: 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
0: 赛场外一场更大的赛事正在上演，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品牌，一张最高19.9元的球票可以享受四省区231家景区优惠，优惠总价超3000元。球迷专列串联起各大主场城市，辽宁全省设置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景点。从初冬酝酿到一整个春夏的沸腾，东北超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东北四省区可以整装在一起，不只是跨省区协同的创新，更是人心所向的同频。
12: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0: 金秋十月，首届东北超冠军即将诞生，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对决，从容看待最终胜负，借一场家门口的足球盛会擦亮城市名片，凝聚城市人心，激活区域活力，这是本届东北超留给东北最珍贵的答案。2026年10月5日，卡尔美大伤，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支东北超冠军球队即将诞生。大连对战长春，谁赢都是东北赢。
13: 备受期待的东北超总决赛今晚即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

0: 大连队在主场迎战长春队，从场外嘉年华到场内文艺演出，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请看本台记者刚刚从大连梭鱼湾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总决赛一触即发，场外的足球嘉年华已经先热闹起来了。八座参赛城市带着各地的特色物产集中亮相，文旅推介、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在这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整装东北。
2: 整装东北嘛，然后大家就都来了，特别热闹，然后各地美食都可以品尝得到，然后还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文创产品，还有这种集章的活动，给2026东北超留下美好的纪念。
3: 我们开车六多小时来大连，比赛虽然说没有我们同僚队，但是说整个东北吧，包括所有球队都很努力，所以说不是说为了支持谁，是为了整装东北。
4: 我手中拿的呢是这一次比赛前文艺演出的节目单，这次文艺演出的主题呢是家国同庆，东北共赢。我也是看了一下节目啊，这次节目最大的特点呢是八座参赛的城市都带来了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文艺演出。昨天晚上呢，所有的节目呢也是进行了一次带妆的联排，一个一个富有东北地域特色的节目也是依次登场，从滨海风情再到草原气韵，黑土地的文化特色都被浓缩在了这个舞台之上。
5: 把八个城市的这个整个的大旗都做起来了，都是走跑进了现场，包括八个球队的队员的这个服装，我们卡尔美的服装也都穿上。你像这次出圈的这个延吉的这个明太鱼，那么他们把这个舞蹈也带到了草坪的现场，就整个一个大联欢，大团圆吧。
4: 昨晚的两支球队是进行了赛前的采场适应性训练，在发布会上呢，大连的主教练表示，他们已经是细致地研究了对手的战术方针，而且呢是坐镇主场，有主场优势，今晚会全力冲击冠军。而长春队的主教练则是表示呢，虽然他们今晚的主力门将刘振义是缺席比赛，但是他们的既定战术打法不会进行任何改变，他们将会全力拼搏，争取在90分钟之内拿下对手。
6: 我们针对长春队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分析，那么也针对这个长春这个比赛的打法，我们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和人员安排，所以我们现在全队啊士气是非常高昂的，也希望我们能打出更精彩的比赛，给这个东北超呢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7: 长春队一路辛苦啊，最后能和大连队会师决赛，所以我也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们队员从开始的两能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4: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点左右，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我的身旁已经有很多的球迷提前入场，在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开心和快乐。从5月23号的开幕式开始，每一场东北超的比赛都有我们记者团队的身影，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穿着这件蓝色的衣服报道东北超，虽然有不舍，但更多的还是兴奋和期待。如果说东北超是一卷铺展在黑土地上的画卷，那今天将会是收官的一笔。在我身后，梭鱼湾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冠军的产生。大连长春，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今夜是东北赢。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8: 国庆佳节，在人们阖家团圆、乐享假期的时候，仍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实干向祖国献礼。
9: 变假期为工期，辐射市加速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全市谋划了144个灾后应急基础修复项目，总投资达18.7亿元。目前，水毁淤堵河道已全部疏通，房屋修缮安置项目15个，共208户全部开工，力争10月底前完成。在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工人正加紧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和设施配套工程施工。在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20户安置房的墙体砌筑已基本完成。
10: 目前已完成主体建设，预计在10月底能够全部完工，力争在入冬前让群众入住。
9: 在15栋配套电网工程核心项目沈阳66千伏王家湾输变电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推进设备试验、隐患排查等收尾工作，确保工程10月30号前投运。
11: 针对现场交叉作业多、调试任务重的实际情况，我们实行问题闭环管理，严把现场安全质量，全力保证15栋测试赛可靠用电。
9: 辽阳市辽宁博士集美美制功能新材料项目这个假期也一日无休。

0: 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年产55万吨每制功能新材料，年产值20亿元。
1: 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半导体、食品医药等多个领域，补齐高端美制材料的供给短板。
0: 国庆假期，各地交通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大连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丹东港边检站优化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快速通关、高效入境。
2: 旅检现场全面开通了四柱通道，符合条件的旅客通过证件核验、人脸和指纹识别就能实现快速通关。我们还为行动不便的旅客开通了特别通道。
0: 节日里，城市的平稳运转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坚守和奉献，公安、消防力量更全程在岗，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3: 保障大家安心出游、安稳过节。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本台综合报道。
4: 所谓应用场景，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日常使用环境里去真刀真枪试一把。今年辽宁将首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正式对外发布，未来这种试验场将成为培育好企业、好产业的重要资源。
5: 在东软集团东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给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多模态科研平台的系统做新一轮升级。这个平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专门为医学研究打造的 AI 训练场，这也是我省发布的第一批20个省级应用场景项目之一。
6: 这个平台最先进的地方在哪？
7: 可以实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场，也就是说我用少量的数据进行人工的一个标注，就可以用它训练出来一个效果很好的标注模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来自动化的在流水线上自动实现更多数据的这么一个分割，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5: 听不懂算子分割模型这些词没关系，咱们先看效果。以前医生标注一组医学影像数据，每天干2小时，得干3个月。现在用上这个大模型，2个小时就能完成。这就是场景的力量，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把技术拿到医疗科研一线去练兵。未来这个平台要服务的正是心脑血管、肿瘤、呼吸等重大疾病的防治与科研核心需求，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集数据、算力和 AI 于一体的国家级医学研究基础设施，让科研人员有工具可用、有数据可依。
8: 有场景才有前景，啊，指的就是说，我们面对现在的这个场景，我们要把医学科研的这些东西，然后给它装到我们这个里面来，让未来更加有的放矢。
9: 对于技术方来说的话，就是我如何更好的能找到一些产业需求方，能让我进行首次的试验，能让我获得真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实现场景的过程中呢，应该是从场景变为一种创新资源，通过创新资源呢，能吸引一批企业，那通过吸引一批企业呢，能创造出一个产业。
5: 好技术怕没地方试，好需求怕没工具干。场景就是把这两头拉到一起，让技术真解决问题，让需求真得到满足。目前，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3年行动方案已出台，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省将推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场景项目超100个，涵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21个重要领域。
10: 持续挖掘新领域新赛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向的场景资源，优先布局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形成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推进的良好局面。
5: 本台报道。
11: 金秋时节，我省花生迎来收获季，一颗颗饱满的金豆豆破土而出。今年收成怎么样？小小花生又如何长成大产业？我们跟随记者到锦州易县去看看。
12: 在锦州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田间地头，花生收割机往来穿梭，一垄垄花生破土而出，颗粒饱满。今年雨水调和，管理精细，易县花生又迎丰收。
13: 今年就这个预估吧，也得8不渡斤吧。今年咱试验有10多个品种，再看看哪一个产量比较适合咱的土地生长的，咱来年准备完了大面积种植一下。
12: 农户敢试新品种，底气来自科技支撑。今年辽宁花生单产提升的试验示范有了新进展，前不久的测产亩产超过五百

0: 公斤，这让农户看到新品种、新技术的增产效果。
1: 我们通过专家进行测产验收，我们的辽化917高酸花生品种，它的亩产达到了512公斤，比当地的那个亩产高了30%以上的产量。
0: 不止种植端发力，在易县海良食品的生产车间，小花生经过15道精细工序，变身脱油花生、多味花生等休闲食品，登上航空、高铁的餐桌。企业坚持就地收储、就近加工，把增值的收益留给农户。
2: 今年到现在为止，收了1200吨左右。我们的收购价格大约要高出市场价的5%。现在这个产能基本上是满负荷状态。我在咱易县七里河工业园区建了一个新厂，预计在明年年底之前能正式投产。
0: 从田间地头的丰收到生产车间的深加工，小花生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影响力持续扩大。就在不久前，我省还举办了2026中国国际花生年会暨花生产业创新大会，邀请到业内顶尖专家学者，针对花生市场变化开展讨论。国内项目意向签约1.2亿元左右，国际项目意向签约2400万元左右。
3: 科学家会把现在先进的一些育种的品种、先进的栽培技术来跟我们共享。海外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就达成了对于有机高油酸花生酱在中国进行生产，然后我们出口到欧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意向。
0: 本台报道。
4: 国庆假期，各地文博场馆人气满满，各种展览和演出让人们在假日里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收获惊喜和感动。
5: 红色场馆是国庆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辽沈战役纪念馆推出国庆红色游园会，让游客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在鞍钢博物馆，人们在文物展品与历史故事中感悟工业精神。大连博物馆推出了数字虚拟特展《探秘海昏侯国》，非遗主题音乐会、盛世华诞、博物传情、国庆主题社交系列活动。大连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推出的经典乐器展演、阳台音乐节，都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观展。
6: 城市的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是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底蕴。通过这个博物馆，能够有很这个真实的一些感受，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5: 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整合科普研学、国风游园、非遗体验、实景演绎等多元业态，动静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立体的假日游玩体验。
7: 自己能够亲自挖化石这个地方，让我们真的感觉到去此行。
5: 传承非遗，感受民俗。丹东市举办国家级非遗项目丹东朝鲜族花甲礼展演，生动展现朝鲜族孝道文化，传承民族家风文脉。本溪市博物馆推出嘎拉哈压金手作活动，让市民游客亲手体验非遗手作的魅力。
7: 更多年轻人认识、喜爱这项非遗，让我们的民俗、民族文化代代的延续。
5: 在抚顺、葫芦岛等地，博物馆都成为假日里的热门打卡地。人们在丰富的文物史料中回望历史，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

0: 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站，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

0: 注入新动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1: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9: 我们二十

0: 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5: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6: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7: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4: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4: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9: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4: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0: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1: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0: 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5: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6: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5: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7: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每个变电所呢？
8: 好，这边
5: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7: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

0: 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哎，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1: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2: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4: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5: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4: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6: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4: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7: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4: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8: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9: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4: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局。

0: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2: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4: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2: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5: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2: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4: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2: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

0: 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巅峰之夜》，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我们在巅峰之夜迎来了东北超的巅峰之战，大连队坐镇苏鱼湾足球场迎战长春队，那冠军的归属即将在今晚揭晓。
2: 今晚的东北超带劲儿巅峰之夜将在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生活频道、北方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同步播出。比赛期间，北斗融媒上还有沈阳话、大连话、锦州话等多个地方话版本的赛事解说，总有一款适合您。
0: 那从5月23号的首场比赛到今天的决赛，东北超一路走过了4个多月的征程，历经33场比赛的热血对决，上演了一幕幕的绝杀逆转，终于迎来了今晚的巅峰对决。那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人兽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他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是正好是赶上国庆啊，很多朋友是在外旅游，不能在家观看我们的这个足球比赛，所以说你的朋友都怎么看这个比赛？
5: 一般还是会选择用手机吧，用北斗融媒客户端来看。
4: 没错，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辽宁移动用户呢为大连助威是火力全开啊。那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 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让我们共同关注东北超冠军之战。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客队啊，这压力没那么大，主场球员的压力才是最大的。
5: 在一个6万人的场子里边踢球，并不是说每一位球员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的。
4: 对，有可能很多人心理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好的话，反而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
5: 对啊，所以呢，看看哈，今天，两队的球员啊，在这样一场决赛当中，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巨大的荣誉啊，能有一个怎样的发挥和表现？
4: 那刚才呢，看到这个画面呢，给到了双方的主教练啊，我们也一直在说双方主教练啊是好朋友。那今天啊，在场上真要掰扯了哈。
5: 这场啊，这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冠亚军的决赛，大连对阵长春的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那本场比赛是由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生活频道、北方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那么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啊，我看到一下双方啊，这个球员呢已经是相互的这个鼓劲儿啊，
4: 对，
5: 啊，即将这个比赛就要开始了。
4: 其实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不管啊这个双方谁赢谁输，我觉得不重要了。此时此刻应该放下包袱，为所有电视机前的这个东北的我们所有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我觉得应该是今天晚上大家共同期待的一个点啊。那哈秋，比赛开始之前你做个预判啊，上半场这个场面会什么样的？
5: 我觉得大家呢肯定是希望有精彩的比赛，
4: 对。
5: 但是呢，咱还有一句话哈，说历来决赛难出名局啊，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两个队可能会先以稳为主吧。我们看一看啊，比赛即将就要开始了。好，随着主裁判买买提枪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的开始啊。首先是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获得球权，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4: 这球一开场啊，我觉得长春队应该小心点，因为本

0: 届这个东北超啊，最快进球就是大连队创造的。
1: 是啊，我们看许通义高速推进，
0: 破坏出底线。
1: 这一下裁判给的应该还是一个门球。
0: 哦，应该是先带出底线了。
1: 对，
0: 嗯。
1: 大连队呢，今天他这个边路啊，尤其是左边路这九号许通义，应该是球迷呢重点关注的啊，也是呢长春队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名球员的速度很快，突击能力很强。那比赛，比赛呢正式开始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阵容啊。首先介绍呢是这个长春队，长春队今天排出的仍然是一个4-4-2的阵型，传球球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禁区内。传到中路，
0: 哎呦，
1: 没有人跟进啊！这个点呢传的并不好。
0: 刚才之前的这个传球，这个渗透力还是很强的。
1: 是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长春队的阵容哈。守门员是12号丁以轩，他是顶替了主力门将刘振义啊来出场。那么后卫线四名后卫从左往右分别是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和29号也是他的场上队长武博阳。四名中场分别是73号帕克扎提、14号张福刚、10号尚金航和76号穆塔利夫。两名前锋是30号傅子豪和16号阿里胡提。那再来关注一下大连队，大连队呢今天仍然排出的是他们惯用的一个5-4-1的阵型，门将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27号张家荣、30号陈彦鹏、4号英少康和17号队长张雪龙。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9号许聪毅、38号李宗航、36号贺兆斌、21号沈欣欣啊。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31号袁浩轩。其实今天啊，双方的这个阵容呢，都较之前的半决赛都有调整。长春队这边的最大的调整就是我刚才提到有吴振义哈，主力门将啊，这场比赛打不了。那么大连队呢，后防线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他们之前的主力的居中的中后卫哈，10号高旭，这场比赛呢，因为有一点伤病情况，是坐在了替补席上，没有首发，顶替他的是30号这个。现在是刚上高一呀，来自于大连8中的陈彦鹏这样一个小将，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防线来说哈，今天呢也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那长春队的后防呢，也同样有一个 X 因素，所以呢，就看双方的年轻人谁在比赛当中有更加稳定和出色的发挥了。
0: 对，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双方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是互喊狠话了啊。
1: 说到双方的主教练呢，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有一些了解了哈，就是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指导和大连队主教练这个王索龙指导，两个人呢是发小。
0: 对
1: 啊，都是大连人啊，从大连呢这个青训呢成长起来，然后呢也一度呢是81队的队友，也是战友哈。那如今呢，两个人呢又是带领着各自的弟子成为了场上的这个对手，两个人之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哈。可以说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层面来说，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秘密了吧？
0: 对。所以说他们对于双方球员的一些了解啊，战术打法呀，都已经是心知肚明了啊。
1: 我们看刚刚这个球呢，是长春队的球员呢有点这个忙中出错啊，送给了大连队一个角球，应该是队长17号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这个长春队呢，他的这个防高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这个门将哈，替补门将丁宇轩身高达到了1.95米啊，另外呢中后卫刘义阳的身高也达到了1.91米。
0: 在决赛的时候，刚刚被替换上场，就是代表这个长春队的这个丁宇轩啊，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啊。
1: 对
0: 啊，
1: 在6万多人的这个球场里边哈，来看这个球传到前点，往后一蹭，
0: 哎呦，
1: 好球！
0: 哎呦，差一点点啊！
1: 哎呦，差了一点呢，是来自于36号贺兆斌的头球，这是一个空中接力。其实这个球呢，大连队从罚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战术设计。张雪龙在罚之前的大连队最开始的站位，我们看啊，他呢最开始站位是先是靠后，慢慢的向前门入去移动，然后呢整个点散得很开，没有去在小禁区内去挤地铁。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球罚的还是

0: 很有设计的哈，通过前点的摆渡，然后呢想形成一个二点的攻门，球呢确实也顶到了，差了一点。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站位啊，还是稍微最后投球的这名球员还是站位稍微靠前了一些，如果说站的位置刚刚好啊，这个球基本上就拿下了。
0: 我们说如果开场5分钟啊，梦幻开局，这不得了了哈。所以这个球呢也是给长春队啊提了个醒。大连队，我们看今天一上来这个中前场的逼抢呢给的强度还是挺大的。
1: 对，而且呢从这个整个比赛现在开始这段时间来看啊，双方谁也没有说要求稳啊，都要是力争先进球。
0: 另外大连队今天这个21号沈欣欣是出现在了右边路，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沈欣欣更多的时候呢是以中路为主，所以看看啊，今天呢沈欣欣到了边路之后，那么中路的组合是李宗航，这打进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个球员哈，和这个贺兆斌啊，他们俩这个中路的双后腰的配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那看看这两个人对于球权的梳理怎么样。长春队进攻的时候呢，他的两名中后卫这个刘易阳和伊利亚尔拖在了最后。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呢，这个大连队呢可以说清一色全是学生军啊，看这个机会，看这个机会，门将出来了。可以说这个丁以轩哈，这个年轻的替补门将，这一上来这次出击的选择时机的拿捏还是很到位的，
1: 对，
0: 化解了一次险情。我们刚刚提到大连队呢是清一色的学生军，而这个长春队呢他是以亚太的青训的年轻球员为主，但是呢场上有包括后卫线的这个伊利亚尔和前锋线上的阿里胡提，这二位呢是25岁，他们现在的平时的职业是业余的足球教练员，但是呢也都曾经有过在职业队的梯队效力的经历。阿里胡提呢曾经是在成都荣城的 U21 效力过，而这个伊利亚尔是曾经在亚太的 U21 踢过球，但是两个人呢25岁，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对，非常成熟的那
0: 种，对，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年龄，而且是作为这个业余足球的教练员，他对于足球的理解应该说会更深一层。
1: 对， 对，有身体有技术，而且呢他在这个整个战术这个素养呢要比普通球员要有一些要高一些啊。
0: 对，那我们看这个球哈，长春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长春队的球员的身高啊普遍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前锋线上的傅子豪身高1.87米，还有刘易阳身高1.91米啊，这都是高点。看这个球，前点大连队顶到低点，这是长春队的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队长武博阳，
1: 这是一个拼下来的这个前场界外球啊。
0: 对，武博阳这名球员呢也是很有拼劲儿。长春队尝试一脚远射，这样的话比赛踢了不到10分钟，哎，双方呢都已经有这个
1: 射门
0: 攻门了，
1: 对，
0: 而且呢都有一定的威胁。
1: 这个球有力量，但是这个打的实在是太正，

0: 人队把球还是打到边路，
1: 想传身后，
0: 对，没有形成破线。好，我们看哈，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呢，今天呢真正居中的是27号张家荣。张家荣这名球员呢，应该说是大连队的，从东北超开赛的情况来看，是后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员选择啊。但是之前呢，因为有这个停赛的处罚，所以呢，在常规赛的收官阶段，包括半决赛里边呢，他并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
1: 嗯。
0: 刘易阳啊，身高1.91米的一个高大的中后。

0: 位，他呢可以说有非常好的拦截预判的能力和投球的这种冲顶的能力，那么防守的选位啊，可以说呢是他的一个优势所在。那在后场呢处理球非常的冷静啊，也是来自于亚太的青训。我之前呢也看过这个刘一阳的球探报告哈，说这名球员呢是确实具备着未来成为职业球员的这样一个潜力的。小轩，你发现了吗？今天其实双方不保守，
1: 对，
0: 是吧？
1: 一直在对攻。
0: 哎，看大刘，看刘
1: 星
0: 传的不错呀，很有想法，射门。
1: 哎呦，应该是
0: 滑门而出，
1: 外脚外打踢丝了这球、啊。
0: 这球队有点是四传四射的感觉哈。
1: 也是，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其实边路往禁区里传那一下呢，球员是有想法，想传倒三角，就这球。他是想传倒三角，但是球感觉没有踢上劲儿，反倒是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机会。
1: 其实这个球吧，这个倒三角传的没有问题，但是防守球员实在是太多了，直接把这个射门的角度完全封死了。所以说呢，只能选择再往里趟一脚，这个机会就没了。
0: 张雪龙呢，也是凭借自己的积极的拼抢啊，赢得了一个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比角球要好一些。右脚的张雪龙，左脚的高月晨啊，两个人站在球前，看谁来罚。还是高玉晨往门里转，前点，门将扑了一下，
1: 门将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是一脚射门球啊。
0: 从这开场这几下来看，这丁以轩这个替补门将的临场发挥状态真不错。
1: 对，就让我想起来这个三四名啊，这个沈阳队的，也是沈阳队的门将，19岁的小将。
0: 包括其实世界足坛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替补门将啊，这个临危受命，然后呢一下就横空出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意大利的门神布冯，
1: 对，
0: 当年应该就是98年世界杯之前的应该是当时的世界杯预选赛，
1: 俄罗斯，
0: 哎，当时在俄罗斯的雪天当中，哎，主力门将佩鲁季意外受伤打不了，小将布冯啊，我印象特别深，叫小将布冯临危受命，一战成名。
1: 后来我们看球就看到了老将布冯。

0: 邱宇恒啊，这名球员呢也是在今年的秋天刚刚是上了大学，
1: 嗯
0: 啊，这个大连队的主力门将，是去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上学，这应该也是假期啊，过节回家了，
1: 嗯，
0: 哎，顺便呢争取拿个冠军。
1: 你看人这学上啊，
0: 是啊，
1: 而且呢，我感觉邱宇恒整场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东北超第一个赛季吧。从我们的这个小组赛到淘汰赛，他发挥依然非常稳定啊。
0: 对，包括在常规赛期间，当时的辽宁德比啊，
1: 嗯，
0: 他也是扑出了一个点球啊。看台上的长春球迷，
1: 嗯，
0: 非常的这个热情啊，整齐划一的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加油。今天呢，我赛前我也了解到，这个说去到苏玉湾足球场的远征的长春球迷啊，赛前说的数据是将近3000人，但我通过现场看，
1: 目测一下
0: 不止3000。
1: 而且我觉得大连球迷非常友好，把这个非常好的位置东侧的这个看台几乎都全给了这个我们的长春球迷啊，
0: 没错。
1: 双方在这个中场位置拼得很凶啊，
0: 好啊，还是把球找到边路，
1: 哎呦，没有挺好啊。
0: 开场之后啊，我们看大连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左路，还是利用许聪毅这个点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嗯，
0: 他确实是边路的一把尖刀。
1: 一匹快马呀，
0: 嗯，他们也给到了，刚刚这是给到了李宗航，通过这个画面大家能看到哈，大连队落防守的时候这个541阵型啊非常清晰，而且呢后卫线和中场这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和距离留的压缩的空间是非常的密实，
1: 嗯，
0: 高月晨啊，不敢怠慢啊，这球先顶住边线。比赛不知不觉也踢了超过1刻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

0: 有可能是要往里禁区里抛，
1: 应该是要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啊，直接扔到禁区内。第一点，大连队先把它解围出来，长春队门将出来了。足球啊，发展到现在啊，确实门将的这个职责是越来越多了哈，不光是守门，
0: 对，
1: 你还得出来参与这个球的这个接应和后场球的这个梳理，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球队，他在后场破对方高位逼抢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门将这个点，
0: 对，
1: 因为你门将一出来接球，你相当于后场多了一个接球点和出球点，
0: 对他，而且他这样的话打这种反击的话，他会多了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是的，
0: 嗯，
1: 就往往呢是用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
0: 很好的配合
1: 啊，
0: 撞墙，哎呦，这球没领过去啊，很精彩的二归一配合啊。
1: 开场这十几分钟啊，两个队节奏可是挺快的哈。
0: 我觉得对双方球员的这种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啊。
1: 嗯。旁边也是给到贾文鹏指导啊，在场边呢，也是在跟队员们在做一些提醒和交流。
0: 嗯。

0: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进球，但是场面还是很精彩。
1: 是的，
0: 嗯，
1: 确实是非常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比赛应该是还是说节奏还是很强的，感觉呢过了十五分钟之后，两个队呢有点不约而同的稍微把节奏降了一点，啊，先倒火气儿。
0: 对，
1: 看这个
0: 体力上有点跟不上。
1: 哎，看这个边路传中哈，被破坏出来，但是球呢还在尝试在脚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对边路。
1: 边路是罗仁卓。机会不好，再传回来啊！罗仁卓呢，曾经在西班牙有过留洋的经历。
0: 嗯，
1: 啊，这名球员呢，边路的助攻能力还是很强的。开场之后啊，这个控球呢，长春队稍稍占优，看大连队这次反击。哎呦，这个球裁判会不会吹呢？没有想上。
0: 一直卡着身位啊，
1: 其实这一下啊，我觉得丁宇轩有点犹豫了，
0: 嗯。
1: 其实门将出击，咱们说最怕就是你出一棒，对吧？这球呢，许崇义往前顶这一下，顶的劲儿稍微大了一点。如果要是他这个劲儿拿捏的再好一点的话，如果门将不出来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
0: 对。
1: 今天感觉大连队有点儿，主动的放弃球权打反击的意思哈。
0: 嗯。
1: 长春队呢，确实他这个防守啊，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整个的东北超前面长春队九场比赛进十个球，
0: 嗯，
1: 丢只丢五个球，啊，可以说呢是东北超的球队当中的这个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
0: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长春队和沈阳队都是防守比较强的球队啊。
1: 嗯。那大连队呢，在前面的九场东北超里边呢，他一共是进了18个球，场均进2个球，丢7个球，啊，是进攻火力最凶猛的一个球队，尤其是他主场。大连队主场前面一共是有4场主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0个球，场均2.5球。
0: 哎呦，
1: 哎呦，这球
0: 险些啊，
1: 失误！外面的球权还在长春队脚下，大连队的防线有点乱。
0: 传
1: 中，直接往禁区里传，
0: 还有后点，
1: 还是想利用傅子豪啊这个点呢，啊。赛前前方记者呢给我的消息说呀，这个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指导赛前呢也是反复叮嘱球员们啊，尽量减少给长春队边路起高球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是傅子豪这个球员的冲击力非常强，二呢就是这场比赛大连队后防线他的居中的中后卫高旭这场比赛呢没有首发，他这个后防线相对来说呢，也是一个临时，
0: 这种高空球，
1: 对，临时搭建的一个后防。
0: 嗯，
1: 他这个中路防高空球呢，并不是那么的稳。啊，这个球啊，边路沈欣欣
0: 可以稳一下，
1: 稳一下，
0: 对，把球权先拿在手里啊。
1: 边路三个人连续的直接的一脚利用场地的纵深，看看乱战，裁判也想哨了，但是许崇义也在下边有一个顶人的动作，

0: 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连队还是想打他的左路，
1: 嗯，
0: 对吧？他前面的所有的中路也好，右路也好，都是相当于是铺垫，啊，最后奔的还是奔左路这个突破点去。

上半场呢也打了有将近有一半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还是0-0。双方球员呢通过了20几分钟的高的节奏的对抗，高强度对抗之后呢，现在体能可能会多少的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啊，所以这会儿呢，可能对双方来说呢，就看谁啊能够持续的给对方压力和强度了。

0: 后场啊，这双方呢在局部呢在进行着争夺，这局部的兵力投入都很多。
1: 哎呦，这是这一脚有点没太看明白。
0: 嗯，这个球我感觉有点像是帮助大连队解围了。
1: 其实完全可以往边路再交一下。
0: 在大连队的后场的右边路呢，其实刚刚双方投入的人数非常多，
1: 嗯，
0: 那么也就意味着场地另一侧一定是会有空间的。可惜啊，大连队呢没有去利用这个空间做文章，
1: 这
0: 一下这
1: 个就
0: 犯
1: 规
0: 了。14号张福刚，这也是来自于亚太青训的一名球员，有非常好的体能和防守的覆盖面积。
1: 画面也是给到了沈阳队。
0: 对，因为今天啊赛后的颁奖仪式呢是要颁前三名的奖，
1: 嗯，
0: 所以沈阳队全队今天是提前的来到了大连的苏维湾球场。
1: 看来这下伤的应该是不轻啊，
0: 因为他这一下正面的这一脚下去还是挺凶的哈。36号贺兆斌，
1: 我觉得大连球迷就特别可爱在哪儿了，就是有句口号，就是赢了一起防，输了一起扛。哎，他和现场的这个球员和球迷之间是这个一荣俱荣这种感觉。
0: 哎，是的啊。
1: 嗯，
0: 确实这个大连球迷呢往往真的是能够成为比赛的最佳第12人。
1: 对，还是找边路。
0: 哎呀，之后啊，长队呢是已经有3次犯规了，大连队是5次犯规。那东北超在前面的已经结束的33场比赛里边呢，一共是产生了93张黄牌，4张红牌。这个数据和美加墨世界杯比啊，还是要相对要好一些的，证明我们的比赛呢，可以说，相对的这种对抗的尺度的整体的拿捏和控制还是要好一些的。高月晨，这个球呢，他向裁判示意说是不是任意球啊，但裁判给的还是后场的界外球。今天的主裁判也是中超的名哨了啊，买提香。

0: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主裁啊，对于这个球的整体的这个流畅性啊，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至少从目前看，比赛的这个近打时长还是很可观的。
0: 对。
1: 好，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应该是提醒队员们吊哈吊，就是还是要利用他这个中锋的冲击力啊，支点作用啊，去冲击大分队防线。队员还是真听话哈，说掉马上就掉。大分队这个球呢被刘一阳啊身后给断了，刘一阳这大长腿啊覆盖面积确实大。
0: 其实踢球的时候，如果说面对这种长腿的这样一个对手的话，你这个出球的空间你要提前有点提前量啊，你要像过去一样就随意把这球出的话，或者是防守的话，他真的是容易上来断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对，长春队这两个中后卫啊，给我的感觉呢有点像是瓜迪奥拉时期的巴萨的中后卫，就是这个刘一阳呢有点像皮克，然后呢他那个伊利亚尔呢有点像普约尔，一高一矮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各有特长，互相还能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
0: 一个是滞空啊，
1: 对，
0: 另外一个是陆地啊，
1: 哎，然后包括呢刘一阳的这种对于球路的预判上抢，确实跟皮克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哦，看这次，好在啊，英少康先出一脚，确实傅子豪呢很有冲击力，而且傅子豪已经进了四个球了。那在这场比赛赛前，球迷可能也会关心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的金靴归属的问题。目前的射手榜排名第一的是沈阳队的马兴波，进了六个球。我也看到有球迷啊在赛前给我留言说，如果这场比赛这个傅子豪要是上演梅开二度的话，那这个金靴会给谁？当然了，这个话题肯定不是大连球迷问的，对吧？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能上演梅开二度。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真的啊，傅子豪是进两个球，两个人并列的话，不会两个人去分享最佳射手。比较方式是什么呢？也是看小分。就是目前傅子豪的四个进球都是运动战进球，那么马兴波的六个球里边有一个点球。如果说这场比赛傅子豪要是进的两个球还是运动战进球的话，那么最佳射手就是傅子豪。那如果说哈，这傅子豪也有一个点球啊，那么就是根据常规赛这两支球队的排名谁靠前，那么哪个队的球员获得，那也还是傅子豪。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啊，大连球迷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进那么多球。马兴波可能也不太希望。
0: 对，我觉得我也想说这个，就看台上的马兴波也在想，哎呀，这个金虽然说第三名啊，但是这个金靴看看能不能拿到手啊。的兵力有点少啊，
1: 这球
0: 很有
1: 想象力啊，
0: 对，
1: 有想象力。
0: 但防守队员蹭了一下，

0: 实我们说，无论是像马兴波、傅子豪啊，包括像这个延边队的任建雄，就这些球员的这种对于荣誉的争夺，或者说金靴的争夺，其实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大家喜闻乐见的，对吧？就像国际足坛绝代双骄这个话题一样，
1: 对，
0: 对吧？你才只有这样的竞争，我们的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
1: 对，而且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0: 对，有更多的故事性。看看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双方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在客场扳平的进球，任意球位置跟这个球就很像啊，
1: 对，
0: 很像。当时进球的是英少康。当时罚球的是高月晨，我们看这球，应该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还是奔前点，这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禁区线，被长队解围出来。我们看裁判示意呢是前场球罚，前场界外球。16号啊，这是阿里胡提。
1: 他示意是个手球啊。
0: 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阿里胡提呢，今年25岁，他的职业是一位业余的足球教练员。
1: 到禁区内，防守队员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
0: 看看长队，这球有没有手球？裁判没吹，长队反击的机会，看这次转换，还是想直接打后卫身后，2点球，
1: 好球，
0: 好球啊！这一下一拨，拨得漂亮啊！
1: 哎呦，左脚要打门啊！其实这个选择没错，
0: 对，阿里胡提这一脚球拨得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啊。但是呢，我们看就这一下，
1: 这脚传的真好，
0: 真好啊！可惜啊，穆塔利夫这脚球呢是放了高射炮。
1: 其实这个球再往里传的话，也没有太好的传球角度。这是反而打一脚的话，有可能就攻破球门了。
0: 大连队呢，还是往左边路打，利用许聪义。
1: 速度很快啊，
0: 边路1对1，
1: 有没有机会
0: 想直接生吃对方，裁判并没有给任意球。好球啊，
1: 想打一个二过一，
0: 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1: 应该是一个背后拉人的动作，
0: 裁判提前响哨。

0: 双方球员都很拼啊，
1: 一路的争夺，
0: 嗯，
1: 谁都不想这个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0: 对，
1: 是73号帕克扎提，再踢了快35分钟，比分呢仍然是0-0。虽然说是0-0啊，小朋友，我觉得，至少双方的这个比赛的策略或者说比赛态度是开放的。
0: 对，
1: 哎，不是说这种一味的死守哈。我觉得至少比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上半场，双方这种比赛态度来说更积极一些吧。
0: 对，
1: 就
0: 场面上场面上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咱不能说技战术含量有多高，但至少那是比赛态度，哎，双方还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度。
0: 这脚踢的是又有力量又准。
1: 其实我们看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双方的球员在执行教练员的意图方面应该说做的还都是到位的。
0: 对，
1: 你看刚刚这个场边贾文龙指导就喊掉掉，那队员们呢就是在大胆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后场的这种长传球打对方中后卫身后，哎，去冲击你的防线，执行的很坚决。那大连队呢，今天呢一开场呢，可以说他呢更多的还是在打左路啊，用许同义这个点去反复的去冲击对方的防线的边路哈，希望在边路呢能撕开口子。
0: 如果说0-0的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的话，那我相信下半场应该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1: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小泉？
0: 嗯。
1: 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对，
1: 不踢点球行不行？
0: 按照比赛规则的话，没有加时是吧？
1: 对，
0: 直接就踢点球，
1: 直接踢点球。
0: 对，
1: 啊，这个就跟这个亚运会的决赛就很像，
0: 嗯，
1: 啊，亚运会34名决赛对吧？咱们中国亚运男足刚刚是通过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场球我看的还是挺激动、挺开心的。
0: 嗯。
1: 啊，包括咱们今天赛前的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请到了这个也是大连足球的名宿哈，陈东指导。我在这个私下咱们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咱们今天哈导演组请陈导来，真的是太适合了。
0: 对，
1: 因为28年前中国男足上一次在亚运会拿牌儿，陈东指导就是当年曼谷的那支亚运队的成员。陈导呢很谦虚啊，说哎，我当时是替补门将。我说那也是很好的一份荣誉，对吧？而且呢，当时呢，应该说是，悉尼那一届奥运会的时候，陈东指导是主力门将。包括这一次，亚运会，我们的这个亚运队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位大连籍的这样的一个年轻门将，就是于金勇啊，也是呢老辽足队长于明指导的儿子，身高也很高，超过1.9米。啊，现在呢也慢慢的能够在山东泰山踢上球了。前不久呢，山东泰山这个战胜上海海港的比赛，他还扑出一点球。
0: 哇，这个还是非常猛烈的一名年轻球员。
1: 是的，

0: 这长春队啊，不断的往这个大连队的这个禁区前打这种长传，也是想把这个球权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球的这个阵型啊，就压到这个大连队的这半场啊，让你喘不过气来。一旦要是有失误的话，就有可能形成进球。
1: 没错啊，这个这种打法呢，看似效率很低，但是呢，一旦你的防线出现一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让长春队直接觅得一个绝对的机会。

0: 这种战术思路，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墨菲定律。
1: 嗯，
0: 就你担心的事儿，它早晚会发生，对吧？我就不断的去冲击，不断的去尝试，我就赌你会有一次失误。
1: 对，就是这个球员啊，这个注意力在场上肯定是要保持高度的集中，但谁能保齐每一次面对这种长传球都能够处理得十分到位？
0: 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年轻的后防线来说啊，这就是一个考验。
1: 嗯，
0: 那这个考验呢，它既是这场比赛的考验，可能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考验。
1: 对，
0: 对吧？人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像开飞机，不是说你飞得多高，对吧？关键是你能每次都能平稳着陆。
1: 嗯，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那我相信今天啊，这场东北超的决赛呢，对于双方球员来讲的话，在人生当中，不管以后是否要从事这个职业足球这条道路啊，
0: 没错，
1: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都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这样一个回忆。
0: 是的，小轩，你别说是他们了，你别说是他们这两个队，
1: 嗯，
0: 就对咱俩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难得的一个经历。
1: 对，其实对于咱们整个这个三省一区的这个所有的球迷来讲，也都是一次集体难忘的回忆啊。
0: 我那天我特意算了一下，你知道咱俩合作输了多少场比赛吗？不算这场，
1: 这我真记不住了。
0: 说了16场都没成。
1: 哎呦，将近占之前的这个一半的这样一个。
0: 对啊，前面一共是踢了33场。
1: 对，
0: 咱俩一起说了16场。
1: 嗯
0: 嗯，可以说呢，这8支球队，对吧？这8座城市，通过东北超，我们都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对。
0: 就我现在哈，我觉得我都可以给其他这些城市当文旅推荐官了，因为我这前两天我跟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当我聊到鸡西，我侃侃而谈聊5分钟，居然没有重复的话，
1: 嗯，
0: 然后聊到通辽，我还能告诉他们通辽除了有羊，还有牛肉特别好吃。啊，我就发现呢，东北超确实是为我们可能说每一个关注他的人都搭建了一个平台。
1: 对，其实哈秋，你看啊，不光是你有这样的感觉，那我相信呢，一直以来啊，关注东北超的球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加强了对彼此这种城市的了解啊，这也是东北超的，我觉得他最终的一个目的啊。
0: 嗯，
1: 看
0: 这
1: 次
0: 大连队，
1: 哎呦，解围失误了，
0: 2次进攻，
1: 好
0: 球，
1: 好球，
0: 形成破线了，
1: 哎呀，传中差一点点啊，
0: 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张雪龙呢不着急，要了一个界外球，这上半场啊打到尾声阶段了。这个时候丢球其实是很要命的，
1: 而且这个球我觉得传的稍微有一点点随意啊，这个传球线路呢已经被这个防守队员已经预判到了，
0: 还是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掷到禁区里边，顶出来之后大连队在边路两个人，
1: 哎呦，
0: 这一下有没有犯规？
1: 看一下，哦，给了一个门球，
0: 我感觉边裁稍有一点犹豫，
1: 对，他在等
0: 这个
1: 主裁。这个球，
0: 我觉得
1: 如果给一个犯规的话也没问题，是吧？
0: 对，感觉呢，张雪龙已经是过去了，
1: 对，人已经过去了，球也过去了。
0: 他似乎也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对吧？
1: 嗯。
0: 刚刚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杜振宇。说到这场决赛啊，无论是长春呐、啊、还是大连呐、啊，它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足球的底蕴。我们经常说到这两个城市，可能都会想到这两个城市都曾经难，从1972年开始办，到目前它都没有中断。那大连更不用说了啊，从有这个城市，它就没有离开过足球。
1: 哎呦，看这球，前场换起来了，
0: 形成机会。
1: 哎
0: 呦，
1: 趟大了，
0: 这个球啊，可惜了，可惜了。但是呢，上半场尾声阶段呢，大连队开始在两个边路不断的形成一些真正的突破的机会了。
1: 嗯，这时候也要考验长春队后防的注意力了。
0: 对，
1: 常规时间还有1分多钟，

0: 超越神啊，倒地了，球还没有失去控制，
1: 对，还在脚下。
0: 哎，大连队后场这个前场把球还是往禁区里直接传，刘易阳这个高点呢顶下了一下，大连队我们反击，邱宇恒很聪明，把球呢迎回，哎，
1: 让到了
0: 这
1: 个禁区里，
0: 嗯。上半场啊，伤停补时，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1: 对，也就最多两分钟，我估计。
0: 对啊，这个双方的上半场整体比赛打还不
1: 一分钟，
0: 就一分钟。
1: 整个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流畅的，而且虽然说没有进球啊，但是双方的这个攻势啊一直没有减啊。
0: 嗯，我的感觉呢，上半场呢，长春队的进攻呢，就像是给大连队准备了一个攻城锤。
1: 嗯，
0: 我就去砸，对吧？那大连队呢，反过手来给长春队准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刮骨的钢刀啊！我在你的两个肋部啊，这个是不断的去尝试这个撕开口子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各自的特点其实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形成最终的破门哈。
1: 嗯，

0: 然后呢，主裁判买买提江是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那半场战罢，两个队暂时是0-0、啊，虽然说都没进球，但是呢，上半场的整个的这种流畅性、对抗性啊，双方这种进攻的这种态势啊，还是让比赛显得很精彩。
1: 对，你看球员现场的这种拼抢的意识，可以在这个球迷的这个他们一直在助威大喊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出来啊，现场的这比赛还是很精彩的。
0: 对，那么让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当然了，中场也有精彩的演出哈。我们呢继续在下半场来关注双方下半场较量，我们先把信号呢交回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巅峰之夜》。那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0%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啊。那接下来把信号交给前方。

河的月光，马头琴的悠扬，这首歌唱尽通辽的古老文明与新时代的气象交融。有请乌兰纳和世奇两地乌兰牧旗登

郎的旋律，跨越山海，穿透时光，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这是热情的邀约，这是青春的节拍。有请延边自治州的舞者们。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巅峰之夜》。那活动很丰富，演出也很精彩，咱们的互动的这个专区呢，留言也是热闹起来了。这样，小布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好的，那本届东北超的冠军即将揭晓啊，那全国各地的球迷也是来到咱们直播间里留言互动了啊，给大家伙读几条吧。有通辽球迷说，足球没有边界，比赛很精彩，东北一家亲。哈尔滨球迷说，天冷心不冷，东北超太燃了，明年的比赛快点开始吧。还有江苏的球迷说，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赢。没错，东北超没有绝对的输赢，只有共赢。
0: 嗯，那看来呢，全国的这个球迷呢都是热情高涨啊。那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还有朝阳、盘锦、葫芦岛七成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队和长春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天豹。
2: 好，当卡尔美的舍利爪踏上东北这片热土，那句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就不再只是一句品牌宣言，而是助力东北超、助力东北足球最实实在在的回响。从长白山的松涛到科尔沁的绿浪，大商集团以无限发展、无微不至的姿态，把服务的根须扎进东北这片绿茵赛场，搭建起纵横千里的服务矩阵。京东集团、吉利银河、宁德时代三家世界500强携手而来，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资本与技术，更是对东北最真挚的态度。我们信东北，我们投未来。金融活水、国民乳业、烟火烧烤、非遗味道，数十家的知名企业从四面八方向东北超汇聚，像一条条支流汇入同一片海洋。他们已经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温暖着热爱足球、热爱生活的人们。哨声即将响起，热血正燃。好，那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关注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生活频道、北方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大连队对阵长春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半场战罢呢，比分仍然是0-0啊。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下半场呢，长春队这边是有人员的调整啊。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
0: 这边大连队也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啊，应该是31号啊，这个袁浩轩下，然后呢前锋呢这个王仁杰啊，他来替换。
2: 嗯，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们的前方记者啊就已经在跟我们有一个交流了啊，说这个包括像王仁杰呀、像王云浩啊、王宇航啊这些球员呢已经在场边开始热身了。
0: 嗯，
2: 看来呢王索龙指导啊，今天这个牌呢没有一下都打出来，
0: 对，
2: 然后没有一上来就梭哈哈、
0: 嗯、
2: 哎，留了后手。
0: 嗯，
2: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啊，首先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看看啊，双方在下半场在比赛策略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长春队一上来在边路想制造一些机会啊，这个是25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霍路通啊。长春队下半场一开场就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刚才上半场我们也分析过了啊，就是大连队应该主要要防好我们

0: 春队的这样一个定位是吧？
1: 对，嗯，长春队呢，他确实有这个争头球的优势。看看这球，罗仁卓来主罚，一个左脚下传到中路，哎呦，一点大人队解围出来，二点球在长春队脚下。
0: 这条角球的质量发得很高啊！
1: 啊，想直接起45度，没有起好啊。裁判想哨了，应该是武博阳的一个犯规啊，对高月晨的犯规啊，对许崇义的犯规。
0: 其实武博阳这个球，如果说他不采用这样一个犯规的策略的话，有可能会给大连队形成一个打反击的机会啊。
1: 对。高月晨啊，后场还是往边路传，想直接越过对方的后卫线。刘一阳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
0: 还是要找这个左路啊。
1: 王仁杰，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的话，哎呦，
1: 好看这球、啊，
0: 趟过去了。
1: 高月晨传中。
0: 门将，
1: 门将出来了，
0: 稳稳的拿在手中。
1: 丁宇轩，嗯，今天呢，丁宇轩也是顶替了长安队的主力门将刘振义哈，来镇守城门呢。
0: 到目前为止啊，这小伙子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可能很多球迷呢，如果说您没有从比赛一开始来关注比赛的话，可能会好奇刘振义去哪儿了哈。刘振义是入选了中国中学生男足的集训队，备战呢第二届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啊，这个比赛呢将在10月17号到26号在我国苏州来举办。那么可以说呢，刘振义是相当于入选了国字号的球队了。
0: 嗯
1: 啊，这也是对他个人来说，对于东北超的长春队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无上的荣光。
0: 对，是一种肯定对他。
1: 对，嗯，而且呢，大连队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小将王仁杰呀、啊，他去年也曾经入选过这个队伍，今年为啥没入选呢？人家参加完高考上大学了，就不能参加中学生比赛啊，
0: 只能参加大学生比赛了。看看能不能传到身后这个球。
1: 长春队下半场呢进攻有一些变化哈，他不是直接往中路去起高球了，也开始尝试在边路做点文章。上半场我们再说啊，这个长春队这个打法有点像是在用自己的实践去证明一个定律哈，墨菲定律。但是呢，你这个定律如果要是试验不成的话，你相当于是在给大连队的防线做脱敏实验。
0: 这下半场比赛刚刚踢起来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大连队呢依然是在找这个长春队的这个左边，而这个长春队呢是在找大连队的右边、啊、
1: 是双方是在一条线上较上劲了。
0: 对，哎呦，踢到了球迷的看台啊。
1: 大连队队长17号张雪龙也是大连英国梯队啊培养出来的一位优秀的边翼位。
0: 哎呦，还好啊，
1: 好在呢中路球员没有失去位置啊，把球呢先解围出来，看看大连队有反击啊，
0: 能不能传过去。
1: 哎呦，这球啊，1/2球，这是一刀山球啊，
0: 应该是踩到了手腕吧。
1: 我们看是他自己触到还是踩到了呢？26号刘一阳，看一下慢镜头。
0: 踢到了，
1: 踢到了。
0: 哎呦，还踩，应该是踩到了，还踢到了。
1: 这一下啊，看来呢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应该是一个无意的。
1: 对。然后我们看李宗航也是主动上前哈，两个人呢也是握手致意一下哈，我这个互相的都是很理解的，都是奔球去的。还是罗仁卓来罚，直接传到禁区中路，第一点顶到了，来自于刘一阳的头球。
0: 但这点的话，对于这个门将来。

0: 来讲的话考验不大，因为这个顶球的位置离球门还是有一段距离，
1: 太远了。
0: 嗯，
1: 这种距离能直接顶进去，我感觉好像上一个球是范佩西吧。大连队还是啊，在攻这个左路。球呢，机会不好，传回来，再组织一下。30号，今天是陈彦鹏啊，来自于大连八中的一个高中生。
0: 好的，转移一下。
1: 嗯，漂亮的转移球。
0: 看看这球，
1: 看这球，
0: 哎呦，差一点点啊，没有抢到这个点啊。
1: 大连队中场啊，应该是换了两个人，6号这个张浩奇也登场。
0: 哎呦，这个球真是差一点点啊！如果说这个球能抢到点的话，顶的这个力量不会弱。
1: 没错。看张浩奇上来之后，是不是替下的是贺兆斌？一会儿随着比赛再看一眼。台上的这个助威声啊，
0: 对，
1: 确实此起彼伏啊。
0: 我觉得这个现场的球迷啊，就好像给这个现场的球员打了一个助力剂一样啊。
1: 哎、
0: 好的，
1: 漂亮，
0: 传到身后，
1: 传的漂亮，
0: 能不能传过去？哎呦，
1: 中路，哎呦，这个球啊，可惜了啊。但是呢，中场的这脚传球是真的有想象力，
0: 直接就打穿了这个防线、啊。
1: 对。
0: 这脚球如果说能传到中路的话，那就是面对空门了。这个配合还是很漂亮。
1: 你看啊，这个突入禁区的球员是，
0: 这脚球绝对是
1: 啊，边路快马。哦，这一下啊，被这个门将长队门将丁宇轩是踢到了脚踝啊。其实许从义这个球呢，他还真的是想传。
0: 嗯。
1: 但是，可以说这个丁宇轩的出击啊，还真的是很及时。如果说许从义要是坚持不了的话，对于大连队边路进攻来说，相当于是失去了一把劲道。
0: 对
1: 啊，我希望这下，哦，你看啊，教练组应该是在跟队医在沟通。哦，没
0: 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这球许从义要直接选择，啊，他是选择想射门的，他是想穿小门，啊，这个角度看是想穿小门。我们说这球传中，或者说是选择吊射，我觉得都比这个他这个尝试要好一些。
0: 嗯。但是很多时候，当这个球员啊，这个单刀面对门将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球员在处理球上都会显得那么冷静啊。
1: 嗯
0: 嗯。好球，
1: 好，又形成了一次有效的破线传中。
0: 想一脚射门，这个确实有点难啊。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已经没有什么角度了，而且再加上门将的话，这球想选择直接打门的话，难度还是很高的。
1: 王仁杰上来之后呢，大连队确实这种从内部的这种直塞或者说斜塞球明显增加了、
0: 嗯、
1: 因为王仁杰呢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很快。
0: 三人的一个合力围抢，把这球抢过来。其实对于这个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大连队在这种 小范围的传接配合的话，要比长春队要做的要好。所以说大连队不应该着急哈。
1: 对，大连队他现在啊，这个阵型有点怪啊，因为他相当于是三中卫的其中的一个英少康呢，是直接是要到了这个后腰的位置。
0: 嗯。
1: 他这个三个中卫相当于是后面留了两个人，然后呢右侧内部是有空当的，

张皓奇啊，他呢应该是顶替的是贺昭斌。

0: 感觉比赛踢了也将近有快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大连队呢，他现在的整体感觉呢，进攻左倾的太过严重，
1: 对，
0: 对吧？我们经常说两翼齐飞哈，他现在就一个翅膀在扑腾，这感觉就稍微差点意思。右路呢，其实张雪龙这个边翼位的突击能力很强的，但是呢，现在因为右边的这个进攻型的边前卫是平时踢惯了居中位置的沈欣欣啊，所以感觉好像整个进攻呢就没有往右路去投太多的资源。在大连队替补席上，习惯踢右边路的球员有11号李烨，包括呢。可以踢边路的还有像王月浩啊这样的一些球员，目前还都没有上场。好球！啊，长春队这个球后场没有机会把球传到前面啊，只能交回给中后卫。大连队丢球之后啊，这个前场逼抢，第一时间给压力还是比较足的。长队很难直接形成转换。这个傅子豪的冲击力还真是很强。
1: 这个球传之后，对于这个追球的球员的体能是考验很大呀。
0: 对。哦，这刚刚应该是追球的，这也是25号霍路通。
1: 刚刚上场啊，
0: 对，
1: 还是有体能，
0: 体能很足。而且他个子也很高，相当于是长安队下半场打双塔，把这阿里胡提呢拉回到边路啊，踢下的应该是帕克扎提。
1: 对，你要是打这种双塔战术的话，球传不到，不以高空的形式传到这个禁区内的话，威胁还是不大。

0: 大连队，有长人队有没有机会反击？
1: 传球线路还是太明显了，
0: 对，已经被大连队预判到了。长人队前场的就地的反抢，

0: 目前控球率大连队已经反超了，上半场一度呢是长春队占优，
1: 嗯，
0: 但是现在大连队控球率已经是接近53%了。啊，总体上来说，其实双方这个还是相对是均势的。
1: 对。那下半场的话，大连队更多了一些在后场拿球。其实就像哈秋说的，其实这个大连队这个左边有点倾斜的太严重了。

0: 对，尝试一下右边嘛。
1: 这个站位的感觉就是严重的偏左啊。
0: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打法的话，长胜队应该是早有这种防范了，是吧？你可以这个，咱说这个出其不意。
1: 哦，
0: 有看到这个球，
1: 裁判员吹的是大连队的犯规，李宗航。

0: 的来到边路，漂亮，在内部啊，
1: 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0: 对，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口子，但是球没有传好。大连队王仁杰背身做出球，给队友的做球啊没有处理好，变成了长队的转换了。边路一摆，直接想打门。
1: 这一小段时间啊，双方这个转换球权这个频率速度都非常快啊。

0: 其实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奔跑和身体对抗下啊，这个要想在射门的时候吃准这个部位发好力，其实也是挺难一件事啊。
1: 没错，大连队这个拖后的三名中卫呢，现在整个这个防守正面拉开的还是比较宽的啊，但是呢，其实三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的保护呢，相对来说有点比较大。
0: 嗯，
1: 你像这种球就很危险啊，这球传的力量不是很好啊。
0: 对，而且尤其草皮的话，这个球它不是说很走路。
1: 哎，看这次，
0: 非常漂亮。
1: 传
0: 哎呦，跑过了呀，两
1: 个人
0: 没有形成默契啊。
1: 哎、对，传跑没有形成默契。伊利亚尔把球解围出来。
0: 这脚后跟一磕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嗯，这一下很好，斜传直插，打了一步，是吧？因为长春队呢，它是四后卫的体系，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呢，确实两个肋部是相对薄弱的位置。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刘易阳啊，体能消耗挺大，
0: 嗯，
1: 啊，刚刚有点这个拉伸哈、啊，是不是有点这要抽筋的迹象哈、啊？
0: 不知道双方教练的话会不会要考虑在七十分钟的时候要进行一些球员的这样一个交换啊？
1: 嗯。大连队呢很有特点啊，大连队他这个十八个进球啊，由12名球员完成，
0: 嗯，
1: 就是确实是多点开花。长春队呢，他10个进球呢有6名球员打进，但是呢，他这6名球员呢以中前场和这个首发球员为主。他替补球员相对来说进球能力不像大连队那么强。看这次好球啊，
0: 传到边路，哎呦，
1: 可惜了，
0: 这个球，
1: 这球呢，
0: 接球没有做好准备啊。
1: 我觉得一是接球没做好准备，再一个就是傅子豪这个传球啊。咱们说有的时候是球领人，
0: 对
1: 吧？
0: 对，他应该往前走，
1: 这球应该往前传，
0: 对
1: 吧？用球去领人往里走，他这球呢，相当于传了一个追身球，
0: 对，
1: 挺起来挺难受的。
0: 对。
1: 直接远射，
0: 这真是太远了，
1: 这更像是回传门将。

0: 了脚
1: 场地上哈。
0: 嗯，
1: 阿里胡提这名球员呢，他的边路的突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如果说他要是坚持不了的话，那常人队恐怕是要做这边调整了。那看边路是上谁呢？在场下啊，有这个边锋啊，李嘉诚啊，这场比赛呢还没有登场。利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死球的阶段，那场面是不是李嘉诚？哎，果然，刚说到李嘉诚啊，应该他要登场了。
0: 如果说常规赛踢平的话，那对于点球大战，对于双方球队来讲的话，都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啊。
1: 嗯。而且两个队呢，从晋级的这个路线来看呢，也都是在半决赛里边经历了点球大战。
0: 对。
1: 我们看李嘉诚啊，他即将要登场，是不是要换下阿里胡提？
0: 那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来讲的话，我相信双方球队的话心理准备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呢从目前为止两支球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这个都没有射失过球。大连队是进了五个球，五比四，那长春队是三球全进，那这个沈阳队很遗憾啊。
1: 哦，果然是由李嘉诚上换下了阿里胡提。李嘉诚这名球员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其实是相当于是长春队的一个主力的一个边前卫或者边锋。
0: 对，
1: 今天呢
0: 作为替补，
1: 对，贾文鹏指导把他放在了替补席上，也算是一个后手牌吧。看这球啊，
0: 传到中路，
1: 这是个机会，
0: 射门，
1: 打门，球进了。
0: 哎呦，
1: 哇吼，长春队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霍路通打破了僵局啊，
0: 这也是决赛的首粒进球啊。其实这个球没有什么力量啊，但是角度还是很刁的。
1: 对啊，因为这个球呢相当于大连队中路防守门户大开，两个中后卫中间呢留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让霍路通去直面门将，而且呢他在弧顶的位置，其实在他身旁两三米范围内没有人给他任何的压力。
0: 对，
1: 这个球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训练的射门练习一样哈。再来看啊，
0: 空了，中间空了。
1: 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大连队的三名中后卫，他整体的站位啊，中间啊，确实是空档是比较大的，
0: 而且直接打了一个反脚啊。
1: 对，
0: 门将想扑救已经来不及了。
1: 这样的话呢，霍路通是帮助长春队取得了领先。长队1-0领先。
0: 那看一看面对这样的局面，王佐龙指导的话会拿出什么样的对策吧。
1: 对，刚刚这个球啊，霍路通拿球的第一瞬间，他的身旁没有人，这一下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0: 对，看一下这个球，
1: 长队又来了机会，进了禁区，
0: 想打门，
1: 这一次呢是英少康啊，这个拦了一下。对于年轻的大连队来说呢，确实是考验这个队伍的时候了。
0: 嗯，但不过没关系啊，比赛还有时间啊，仅仅是落后一球。
1: 还有算上加时的伤停补时的话，应该还有个20多分钟吧，时间是够的。
0: 对，
1: 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
0: 可以看到来到现场的长春球迷也是很激动啊，能够在东北超的决赛赛场上，在梭鱼湾的赛场，而且是客场上拿到这个第一个领先的进球。

0: 考验丁以轩的时刻到了。
1: 嗯，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啊，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扳平比分靠的就是任意球。欧月晨传到中路，
0: 位置很好。哎呦，
1: 门
0: 将
1: 哈、啊，丁以轩呢？
0: 就是他在这个判断这个球的落点啊，这已经是第二个球了，判断很准，而且拿得很稳。
1: 就像我们赛前说的哈，这个门将的调整它是一个变数，
0: 嗯，
1: 但是这个变数这个词儿是个中性词啊。
0: 这脚直接是破坏出了底线。一球领先的长春队会不会打这个防守呢？我们也现在没看出来啊，还要再看。
1: 嗯，
0: 身高臂展啊都是很有优势。
1: 这个角球还是高月晨来罚。直接奔门去。门将扑出来，二点再射，
0: 哎呦，
1: 但是没进啊！门将连续的两次扑救啊，真是立功了，
0: 立功了。
1: 这是来自于李宗航的一脚爆射。
0: 如果说今天长春队啊能够拿到东北超的冠军的话，我觉得这个门将真的和这个刚才这个后卫是立功了啊。
1: 这个球呢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的。点球啊，是说有手球吗？啊，没有，没有手球，决定是不判罚点球，继续罚角球。
0: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
1: 这次是挤地铁的战术，还是丁宇轩碰到第一点，门球。哇，这一次丁宇轩啊，这个门前的两连扑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赛前呢，也许我们看大连队要做人员调整了，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前锋，这是要全力进攻了。上王月浩，换下的是陈彦
0: 鹏。嗯。
1: 赛前刘振义呢可能会对丁宇轩说：“你在他乡还好吗？”丁宇轩说：“我今天状态正佳呀。”
0: 估计啊，来之前啊，这个刘振义应该给这个丁宇轩上课了，哎，面授技艺。
1: 嗯，
0: 兄弟，我告诉你啊，这个踢大连队你怎么防？而且今天发挥确实很出色呀。
1: 看台上的长春的小球迷很开心啊，但是呢，对于大连球迷来说呢，他们现在确实需要发挥这个最佳第十二人的这样一个功效了啊，要跟球队呢一起呀、啊。争取把比分尽快的扳平。
0: 有人要接应啊！
1: 王仁杰漂亮的转
0: 身，好的，
1: 好的。王月浩
0: 还在脚下，
1: 抹进去，
0: 好，抹进去了，
1: 一个角球。
0: 嗯，
1: 王月浩是有能力的。
0: 对，
1: 这名球员在去年的辽超的决赛当中，他是上演过梅开二度。哦，本场比赛。又是苏玉湾的一个全新的首播的记录哈，六万三千多人，
0: 259人
1: 啊，63,259人。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
0: 前点
1: 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犹豫了。
0: 其实这个球如果让给身后的队员更好，有没有机会？
1: 哎，
0: 看一看这球，
1: 禁区里边有没有拉拽的动作呢？
0: 我估计

0: 禁区里边确实是人仰马翻哈。VAR 介入了，
1: 对，要看一下。
0: 我们来看慢镜头。
1: 这个球会不会判一个手上这个拽人拉人的动作啊？
0: 现在呢要看主裁判买买提江啊和 VAR 裁判的沟通了、啊。但是呢这个球啊，长春队两个球员倒在场地上都有点抽筋了。
1: 嗯。
0: 主裁判示意啊，担架进场，队医进场。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0: 这个点球的是否判罚啊，对于两支球队有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命运就截然不同了啊。不是罚点球，嗯，
1: 不是点球啊，不是点球。那长春队呢，现在在场边呢也在做，应该是要做人员调整了。
0: 对，他也看到了这个贾指导，也看到大连的这一轮接着一轮这个攻势啊。一会儿补时应该会多给一些时间，
1: 嗯
0: 嗯，所以说大连队还是有机会啊，扳平比分。哎呦，这个落点没判断好啊！
1: 好球啊，给到边路。
0: 哎呦，脚下滑了，
1: 脚下自己打滑了，这个球应该是有手球了。王月浩。观察到了队友，
0: 传的有点太深了，这球啊！
1: 啊，这球太深了，
0: 可以中间先过渡一下。这也能感受到现在场上球员也是心里比较着急，希望通过一脚两脚这个传球就解决问题啊。因为时间还够啊，应该放平心态啊，不着急。边路可以往右边交啊，
1: 高月晨给到许聪毅，再给王月浩。现在呢，可以说大连队今天的想法就是要在左路撕开口子了，
0: 对，
1: 这集重兵在左路。
0: 对，从上半场一开始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左路一直就是大连队力求寻找的这样一个突破口啊。
1: 刚刚的画面呢，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沈阳队的队员们。
0: 对，那起码来讲的话，
1: 场边的长春队准备要换两个人，
0: 嗯，
1: 应该是六号杜子浩换下76号，穆塔利甫，然后呢是由33号，
0: 梁成瑞，
1: 对，换下14号张福刚。

0: 梁成瑞呢，我们看啊，上来之后啊，他报名报的是中场，但是呢站的应该是站在了后卫线上，也是一个高大的一个后卫。哟，这球看邱宇航出来出击还是很及时的。
1: 嗯，
0: 应该是越位了。
1: 对，
0: 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80分钟了，漂亮的转移球，但是呢被常人队判断到了，吴博阳。

0: 张家荣啊，大角球传到中场，看看大连队有没有反击。大连队
1: 可以哟，
0: 刚刚上场的这个梁成瑞，可以说贾文鹏指导他这个调整啊，给的还真的是很及时，是吧？
1: 对。
0: 梁成瑞上来之后，你看他站在哪儿？他站在了长春队的右边路的肋部，
1: 对，
0: 相当于把这个口子给堵上了。
1: 这相当于给长春队的后防线又加了一道防盗门。
0: 大连队呢，今天确实他整个这个进攻的右路啊，都不能算是佯攻，
1: 是真攻啊。
0: 他这右路他基本上就属于真空的状态啊，不怎么攻啊，他全是把这个进攻放到他的左路了。看这一次啊，行，形成了突破，王耀浩进了禁区。好，哎呦，这球啊，刘易阳啊，这一下应该是抽筋了。
1: 对，
0: 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啊，用这大长腿啊。
1: 我觉得这个球王一浩有可能是想去寻找一个点球的机会，是吧？
0: 他是，对，他是想呢去尝试一个突破，争取呢能制造一些机会。但是这个球呢，刘易阳的防守真的是好。
1: 哦，刚才给梁春瑞又补了一个黄牌，
0: 一张黄牌。大连队角球，传到
1: 后
0: 点，后
1: 点
0: 往中路顶，
1: 有没有机会？
0: 机会，这应该是张家荣啊，又一次在禁区内的倒地了。刚刚啊，那个疑似点球就是张家荣倒地啊，这一下再来看，哦，这一下呢确实是踢到了张家荣，
1: 但是看到明显是有一个收脚的动作啊。
0: 进球的霍路通，这个球吃了一张黄牌，是要被换下吗？大连队继续换人，44号应该是林奕航啊，换下的是许崇礼。许崇礼边路有点突不动，
1: 对，
0: 劲儿。
1: 一直在尝试左边路，其实今天右边路如果说给一点这个弹药输出的话，有可能就会不是这个结果啊。
0: 我们看哈，许聪一下，林一航上之后呢，林一航是站到了右边，那应该是把左边路让给了王月浩，或者说是王仁杰。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最后时刻两翼齐飞啊？
1: 对，应该是有这个打算。
0: 因为现在从长春队的出牌来看啊，李烨也上了，李烨换下了沈欣欣。王总指导呢，把自己手里进攻端的牌啊，能打的现在基本都打出来了。因为现在从长春队的这个出牌的角度来看，长春队已经把他这个他自己呢右肋部的这个空档相给补上了，所以你再去在这个位置去尝试，过多的尝试的话，可能效果并不是一定。

是很好的。

0: 换上了一个后场。
1: 那这个时候对于大连队来讲，通过地面战要想往里渗透啊，已经不太容易了。
0: 我看长春队已经摆出六后卫了，
1: 对，
0: 对吧？六三幺啊，
1: 嗯。强点有没有？有起脚的机会，但是没有踢正啊。
0: 球还在大连队脚下。这次
1: 王宇
0: 浩先把球拿住。哎呦，这球要吃牌了。
1: 对，应该是一个身后的一个铲球、啊。
0: 对，这是十号上金行。
1: 而且现在像哈啾刚才你说的啊，这个长春队已经摆出六后卫这样一个百大巴的这样一个阵型了，所以说对于大连队来讲的话，如果说想通过地面渗透再去打进禁区，这个机会还是很难的，所以说看要尝试一些定位球和这种长传的这个高远球啊，高远长传来找一找机会啊。
0: 六后卫的话呢，确实他的后卫线的相互之间的保护的距离啊压缩到极致，
1: 嗯，
0: 但是呢从两条线的中间的结合部的来说呢，应该说还是会有空当的。他这个任意球啊直接到禁区内，
1: 第一点
0: 顶出来，二点球李宗航想来一脚远射被长春队解围，应该是大连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对，合理的身体冲撞。
0: 对，整个的阵型全都压到了，
1: 有没有打穿？
0: 看这球，
1: 哎呦，很好的一次机会啊！
0: 应少康啊，已经是冲到了这个第一线了。大连队整个十名球员全都过了半场。
1: 我相信这个球应少康没有接到的话，就好像那天他罚失了那一粒点球一样，感觉懊悔啊。
0: 嗯，丁宇轩也吃到一张黄牌，这感觉不太像是一个替补门将，
1: 对，
0: 场上经验很丰富，
1: 嗯，这场球的话应该是东北超以来这个黄牌应该是次数最多的一场啊。
0: 至少下半场比赛呢，确实双方这个对抗还是很激烈的哈。
1: 对，哎呦，这个球，回传门将，手稳。
0: 现在呢，确实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了。
1: 对，就看一看最后裁判会有多长时间的补时吧。常规时间不到两分钟。不到一分钟，
0: 黄金补时大概也就是四五分钟。大连队这次别落，
1: 没有问题。
0: 高月晨有机会啊，再传回来。
1: 哦，补时八分钟，哦，真够长的
0: 啊！这应该是我觉得东北超好像是最长的一次补时了吧？
1: 这八分钟也是大连队的最后的机会啊！
0: 对，
1: 没有问题。穿身后啊，没有过去。
0: 这样呢，应少康又险些出现失误，
1: 还是体力上啊，有一些
0: 有点跟不上，
1: 对，有点透支了。
0: 王月晨，
1: 哎，这个球，
0: 这球呢，要不要给牌呢？王小提就是下半场刚刚登场，
1: 嗯。
0: 就这脚球，正常来说应该给牌，
1: 对，
0: 对吧？身后的铲球也直接奔着脚踝啊。
1: 因为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任意球位置离长春队的禁区有点远啊。其实大连队可以尝试一下，不用直接往里罚。
0: 张雪龙，我想给前点

0: 这个球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1: 所以这样的动作呢，对于大连队来说没必要，
0: 嗯，
1: 因为你把对方的碰倒之后呢，对方倒地啊，起来摆球，啊，这个又消耗一些时间。
0: 这也是长春队想看到的。
1: 大连队把高旭换上来了，换下了李宗航哈，最后一张牌了。高旭呢，曾经在半决赛客场对阵延边的比赛当中哈，利用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嗯，
1: 当时呢把自己整个身体啊飞出去之后呢，一脚垫射，哎，进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球。今天呢，高旭其实整个的赛季来说都是在后防线上是一个定海神针的，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因为他的受伤，没有办法啊，只能是坐上替补席，可以说呢，真的是有点像蝴蝶效应，
0: 对，
1: 就是因为他这个位置呢没有办法登场之后呢，确实后防线整个中卫组合是一个相对来说全新的组合，那么也在场上呢确实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吧，
0: 对，
1: 然后呢让长春队是抓到了机会。
0: 其实这个球的话，进球的话，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中后卫啊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大家都在让。
1: 所以呢，这场比赛的胜负输赢，其实我们先可以放到一边哈。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其实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的一个实践课。
0: 嗯。
1: 就是你在这个人生当中，你肯定有得意的时候，对吧？也有这个顺境的时候。那么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在平淡无奇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能够让自己不去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对吧？这个是我们说在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上，在职场上，在学习生涯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人生课题。

0: 在比赛来到这个时间的话，每一次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对于双方球队来讲的话，这结局和命运是不同的。
1: 长春队呢，利用这一次球权啊，把整个阵型往前顶了一顶。现在大连队球从后场呢要运到前场有点困难啊，看高旭。
0: 现在需要尽快的出球。
1: 直接要吊门吗？
0: 这个对于门将来讲的话，考验不是很大呀。
1: 至少面对今天这位门将丁宇轩来说，这不是一个难题呀。大连球迷在看台上表情呢也是有一些的
0: 严重啊，看一看东北超最晚的进球会不会来啊，有机会。
1: 王月浩再
0: 有机会，哎呦，这个边路这个球一定要拿住啊，这个球绝好的一次机会啊。
1: 李烨呀，他是刚刚登场，体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应该是没有做好准备。
0: 刚才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啊，这个陈指导也说了，大连人是懂球的，刚才看台上这甭管男女老少都能说几句。50不到3分钟了，看一看这个球，哎，
1: 解围没有踢远，李烨胸部一停坐回来，直接往禁区里传中路，二点球还是被长春队解围了。
0: 丁宇轩啊，今天发挥真的是好啊。
1: 我看台上啊也有这个外国的球迷，
0: 丁宇轩今天这发挥真的是稳定了。
1: 球坐下来之后，
0: 哎呦，两个人配合失误了，
1: 但是裁判响哨了，你看啊，裁判响哨了，应该是给了伊利亚一张黄牌啊，应该有犯规。
0: 长
1: 春
0: 队
1: 的队员在提示裁判时间。哦，这球是给了大连队的犯规，
0: 而且刚才看台上长春队的球迷已经掏出手机准备记录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啊。
1: 大连队也许还有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2: 你球你球，
1: 你看长春队的教练组啊，大连队这个球看看禁区弧顶，高旭挑到禁区里边，这球是门将的了。
0: 这哎呦，
1: 哦，这样的话主裁判买买提将，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最终呢他们是1-0战胜了大连队，这样的话长春队是成功的夺冠了，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2026年东北超的冠军奖杯上，可以说这个冠军长春队当之无愧，因为属于长春足球的传奇不仅仅在于中超冠军的巅峰时刻，更在于他始终把根扎在了群众中间，并结出了硕果。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办到今天就从来没有断过，一座城对足球的热爱能绵延50余年，那就不只是热爱，而是一座城的性格与信念。所以今夜的冠军是给到长春最好的褒奖。当然了，我们也看到 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们也要把掌声和敬意送给大连队。大连之所以被称为是足球城，就是因为它赢过、输过、辉煌过、低谷过，可这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却从来没有减少过。用大连人自己的话说，足球就像太阳，温暖着每一个大连人的心灵，照亮着他们充实的生活。所以失利固然很遗憾，但是这个遗憾一定会很快过去，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啊，取得本场比赛唯一进球的霍路通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呢，在中圈哈，也是在相互的致意。可以说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所有比赛都已经结束了，虽然冠军只有一个，但是东北超带给我们的收获和启示却还在延续。城市足球的高质量发展，比拼的从来不是球星、排场与资金投入，而是生态搭建、人才培养、文化传播与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所以让我们在东北超颁奖典礼开始前，让我们先为所有为东北超参与其中的人送上最真挚的感谢与致敬。是大家在过去136天里的共同努力，让整装东北生动具象、深入人心，让屏幕前的每一位都能感受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请坐。接下来有请大连歌舞剧院的青年歌手们带来一首《山海》。

0: 位来宾、各位运动员以及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楚军，欢迎各位来到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的现场。刚刚就在这一片绿茵场上，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扣人心弦的决赛比赛，感谢每一位在绿茵场上付出拼搏的我们的运动员们。那今天我们将一道共同见证属于东北足球的荣耀时刻。赛场上的精彩离不开每一个环节的用心付出。在正式颁奖之前，我们要首先公布本届赛事系列配套奖项的评选结果，让我们通过大屏幕一一揭晓。首先公布的是优秀竞赛官员奖，他们为比赛顺利进行保驾护航，用高水平、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服务赛场，请看大屏幕。
1: 下面宣布优秀竞赛官员名单：优秀裁判员孟祥坤、唐顺奇、孙胜宇、赵增鹏、黄鹤宇、江龙成、杨旭、滕毅文；优秀裁判监督王金、张军、张宏伟；优秀比赛监督张国军、薛文明、边疆、赵毅；优秀赛区协调员沈阳赛区肖兴斌、延边赛区朴正林、长春赛区新晨、哈尔滨赛区赵谦；优秀赛区竞赛官大连赛区江兵、通辽赛区杨宇超、沈阳赛区岳振宇；优秀赛区新闻官沈阳赛区张林、大连赛区刘洋、延边赛区张凯、呼和浩特赛区赵振华；优秀赛区播报员通辽赛区白杨、鸡西赛区王瑞、大连赛区贾闯。
0: 好，下面公布的是优秀第二现场奖。本届赛事各赛区不仅赛场内精彩火爆，赛场外组织的第二观赛现场同样是热情高涨，体验感拉满，请看大屏幕。
1: 获得优秀第二现场的是呼和浩特天鹅坊、通辽夜市广场、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鸡西余亮沟大舞台、长春四季南河第七帆艇会、延边延吉万达广场、沈阳人民广场、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
0: 好，下面公布的是特色赛区奖。本届赛事八个赛区依托本土资源和地域文化，在竞赛组织、球迷动员、观赛服务上各展所长，各具特色，为东北超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请看大屏幕。
1: 下面宣布特色赛区奖项：最具风情赛区呼和浩特赛区、最佳赛事氛围营造赛区通辽赛区、最佳宣传推广赛区哈尔滨赛区、最佳风采展示赛区鸡西赛区、最佳竞赛组织赛区长春赛区、最美啦啦队赛区延边赛区、最具人气赛区沈阳赛区、最佳观赛体验赛区大连赛区。
0: 好的，各位，接下来公布的是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最佳阵容，请看大屏幕。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最佳阵容。他们是门将，来自沈阳队的居明泽；后卫线，来自大连队的应少康；来自沈阳队的杨炫业；来自大连队的张雪龙；来自长春队的刘义阳。

0: 中场方面，来自长春队的武博阳，来自长春队的阿利胡提乌尔逊买买提，来自大连队的高月晨，来自延边队的任建雄，前锋线来自沈阳队的马兴波，来自长春队的傅子豪。
1: 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将热情延续，共同期待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的颁奖时刻，见证冠军捧起奖杯的辉煌瞬间。首先颁发的是最佳教练员奖、最佳守门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球员奖。获得最佳教练员奖的是长春队贾文鹏，获得最佳守门员奖的是沈阳队屈明泽，获得最佳射手奖的是沈阳队马兴波，获得最佳球员奖的是大连队张雪龙。有请颁奖嘉宾辽宁省政府副省长楚天运为获奖者颁奖。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好，再次用掌声祝贺获奖的教练员、运动员。下面颁发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季军奖项，获得季军的球队是沈阳队。从足球福地走来，为城市荣耀而战，东北超的绿茵场上，他们以稳扎稳打积蓄力量，以顽强拼搏书写担当，拼至最后一刻，终赢属于自己的荣光。有请颁奖嘉宾吉林省政府领导金玉辉为球队颁奖。请赞助商代表中国人寿辽宁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程明、京东物流副总裁王代共同登台。有请季军队伍上台领奖。

有请颁奖嘉宾为季军球队颁发荣誉奖盘。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沈阳队。下面颁发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亚军奖项，获得亚军的球队是大连队，自常规赛启程便全力以赴，全队凝心聚力，攻守兼备，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巅峰对决，在绿茵场上挥洒热血与汗水，拼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站上亚军的荣耀舞台。有请颁奖嘉宾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为亚军球队颁奖，请赞助商代表华润雪花啤酒东北事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旭，吉利汽车集团银河销售公司新网站区副总监沈科共同登台，有请亚军队伍上台领奖。

有请王新伟省长为亚军球队颁发荣誉奖盘。请颁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亚军球队。最后我们将颁发冠军奖项。历经多轮硬仗的重重考验，他们怀揣城市荣光，奔赴每一次对决，凝心聚力，越战越勇，用奔跑和汗水冲破重重关卡，在巅峰对决集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荣耀篇章，获得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冠军球队的是长春队。有请颁奖嘉宾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为冠军球队颁奖。请赞助商代表卡尔美体育用品集团董事长柯永祥、大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牛刚共同登台。有请冠军球队上台。

奖嘉宾与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请获奖教练员、运动员合影留念。今晚长春队就是这片赛场上最耀眼的星，请把掌声欢呼声再次送给他们。此刻我们还要将感谢送给所有为东北超倾注热爱与汗水的人，感谢所有球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感谢卡尔美体育集团、大商集团以及所有赞助商、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感谢这些奔跑在球场上的草根球员，你们把热爱注进泥土，让东北足球根深叶茂。感谢回家看球的东北孩子，走再远，心仍向着故乡的看台。感谢江苏等地来东北看球的朋友，山海虽远，情

0: 来是现场和屏幕前的每一位球迷，你们每一声呐喊都是东北足球前行的力量。足球跃起的地方叫热爱，掌声响起的地方叫东北。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落幕，东北超，我们明年见。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哈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2: 大商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6: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巅峰之夜》。
4: 恭喜长春队客场击败了大连，捧起了2026年东北超的冠军奖杯。我们也要向主场作战的大连队致敬，他们呢拼尽全部战斗到了最后一秒。
3: 那接下来呢，有请小付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互动参与的情况。
5: 嗯，好的。那今晚呢，有很多网友都参与了北斗荣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竞猜活动，有大约1/4的朋友猜中了今晚的结果。在此呢，也要感谢自从开赛以来就陪伴我们观赛、留言互动的网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继续畅聊东北超。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0: 大商集团，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4: 买手机

0: 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
3: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2: 大商集团。
4: 赛季落幕，但热爱不会停下，热爱是胜利之后的继续前行，也是失利之后的再次出发。那感谢大连队和长春队两支球队在巅峰之夜奉献的巅峰对决。
5: 今天的东北超带劲儿巅峰之夜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带着今晚的热血与感动继续奔赴前路，追寻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巅峰。
4: 那感谢东北超所有的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感谢每一位观众，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届东北超，我们明年再见。
5: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

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一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1: 是我发现你这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挤呢。
1: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0: 都看我干嘛？就好像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2: 你们到底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0: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1: 等客户来着。
0: 嗯。
1: 8点就到了。
0: 嗯。
1: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3: 嗯，
1: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0: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1: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0: 从军事角度说嘛。
1: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0: 啊。
1: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1: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0: 听见了。
1: 我醉，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0: 都在我桌面上呢。
1: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0: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1: 好。
0: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1: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0: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1: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0: 来了，找着了。
1: 好，快。
0: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1: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去啊，谁手机震？
0: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1: 假如遇到关键时刻你就吐了口，快去快回。哎，
0: 好，
1: 抓紧啊。
0: 好嘞。
1: 什么声？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1: 怎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0: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3: 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0: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1: 我妈也
0: 是。你知道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0: 不啊，就是
3: 他。他咋这样？
0: 不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3: 有多尴尬呀？
0: 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3: 那也太尴尬。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0: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3: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0: 行了，然后呢？爸，我跟你说了啊，就这么地啊。哎呀，不知道怎么的，肠胃有点不舒服。
1: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0: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1: 行，就去拿点啊。
0: 好，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1: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0: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
0: 啊。别，老板，你别这样。
1: 来，我给你转。哎，
0: 放手了，放不上，
1: 不差钱了，
0: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
1: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4: 老板。
1: 怎么了？那
4: 张总到了。
1: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4: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4: 听见了。
1: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5: 许老板。
1: 张老板，你好，
5: 你好。哎呀，
1: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5: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1: 坐，
5: 好，行，
1: 请坐，不见外，不见外，来，来。哎呀，
5: 我说实话呀，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四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0: 确实是 low 爆了。
5: 谈谈你的想法。
0: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

0: 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1: 很有故事性。嗯，
2: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0: 眼药水儿啊？
2: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3: 哎呀，慢走啊，张总。
0: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3: 惹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0: 我还特别有底气。
3: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嘉玲，你被解雇了。
0: 我
3: 收拾东西走人。
0: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行行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
1: 才。
2: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0: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0: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

0: 锁住了。
1: 天，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呀呀呀呀
2: 呀呀！这是干什么呀？哎呀，这
0: 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3: 这长条皮子，
2: 这要把我夹的。
1: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0: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2: 要问、啊、
0: 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高点低了。
3: 好，
0: 来吧，开始吧，管家。
1: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4: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0: 老弟，快出题吧。
4: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1: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4: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0: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2: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0: 这不对呀、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4: 快说。
2: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
4: 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3: 睡着了。
4: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3: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4: 后天没有雨。
3: 是，坚决不娶你。
4: 哎呀，管家，你整成哪样的呀？
1: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4: 再换一道。
1: 再换一道。
4: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啊，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2: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0: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1: 掉哪条河里了？
0: 啊？
1: 掉哪条河里了？
0: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1: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1: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0: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1: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0: 我就是打比方。
1: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0: 回去。
1: 哎，
0: 太磨叽。你来回答。
1: 哎，
0: 又睡着了。
1: 哎，
0: 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1: 哎，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0: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3: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4: 铁铁，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5: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5: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1: 哎，对喽，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呀。
6: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1: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有那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5: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5: 来来来，
0: 谁先来？
5: 我先来。
3: 我来，
5: 我来。
0: 老二先来。
1: 我没吱声啊，
2: 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1: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1: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1: 缺人啊。你想
0: 啊，
1: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
1: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1: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
1: 你演谁？
0: 白娘子。
1: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1: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1: 能。
0: 开始。
1: 啊。

0: 青，你为什么要咬我？
1: 这是，不是，还
2: 大小姐，
1: 站住啊！
2: 大小姐，
1: 啊，
2: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0: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0: 哎，
1: 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哎呀，
1: 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3: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
2: 贤弟，
3: 我招二哥。
2: 贤弟，
1: 大王，谢谢，我要走。
3: 月儿，
1: 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2: 我不会演的。
1: 啊？
2: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2: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
2: 演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3: 啊！大哥呀，
2: 大哥呀，
3: 大哥呀，哎呀妈呀，
0: 我俩来接你来了。
3: 大哥呀，
0: 啥没事了？
3: 大哥呀，
0: 大哥呀，
3: 大哥呀，
0: 大哥呀，
3: 大哥呀，
0: 大哥呀，
4: 小姐呀，我发现了你这戏选的不行啊，走的走，死的死，你这不还是嫁不出去吗？
1: 我怎么能嫁不出去呢？我就找个大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那有啥就找不着。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干什么呢？这是？哟，
1: 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啊，
0: 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哎呀，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姐，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领导，领导，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眼闭住膏肓，不是眼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眼不良，我眼不了。
0: 怎么就眼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1: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2: 您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2: 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3: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
1: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1: 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
2: 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3: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嫌少。
1: 领导撕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2: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3: 这不挺好吗？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休息。
3: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3: 最后一张。
0: 好好好，来一张。
3: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啊？
3: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
0: 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混账！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3: 无可救药，涛科长，
1: 领导，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3: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1: 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3: 啊？
1: 你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3: 哦，
1: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
3: 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是是，
1: 可以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

0: 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
3: 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0: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2: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
3: 趁我在，就现在提。
0: 我真没问题。
2: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4: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1: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2: 哎呀，铁牛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0: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2: 来，再借我用一下。
0: 你不是给我的吗？
2: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5: 素材够了。哎呀，
2: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0: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4: 好啊。
2: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1: 好，三二一。
2: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P上去就行。
6: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个叉
1: 阿强，
0: 对了，叉叉
1: 阿强，啊，哎，站，你站，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的？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来，没事了吧？啊，撤吧。哎呀！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写话。什么
0: 有？你还我！
1: 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母亲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美丽说，知道你是追小美丽，不知道今天到那屋人干嘛去了。小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美丽？
0: 你管我，
1: 是不是真的？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美丽？
0: 必须的，
1: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0: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呐，
1: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吗？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一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是啥吗？这插旗儿，全地震坑。
0: 老师，咋喊？
1: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走
0: 小美丽哦，小美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1: 停，什么玩意儿这是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丽儿往回收，丽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亏，试一下。
0: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1: 不是我。啊？
0: 你咋不承认呢？
2: 到底谁？
0: 你咋不承认呢？

0: 我
1: 你喊的啥？
0: 大美呀，大美，
1: 不是这句。
0: 我要你，
1: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0: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是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
1: 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0: 这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1: 看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1: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1: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0: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1: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0: 七夕情人节。
1: 今天是情人节呀？啊。
2: 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
1: 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0: 绝对是偶然。
1: 你俩啥也别说。
0: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1: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

0: 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蓬头垢面？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0: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1: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先
1: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表白
4: 呀！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
1: 你
4: 怎么？哎
1: 呀，你给我松开！你可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呀！
1: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1: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咱这态度，我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1: 小米粒儿，
3: 小米粒儿，
1: 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儿啊，
3: 小米粒儿，
1: 我爱你啊，
4: 就喊，
1: 别喊，别喊，
3: 小米粒儿啊，啊，小米粒儿，
1: 小米粒儿啊，
3: 爱你，
1: 我爱你。小米粒儿，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
0: 谁呀？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啊！谁喊的？
1: 不是我，
3: 真
1: 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0: 哎，到底谁喊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1: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0: 你瞅你点出息啊，憋回去。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1: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0: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1: 小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0: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整岔去了。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小米粒儿，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music 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嗑有啥关系啊？
0: 解释一下。
1: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玩犊子玩！
0: 吃早饭了吗？
1: 昨晚上吃了。
0: 几点起的呀？
1: 一宿没睡。
0: 吃一宿啊？
1: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0: 策划啥呀？
1: 浪漫。

0: 谁策划的？
1: 帮大秦的。
0: 再说帮谁？
1: 帮大美。
0: 再说帮谁？
1: 帮你。
0: 再说帮谁？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1: 大秦子的。
0: 衣服呢？
1: 借的。
0: 热不？
1: 透了。
0: 你傻？
1: 出伤悲。
2: 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1: 那个，
0: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
2: 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
1: 什么玩意儿？你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2: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
0: 啥圈？
3: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
2: 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0: 谢谢。
4: 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
2: 哎呦呦呦，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0: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2: 没男的呀？
4: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2: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0: 圈谁呀、啊？
2: 王小倩。
1: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0: 去一边。
1: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太好了，去海边。
2: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1: 啊，哦，想起来了，她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2: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1: 月光，什么的沙滩，
2: 泳池，
1: 那个烛光，红酒，
2: 无聊。
1: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缪贼毛克。
2: 缪贼克呗。
1: 对。
2: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1: 姐姐，大马猴来了！大马猴来了！来了来了。
2: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5: 缪贼克，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哎，
1: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吧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0: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你们究竟哪头？

0: 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

0: 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他。
1: 是的，
0: 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啊
0: 累多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哎，
2: 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2: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2: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2: 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2: 这是什么？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2: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2: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2: 但丁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3: 嗨，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3: 平什么账啊？
2: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不等我。
0: 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
0: 改。
3: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3: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2: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2: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2: 好的，
0: 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3: 哎，你跟我走，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他给你啊。哎呦，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3: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3: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3: 所以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3: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3: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到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3: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3: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 哎，

0: 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1: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
2: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2: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啊！
2: 哎，接。喂，啊啊啊！
1: 后边什么呀？
2: 真准啊！
1: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2: 对，
3: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0: 我跟你说，你
3: 哎，你弟弟呢？哎、啊，
1: 我弟弟
3: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3: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2: 行，赶紧走，儿子。
3: 哎哎，你叫我什么？
2: 你老婆生了儿子。
3: 你怎么知道
0: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3: 医院说的
0: 啊。
3: 儿子。
2: 哎，这到医院叫去。
3: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别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3: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1: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3: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1: 啊。
3: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1: 不，这不合适。
3: 合适？
1: 不合适。
3: 合适。
1: 号小。
0: 师傅，师傅，
2: 奥运表情包
3: 好。
2: 你是来拼车的吧？
4: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4: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化这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4: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2: 我们信任你。
4: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3: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5: 叫过好，
2: 我们出发。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王叔，
0: 打个大单。哎
2: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

0: 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神父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
0: 啊，黄姨怎么的，
1: 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2: 二姑父，哎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0: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2: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啊，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0: 行，
1: 简直我特别累。
0: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天哪！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0: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0: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嗯，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嗯，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0: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0: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5: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2: 不是，走错屋了。
0: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1: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2: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0: 行了，
1: 欢迎，热烈欢迎。
5: 用不用换血脂？
0: 啊，不用换血。啊，
2: 对。进，往右来点，往左来点。往左来点儿，这回石榴了，进，勇敢往里进，绕不进，进。
0: 你听，你俩在这儿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说有点不对，
0: 你好。
5: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0: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6: 你好。
5: 王叔叔，雷猴啊！
6: 是雷得好疼啊！
5: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6: 听出来了。
4: 王叔你好，哎，
0: 你好，
4: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7: 这紧张了。
4: 哎，我媳妇儿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0: 呦，你这个名字逗你。你好，你好。哎，
4: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6: 谢谢。
2: 矿泉水啊，咱家有。
7: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2: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
2: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啊，
0: 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7: 王叔你。

0: 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0: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也好。哎，
2: 好。
3: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4: 那你是谁呀？那
0: 弄差了啊，
2: 这是个孙子。
3: 对，没毛病。哎
4: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2: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0: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哎，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哎，
2: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0: 是挺自然啊。
4: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2: 是是是啊，
4: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2: 对，应该的，
4: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2: 是是是是。
4: 这房子多大呀？
2: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4: 哦，够用。
2: 对。哎，
4: 哪屋朝阳啊？啊，
2: 朝阳那屋，这王小倩住那屋。
4: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3: 不是，是我王小倩。
4: 改过来。哎，
3: 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2: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4: 好的，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1: 还有个铁库。
4: 啥？
2: 话剧。
1: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2: 对。哎呀，
4: 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1: 卖了。
4: 卖了干啥呀？
1: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我说多了。
2: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啊。
1: 对，资本
2: 是。
4: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2: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4: 妈呀，3000多呢？
2: 对，
4: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2: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
1: 呀妈呀！啊，哦，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4: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2: 对，分红，
1: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2: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3: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2: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1: 股东。
4: 好。
0: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0: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4: 行。
2: 好。
4: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
1: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2: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3: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4: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3: 吃饭、睡觉、玩。
4: 然后呢？
3: 睡觉、吃饭、玩。
4: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3: 住大屋啊。
4: 那屋我婆婆住。
3: 住小屋。
4: 那屋我们住。
3: 住客厅。

0: 买呗。
1: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0: 行。
1: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2: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0: 好的
2: 好的好的。
0: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3: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2: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3: 好好好，
2: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0: 我来了，老王婶儿，老王婶儿。哎呦，这是来客人了，这位是
2: 保姆。
0: 啊？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哎，
2: 岳母吗？
0: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4: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干什么？
0: 你哎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上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啊，我冷了啊。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1: 爷，哎呦，穿上穿上。
0: 哎呦，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呦，
5: 这孩子说的，啊、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1: 爷，穿上穿上，
4: 行了。行了
3: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2: 哎，对对对对，
0: 等等，
2: 不是不是
0: 不是，你这孩子说啥呢？
2: 不是，妈，你
0: 师傅，他们是谁呀？
2: 我跟你说，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背心啊？你说你，哎
0: 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2: 你可哎呀，
0: 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了。哎呀，
3: 站住！你
2: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3: 跟他一块儿走。
2: 我咋的了？我呀。
3: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2: 好的好的，马上走。
0: 等会儿
2: 怎么着？
0: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烧上。
2: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5: 爸爸？
2: 哎，
5: 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2: 走。
4: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2: 这我没想到。
4: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2: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

0: 芳草啊，
1: 我嫁过去，我你想
2: 这是好的。
3: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4: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3: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哎呀妈
1: 呀，太好了！快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0: 好的。
1: 哎，老明，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快点，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4: 好，
1: 好吧，哎，顺风，你看见？哎，马上，马上，马上。
0: 啊、哦！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0: 怎么呢？
1: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呐！顺顺啊，哎，我爱你。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八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二八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嗯，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而且这一路我还能欣赏不同的海滨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星海湾大桥到了，
1: 星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2: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1: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2: 哦，还真是啊。
1: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2: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桥合影，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桥它多么的宏伟呀，壮观呀。其实作为一个辽宁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来吧，我给骄傲的你照照相
1: 看一下。哇，真的特别漂亮。
2: 我记得每一个欢笑哭泣的模样，那是我生命绽放的花。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

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旺旺，
1: 哎，
0: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呀、啊？
1: 是呀，
0: 正好
1: 都开累了。
0: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杯咖啡，坐坐
1: 这行不？
0: 行。
2: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3: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2: 太有感觉了。
3: 哎呀，啊、
2: 大哥哥，
3: 你叫什么名字哟？
2: 认识认识，
3: 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姐非常向往自由，是不？
2: 嗯，
3: 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4: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
2: 嗯，
4: 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3: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
4: 嗯，大连很美，
2: 嗯，
4: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5: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
2: 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1: 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涛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2: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

0: 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1: 给个痛快话，
2: 赶紧的。

0: 一、二、三。
1: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大怎么来了？
3: 谁？
2: 老郭旁边这不像汉奸那个。
1: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
4: 因为体营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在。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吗？
2: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4: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1: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
5: 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张驴，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3: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
1: 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5: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1: 来来来
5: 来，小李都过来。
1: 来
6: 来，你就坐着。
1: 哎，走，
6: 你坐着，坐着，坐着，坐。
7: 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
1: 别那么多废话。
8: 好，来，三、二、一。
5: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2: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3: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2: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5: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9: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5: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2: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3: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哎，什么保密任务？怎么还要把小李支开啊？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0: 贝涛，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2: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说你什么干不出来了？嗯，
0: 没错。
2: 没你的事儿啊。
0: 我倒是想问问你，贝涛，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2: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
0: 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你还干得少啊！哎，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3: 行了行了，
0: 别动，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4: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进来。

0: 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吧？
1: 哪儿能啊，老徐，嗯，去晨会说话。<笑>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是吃食堂的还是叫外卖？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这是个问题。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处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2: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3: 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
4: 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哦，
5: 您也，
4: 您
5: 忙去吧。哎，
4: 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
5: 这个姑娘不简单，
6: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5: 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6: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
4: 北头，你怎么想起跑卫生义这个案子了？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 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
5: 老夏在这儿呢。
4: 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
5: 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4: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5: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 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4: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言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你
5: 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4: 反正该说了，无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
3: 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一个炸酱面啊！
1: 一会儿好像有球老板娘，帮我们调一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后边聊。
4: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您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毕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2: 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1: 把鞋换一下。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这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3: 李凤山。
1: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4: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魏胜义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5: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6: 啊。
5: 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签字有什么问题？就说你想问什么吧。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6: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5: 潘师傅不愧是名帖啊！
6: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 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李凤山。
0: 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其他凶器没有，
5: 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0: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3: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0: 手机呢？
5: 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3: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0: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5: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0: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5: 嗯，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
0: 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3: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
1: 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
0: 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1: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0: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烦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1: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0: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
4: 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啊！
5: 陈阳，陈队。
6: 不是。
5: 那就是郭局。
6: 也不是。
5: 不是楚政委吧？哎
6: 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5: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6: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5: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哎，
1: 魏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呢，先别往外

0: 有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1: 哎，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2: 啊，他们
1: 查案去了。
2: 哎呀，
1: 哦，开张了呀？
3: 嗯。
2: 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4: 就是那个
2: 一个诈骗刑侦队送过来的。
4: 对对对，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期待，挺好挺好。我说，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儿干，不然太碍事儿。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2: 他怎么不给我打呢？
4: 他怕你。
2: 怕什么来什么？
4: 喂，小吕。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
2: 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5: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6: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2: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嘿。
5: 这俩孩子，孺子可教也。魏申一他爸3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2: 看看再说。

0: 手艺精进了啊，
1: 没锁。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呀，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北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嘿，可以啊，北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
0: 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生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哇，调查的够细的。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1: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
0: 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行中路福鼎巷33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就，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
3: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那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4: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干嘛？要加班啊？不是，咱们市局还5加2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
5: 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3: 真的吗？啊。
5: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哦，没事，那你先忙。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
3: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
5: 哦，还有陈队啊。
3: 嗯。
5: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的。
3: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0: 这别支支那那的了，走。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1: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5: 对，
3: 上车，走。

0: 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坤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0: 哎呦，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1: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他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有个女的，
0: 看了海报，
2: 说认识你，
0: 莎莎。
2: 哎，什么人？
0: 哎呦啊！哎呦，做年少的。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哇！

0: 哎，不是这，
1: 人呢？
0: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2: 你撕的？
3: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干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0: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3: 没看见，
2: 真缺德。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5: 迪厅。
6: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2: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6: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0: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过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你老板谁？
0: 你想认识？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1: 不是跟你说了吗？
2: 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3: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4: 小柔，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2: 东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3: 您跟他们认识？
2: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嗨，
0: 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4: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是情况。
4: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你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4: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仨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
2: 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4: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1: 让他自己说。
5: 过去。

0: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1: 郭局的意思是啊，
2: 让他说。
0: 楚政委。
3: 我要批评，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嘛，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2: 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0: 胡政委。
3: 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
0: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嗯嗯，哎，
3: 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0: 好。
6: 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笑>
7: 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2: 一件皮毛。哎呦。
0: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笑>
6: 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儿，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6: 我们俩？嗯。
3: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8: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
9: 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8: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 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衣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
9: 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
2: 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
9: 可以啊，棍子。嗯，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检察人参果似的。
2: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0: 棍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
9: 听说挺有名的。嗯，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
0: 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9: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

0: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就扎着这个卫生营。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赶紧的。
0: 磨叽呢，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
2: 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3: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0: 我认识你，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哎呦，这怎么回事？这
4: 你这干什么？
5: 哎呀，不好意思，
4: 你怎么打我？我让人说包子。
0: 王八蛋！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呀，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交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把酒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4: 啊，没事，没事。哎，
0: 您认识他吗？
4: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好吧，那打扰了。钱，
0: 您说什么？什么钱？
4: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钱，多少钱？多少钱？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
0: 没准这是个切入点，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6: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啊，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那接下来怎么查？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0: 翻账本儿。
7: 就这儿了吧，金盏大酒，你就当是赔我一趟。反正你好鸡蛋多好呀！
8: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9: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银行鸡蛋又没什么损失。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
10: 这可是好事儿。
11: 阿姨，稍等一下，嗯，
9: 慢着。
11: 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12: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1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3: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0: 是来替父母挂一号的。我们这个不用挂号，谁来谁捡。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走吧。
1: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我这边一六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2: 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1: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
3: 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4: 对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里头有猫腻。
5: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6: 进。哎，嘿，三位。 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3: 魏莎莎？
6: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3: 49，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6: 嚯，这关系盘的够远的。贵儿哥交代的事儿，盘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笑>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3: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6: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
3: 到了。
6: 谁呀？我找谁呀？石亮吧。啊，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7: 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随便坐啊。你也进，进来。

哎呦我的妈！哎呀妈！这警察真阴呐！来，追我！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啊！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1: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
3: 你怎么想？

0: 开它。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魏生义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干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0: 哼，
1: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要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
0: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0: 今年29岁。
1: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0: 偷手机？
1: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4: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1: 说什么呀？
2: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哎
0: 哎哎呀，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1: 在魏哥家。
5: 哪个魏哥？
1: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2: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1: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

0: 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花了。哦，
1: 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0: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1: 他
0: 没说过，
1: 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0: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哎，不，今年年初嘛，威哥不是回来了吗？啊，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上的挺大，威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
1: 我想加去了，挣点钱花。
0: 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啊，这跳楼死了。
1: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害了走，啥也没有。
1: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 200块钱的没人要，
1: 嘿，真是，就这些。啊，还有个这玩意儿。哎，我，啊，来，这，行了。
2: 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保证完成。强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3: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意儿挺好。
2: 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名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
3: 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2: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3: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2: 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3: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4: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1: 你好好开车，这瓜搭诚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4: 不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1: 哟，老三位，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
4: 哦，对，
1: 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
4: 哦，张队。
1: 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5: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1: 领鸡蛋。
5: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4: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5: 嗯，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

0: 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古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
2: 就是。
3: 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
0: 哎，张队，干什么？你干什么？张队，张队，
4: 走！
0: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4: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0: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1: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4: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0: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4: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5: 什么套路？
4: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1: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6: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4: 为什么？
6: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7: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我是真服了。
8: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7: 可信。
8: 哎，
4: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1: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4: 不可能。
9: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10: 好，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了、
11: 阿姨。
9: 下一个，
11: 这边领鸡蛋。
9: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5: 一直吃着呢。
9: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1: 那该怎么治呢？
9: 吃素。哦，下一个。

0: 肾阳虚衰，温煦失职，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哟，
1: 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哎哎，嗯，下一个。
2: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3: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
2: 怎么了，大夫？今年多大岁数？刚过50岁啊。
0: 看着不像啊。
2: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0: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2: 嘿，您看出来了。
0: 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哎呀，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4: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吧？
5: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2: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5: 一个太虚，
4: 啥收获都没有。这收获还不大呀！
5: 你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传骗子！
4: 你们骗子！
5: 咱说错人了，你们
4: 骗子啊！你们骗子！

0: 当骗子啊！你们骗子，
1: 先把
2: 你，你就是骗上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0: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
4: 儿。厉害的。哎，
3: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0: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7: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0: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6: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8: 师傅，赶紧说吧。
9: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10: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

0: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
1: 中午就吃这个？
0: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顿。

0: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哎，
1: 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
0: 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吧，因为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 剩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占点钱，留给他。
2: 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哦，
0: 谢谢啊，谢谢。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那个水，这个我拿去吃。
2: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行。
0: 事儿啊，我拿50个，我不用你可怜我。不是可怜，是敬佩。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3: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
0: 厄运专找苦命人呐！秦人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3: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4: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3: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0: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3: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
0: 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 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你要干什么呀？他想买六味地黄丸。
5: 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
0: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
5: 好了没有啊？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嘿呦，
0: 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5: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嗯。
0: 嗯，怎么突然想起
5: 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嗨，瞧
0: 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5: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
0: 这怎么还哭上了？

0: 啊！
1: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0: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2: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3: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4: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5: 你看上去你看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3: 重则口开手撒，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0: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6: 哎呀，
7: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8: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7: 求求你救救我呀！
4: 老人家请起。
9: 伟彤，
10: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9: 你和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7: 要不我早就要到这里。您要不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0: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1: 这大爷，你这个像不像？
12: 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3: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了。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传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了。

0: 天全是土味儿。
1: 你锅端了。
2: 你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好、啊。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嗯，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鱼头，来记着我们。
7: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8: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7: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1: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0: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1: 那这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0: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1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1: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0: 我也没说外语啊。
1: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0: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2: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0: 对对，是这意思。
2: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0: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2: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0: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1: 什么大场面？
0: 保密。
1: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0: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1: 这活是谁找你的？
0: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3: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4: 嚯，还是名校。
2: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3: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1: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
5: 有没有前科？
3: 没有。
2: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1: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4: 嘿，
1: 阿帕特。
2: 阿帕推。哦，
1: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2: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
1: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
4: 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
2: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
1: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2: 夸我还是骂我？
1: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漏气。
4: 鱼，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2: 还真是啊，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
4: 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6: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

0: 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
1: 嘿，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0: 哎，你好。
1: 唱唱唱，哎，这边。嘿，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2: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3: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2: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4: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2: 哦，

0: 丹丹，自打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

0: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丹丹，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赵百川是吗？
1: 怎么了？
0: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您下去。
1: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2: 坐就坐。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
1: 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单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3: 成交，
4: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士东也没啥水平啊。
3: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4: 嘿，你这
3: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3: 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1: 100万，到手了。<笑>喂，我们说好了，五五开，一人50万，
5: 少不了你的。
1: 嗨，仙人跳啊！
6: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1: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出事儿。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1: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这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请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演戏呢。
1: 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1: 我沉浸了。蚊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5: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0: 手续费？
5: 是。
0: 多少钱？
5: 200万。
0: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5: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
5: 好，跟我来。
6: 支付宝到账200000元。

0: 我们终于找到了张世东，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
1: 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
0: 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1: 张世东是吧？
0: 啊，
1: 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行吧？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2: 我怕我给搞砸了。
3: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4: 行，那我试试。
0: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
2: 明白。哎。

0: 你先进去吧。
1: 怎么了？紧张了？
0: 有点儿。
1: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0: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1: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0: 好像是有点用啊。
1: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方。走。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啊，
3: 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哦，
3: 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儿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1: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3: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4: 这小子成了。
1: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0: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儿可全程录像了。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1: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0: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啊？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轻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从来没见过，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
0: 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先生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3: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

0: 他已经被抓出来了，小吕有点拿不住他。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1: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2: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3: 一定，真的。
4: 哎，对，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3: 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5: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着那些钱。
4: 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5: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4: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1: 嘿，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6: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2: 是，
7: 嗯，
2: 你也得看。
7: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这叫彩蛋。
1: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2: 是更是把剧本写完了。
6: 你别管。
2: 嘿，我
6: 听小吕怎么说。
4: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5: 挣多少钱？
4: 啊，我那表妹，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是叫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是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5: 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4: 为啥？
5: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4: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5: 得四十大几万，不到五十万。
4: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5: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8: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5: 不是，警察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4: 刚才不是还哭穷呢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三次收到了40万。
8: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4: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5: 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6: 哎呀，
1: 看看。
7: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
1: 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6: 这小子可以啊。
5: 2月份的时候，重庆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4: 哪个老板啊？
5: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4: 让你写什么剧本？
5: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

0: 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要写的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 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啊，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那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
1: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警察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1: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1: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 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1: 你写那剧本了？
0: 交给他们了，
2: 自己没留底稿啊？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1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3: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4: 嘿，这小子还回味呢。哎，师伯，
3: 好小子，干得漂亮。
4: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3: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啊一直看着你呢，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5: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6: 就是，
4: 切，我这是激将法，
3: 胡说，
4: 八道。哼，小吕，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动好的，不带他俩。
5: 铁公鸡拔毛喽，
7: 拔毛喽，拔毛喽，
5: 毛喽，毛喽，狠狠地踹他一顿。

0: 来，小李。
1: 嗯，六叔。
0: 来，小徐。
2: 嗯，谢谢潘师傅。
0: 味儿不错啊。
2: 嗯。

0: 你这是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1: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
0: 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二百块钱呢。那不容易，你村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
2: 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什么茶叶蛋？别瞎打听，
3: 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2: 韩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4: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2: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5: 小林，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行了，差不多了，收了。
2: 停。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4: NPC 啊。什么
2: C？
6: 啊，师傅。哎呦，都忙着呢。楚政委。楚政委。哎，挺好挺好。
4: 这是看什么呢？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6: 你们瞧瞧。 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2: 合着他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
0: 不会是反诈宣传？你瞧，第三幕来了。
2: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4: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2: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7: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吧？
2: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
4: 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7: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4: 还是不太明白，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7: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嗯。哦。你们
2: 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7: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2: 可以。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7: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哎，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呢。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嗯。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啊啊！你们一起的是吧？啊，
2: 嗯，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4: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1: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3: 行。嘿，
5: 咱们这届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6: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给吓着。
1: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4: 你别拿我说事，
1: 根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1: 那就剩最后一个，古堡，古堡探秘，
0: 就这个。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1: 这儿真挺好看。
0: 好看啊，咱俩换换。
1: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2: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3: 哎呦我。我高点啊！哎，
4: 三二一，茄子！
5: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1: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3: 哎，那咱们是什么？
1: 咱是玩家呀。哦。
5: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6: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0: 哎，不行。
6: 怎么了？
0: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1: 对，
6: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5: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6: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5: 没到这一番呢。
6: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5: 是。
2: 那还有。

0: 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1: 没错，但是
2: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3: 所以凶手就是
4: 福丁。
1: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3: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3: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1: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座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0: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1: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有四个小时，你们自己开始办。
0: 走走走。
5: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
0: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2: 没意思。走吧。
3: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6: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7: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5: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2: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3: 秦大夫
8: 上场了。
2: 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什么词儿？
8: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2: 卖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8: 怎么是你？
9: 你。哦，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的。
5: 他要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9: 对，
2: 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0: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2: 秦大夫，我
8: 姐，
0: 这后面该谁的词了呀？
2: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8: 你剩下的日子，
2: 你剩你，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0: 又该谁的词了呀？
2: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0: 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8: 不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0: 不是，这跟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8: 他说的对，
2: 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8: 秦大夫呀！哎，
2: 我对头，
8: 我秦大夫，
2: 我秦大夫，
8: 这，
2: 嗯，好，老先生，别这样，

0: 块钱。
1: 我不瞒您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0: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2: 感动。
3: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0: 你的病我能治，
1: 谢谢秦大夫啊！
4: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5: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6: 卖保健品
0: 太便宜了。哎呀，
5: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6: 抗癌理疗仪，
5: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7: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嗯，
6: 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5: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8: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6: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9: ？DM。
6: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5: 崔导演，你这本子
10: 有点意思。
1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2: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3: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14: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13: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扮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7: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13: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4: 你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13: 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14: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13: 有什么收获？
14: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13: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5: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小区，
7: 楚政委，这是发票。
13: 这么贵？
5: 嚯！

0: 徐师傅，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1: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得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
0: 哎，现场。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啊，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盏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
0: 租个场地，连这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回头
1: 慢走，
0: 还真让你猜中了。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师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盏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0: 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0: 角儿来了，
5: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6: 这不腿上戴猴啊，秦大夫，
7: 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很多人我都为你们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8: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
7: 你怎么闹到这儿？哎呀，
8: 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嘿，
0: 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
8: 我
0: 确实没劲。
8: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0: 得，咳血了。
8: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啊。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啊，秦大夫。哎呦呦呦，
7: 老先生，不要这样，
8: 我对不起您。
0: 高高长，
7: 咱们起来说话。
8: 我不是个东西啊！哎呦呦，
7: 不记得他，有话慢慢说。
9: 我记得他，当时他想打人呢。
10: 哎，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7: 老哥哥啊，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1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
12: 真的挺可怜的。
7: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
13: 理疗床，
7: 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台

0: 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天。
1: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2: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1: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2: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0: 俗话说得好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3: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
4: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5: 价格都蒙对了吧？
6: 这癌症没事啊，小毛小肚子的，这不用说了。有秦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
1: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DM，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7: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网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传不起这么大一个圈。
8: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9: 排队，真的没事。这一块过去，站我后头啊。
10: 对不起啊，见过一下。哎呀，
11: 这可是时不再来啊！
10: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我能试坐一下吗？
11: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10: 我能躺躺吗？
11: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10: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11: 当然了。
10: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我打开看看啊。哎
11: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10: 那怎么行啊？哎、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12: 我到后边是我电脑那儿。
13: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14: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3: 好，谢谢。
15: 第四排，把表扶衣服。
1: 收到。
16: 先生，
17: 先生，
11: 你想看原理是吧？我在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您去看。
10: 真的假的呀？
11: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
2: 哎，来。这人不是群
1: 人，立即行动。
10: 别到时候跟修理那个车
18: 跟
10: 他，
18: 跟我来跟
19: 我
18: 来。
19: 我想躺一下行不行？
20: 可以啊，
19: 你试试上
20: 啊。试
19: 试。哎呀，
21: 真热闹。
22: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13: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21: 有道理。

0: 美女，我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你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好嘞。
1: 您看这个，您看这个。明天这一本。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2: 行动，立刻马上！为什么终止行动？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3: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2: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回见，回见，回见。嗯。
4: 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5: DM？
2: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戴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6: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7: NPC 有几个？
6: 余阳说他找了100个群演，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1种是做样子
7: 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 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不到25万。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4: 那你的意思，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是啊，
2: 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那就还有个彩蛋。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那他要不是主谋呢？
7: 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 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
8: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0: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3: 这是钓鱼的饵。

0: 估计他得在家里放几天。
1: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2: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0: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2: 哟，
1: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0: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2: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边去。
3: 回头啊，别太自信了。
0: 我这真是床硌的。
3: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0: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1: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0: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4: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5: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4: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5: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4: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6: 就有资格
4: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6: 你的工作重要，
4: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6: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4: 哪有高低贵贱？
6: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4: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7: 嗨，
8: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7: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2: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你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3: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2: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3: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2: 嗯，这办法可以。
0: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
0: 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1: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你接。
3: 哎，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
4: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什么？又是以房养老？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5: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
4: 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对方说，那这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方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3: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4: 哎呦，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 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糟透了。哎呦，哎呦，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5: 贵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
6: 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哎，我这不是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3: 贵哥，贵哥，
6: 三位，你们得帮我呀！
4: 起来，起来，
6: 你得帮我呀！
3: 老方，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7: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8: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 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3: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 B。

0: 他们还挺可怜的。
1: 小李，哎，
2: 小李，
3: 来了。
1: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经费。
2: 行。
1: 哎，
0: 贝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李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1: 探一下就知道了。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老方，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
1: 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0: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1: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0: 注意，玩家进场。

0: 请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2: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3: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4: 崔老板好。
5: 坐，请坐吧。哎，
3: 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4: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60出头。
3: 对，
6: 我才50。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怎么还上这种当？
1: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边坐牢坐了八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痹痹吸食感，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 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0: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2: 小李，
3: 哎，
2: 小李，
3: 来了，
2: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半经费。
4: 行。
3: 哎，北头。 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5: 探一下就知道了。
0: 你打算怎么办？
5: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老方，你是我们家的司机，这个环境你应该很熟悉，你要放松，放松。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2: 注意，玩家进场。

0: 请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3: 嗯，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4: 嗯，
5: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6: 崔老板好。
4: 坐，请坐吧。
5: 哎，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7: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6: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60出头。
5: 对，
7: 我才50。

0: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1: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0: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1: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2: 啊，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3: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0: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3: 我要8%。
2: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3: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0: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2: 对。
1: 哦，不方便说。
3: 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2: 当然不
0: 是。
2: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字。
3: 等等。
4: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2: 秦元生。
4: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5: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4: 那就谢谢了。
6: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0: 跟谁一伙的？
7: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6: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7: 哦，对对，编出来。
8: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0: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6: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2: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0: 他们在筛选目标。
2: 筛选目标？
6: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2: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9: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6: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2: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6: 还真有。

0: 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
1: 哦，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2: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3: 连环套。
4: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1: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5: 真没想到。
3: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2: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三千万，翻了十倍，他很难不动心。
6: 来电话了。
7: 喂，啊，我是孙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6: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8: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0: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2: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0: 理所应当啊。
6: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3: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0: 这是在招 NPC 呢？
8: 啊？什么 PC？
2: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田，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0: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2: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8: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9: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2: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嗯。
1: 这两个字。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2: 那两个经理呢？啊，
0: 他俩就是。
1: 二位老师，幸会啊！
2: 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3: 苗总，苗总。
4: 喂，怎么样啊？

0: 是张生命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1: 这人不是上回李唐那个人。
2: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0: 要起立。
3: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1: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
1: 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笑>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全叫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1: 确实比我们专业。
4: 哎，停车！送货的在下一层。
5: 我们是访客。
4: 走。

0: 安全。出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2天招标了，让他克服一下。
0: 这不是克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了。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王维、杨小雨约我们来谈事儿。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
0: 崔总。
2: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总好了。
2: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2: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苗总好，
5: 苗总好，
4: 苗总
5: 好。
2: 我们苗总来了，
5: 幸会幸会幸会，崔老板。
6: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0: 对不起，打搅一下。
1: 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2: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2: 啊，给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行动，
0: 别动。哎，
3: 你，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有警察！

0: 起来，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1: 哎呀，别坐了，起来。叫什么？苗铁。苗铁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
0: 他让你跑的？
1: 是。
0: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1: 记得，记得。
2: 这套衣服，徐曼又从哪儿借的？还是影楼借的呀？秦大夫，戏演不错，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 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侦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防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100000元。

0: 啊，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眉头刷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0: 锅底给我浇半全废了。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型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 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4: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5: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5: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4: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6: 哎呦，张队，哎，
7: 要捡，你往这儿捡。
6: 哎哎，怎么回事啊？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6: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8: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6: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
8: 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8: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7: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8: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7: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8: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
2: 走。
3: 崔师傅，

0: 哦，干什么呢？布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1: 不知道。
0: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布局特地指出了，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 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1: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
0: 留了个后手。
1: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
0: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2: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3: 瞧瞧，这敏锐度，这大局观。
1: 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
4: 嗯，
1: 小吕，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被开的跟毒蝎眼似的，嘴巴下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0: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佑美整形医院做的。
1: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跟老大结构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2: 花了多少钱？
1: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
2: 鼻子、手腕、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
1: 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2: 那你的钱？
1: 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抢走派出问题呢？
2: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 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1: 好，没问题。
2: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
1: 魏胜义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QS， 这什么意思？
2: 商标。
3: 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4: 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5: 哼，平常说我们
1: 来了。
6: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7: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5: 怎么说？
7: 他和小吕、徐曼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0: 怎么个意思？
7: 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5: 凭什么呀？
7: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侦，这回刑侦，
5: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
7: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5: 我不，背头，
4: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室接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7: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
3: 别矫情啊！
4: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7: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
1: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
7: 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

0: 要分析案情嘛，你学学人家的涵养啊！
1: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2: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关总，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嗯，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嗯，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1: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2: 行，
1: 好，
2: 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1: 走着，
2: 咱们就算去
3: 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1: 小弟，
4: 哎呦，老三位，哎呀，
3: 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2: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5: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
2: 哎呀，你坐你坐。
6: 您该打，您是组长嘛。
3: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7: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3: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3: 啊。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2: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3: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2: 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3: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只有
7: 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3: 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9: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
8: 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

0: 跟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1: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姑娘，找谁呀？
2: 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0: 应聘网络主播吧。
2: 对，来，先填个表。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吕，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呀？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吗？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嘛。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等一下，
1: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
7: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
1: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3: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4: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5: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6: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八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
2: 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1: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2: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0: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1: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2: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3: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3: 好，谢谢啊。
4: 哎，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0: 小姑娘家家，剩下的清白不要了。
3: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3: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0: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0: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脱？
1: 啊！你们监控里没看呐？那
3: 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3: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拖。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5: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6: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7: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啊。
8: 我们懂，说着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了。
1: 背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
2: 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
2: 哼，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1: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3: 2号2号挪挪窝，我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郑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0: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
1: 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嗯，
0: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
2: 张队。
1: 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这
2: 年轻人办事毛躁，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
0: 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
1: 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2: 你辛苦了。对了，
0: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3: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
2: 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3: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4: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这一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嗯，老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背着点道具。
1: 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长颈鹿，来闭眼。
2: 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了？
3: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1: 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4: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
5: 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

0: 总共是18800，
1: 这么贵？
0: 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2: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0: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2: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好，谢谢。
3: 徐小姐，哎，徐小姐，
1: 还有事吗？
3: 刚忘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1: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3: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1: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3: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1: 好。

0: 哎，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应该水屏蔽信号了。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能恢复吗？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1: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
0: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小徐这姑娘脑子不好，应该没事儿。
0: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3: 不，
0: 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3: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0: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0: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2: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动试动。
1: 那您有名片吗？
0: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0: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0: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啊。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0: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3: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儿、厚嘴唇儿，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怎么往里生闯啊？你再这样，我可报警了。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4: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5: 哎，先生，您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哎，
5: 不能
1: 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
5: 松
1: 开，松开。先生，
3: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6: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4: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6: 我不坐，让他们走。
4: 出去，快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下这份表格。
3: 哎，
4: 稍等一下。
3: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4: 我看看。
3: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有人就先撤。
1: 这家医院水挺深，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3: 这个表

0: 格到底应该怎么点呀？啊，
1: 徐小姐，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好，先生，您请跟我来。
0: 这个表还没填呢。
1: 哦，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哦，行。
2: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0: 这是什么？
2: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1: 呼吸，

0: 没发现什么问题，他没有名片，也是四级找不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儿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怕是就是来暗访的。
1: 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哎，
0: 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2: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出用外接设备。
0: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2: 备着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介入。
0: 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哦，
2: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3: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0: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2: 长颈鹿，会耍三清子吗？
3: 什么枪？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哦，我呀，啊，嗯，那我可以试试。
2: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站起来，手放裤兜，狗着腿。
3: 把这再带上。
2: 行了，张队，叫他干嘛呀？现在该用着他们，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

0: 人呢。
1: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就是，我们接他真没你这号。
0: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1: 警察？
0: 对。
1: 证件呢？给我看看。嗯。
2: 要。要。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啊。
1: 哎，好，你想跑没门，还敢冒充警察？快下派出所！
3: 哎，你们俩行了啊，松手！
1: 你喝去吧，你
3: 不是我，哎，不是我，我跟
1: 你老实点儿，你
3: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
1: 我有点，
0: 不是，
1: 你
0: 老实点，大妈，我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1: 你又是谁呀、啊？同伙吧。
0: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1: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嗯。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2: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1: 嘿，你什么态度？
0: 大妈，大妈，过来，过来。哎，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1: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啊，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0: 嚯，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1: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嗯、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0: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4: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嗯，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嗯，
0: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1: 40多岁，一男的。啊、哦。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哦。
4: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嗯，今天怎么没来啊？嗯，
1: 车牌号是平A0988。
0: 平A0988。
1: 对。
0: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保密，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见，
1: 再见。
0: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2: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去闹。
5: 找谁呀、
6: 啊？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
0: 快点！
5: 喂，姐，出事儿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0: 管事儿的姓姐，姓姐的出来，
6: 出来，
7: 出来！
5: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8: 就是管事儿了，
5: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8: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5: 徐曼？哪个徐曼？
0: 我儿媳妇儿。
5: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8: 走了？
0: 不可能！进去找，
8: 进去找，进去找。介绍了没有？
5: 介绍了。
8: 你抱我怕你啊？啊，
0: 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5: 凭什么呀？这不行！
8: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0: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0: 你这是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
1: 气死我了！
2: 我把我爸给气的。
0: 你消消气儿啊！
1: 拿给我看。

0: 不行，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1: 姓名：
0: 徐曼，性别：女，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跟哪儿呢？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的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2: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
2: 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啊？刚买的墨镜。啊？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什么？
2: 找着了就好，走走。

0: 谢谢，
1: 不用，再见，走，真壮，再见。
2: 怎么样？你想走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1: 徐淑华，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2: 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3: 我是真尽力了呀。
2: 你就是缺恋。
3: 不过小吕还是我妈起来倒有一套。啊。
2: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3: 是吗？
1: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2: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这套路太老，
3: 那就是小吕老实。
2: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3: 那是什么意思？
1: 他，
2: 哎，
1: 对了，崔师傅呢？
3: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2: 不用掉头。
3: 师傅，不用掉头了。
2: 掉头，掉头接背头。

0: 他们说，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我。
0: 上！哎呀。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1: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合影吧。
0: 来，
1: 再往里找。
2: 这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
0: 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走。

0: 我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儿，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哎，这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也是看不出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哎，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争啊！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我揍我啥呀？
1: 你别老瞎说话！
2: 你不，
1: 我就当
2: 你这主持，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不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哎，这个想法好，这个、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是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1: 嗯，对词儿，对词儿，
2: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1: 你够毒啊！听远点。
3: 都说现在
4: 节目，
3: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4: 快上书架，姑娘，我给你送来了，全部准备好了。
5: 来
4: 了，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6: 挺好，挺好。
5: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商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7: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3: 来，
7: 来吧，来，
3: 小妹。

0: 白的，我跟你家瞅呢，咋好意思拉手？
1: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2: 那行
0: 啊，对，用不着。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上后面那屋。
1: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0: 这孩子懂事儿。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0: 干啥呢？
1: 排练呢。
0: 排干啥呢？谁让你出来的？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我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1: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0: 什么玩意儿？
1: 你
0: 什么这样事儿的？不是，我告诉你，
2: 不是，坤哥，你看你来
3: 至于吗？你说呀，
0: 来，怎么不至于？
3: 哎，
0: 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你什么人呢？你是啊？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3: 坤哥，
1: 谢广坤呐，
0: 啊，
1: 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孙，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3: 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1: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
4: 我你干啥呀？
0: 不是七哥
4: 啊，
0: 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4: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老婆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1: 你不想可你起来，
0: 七哥我。
4: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3: 七哥呀，我冤枉啊。
1: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4: 你说。
1: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万块钱，那咱们
0: 哎哎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5万块钱？
1: 啊！
0: 你过来
3: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3: 你定。
0: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想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情妹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功劲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1: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
3: 啊，
0: 抱他。
4: 你费口气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
2: 们！妈呀，快来吧！这双书记那出事儿了！
4: 双书记，
2: 广坤要讹我呀！
5: 要
2: 讹我！
5: 就是我呀！广坤说咋的了？
0: 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4: 小双书记是这样，这不嘛，现在下牙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1: 呀，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4: 谢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4: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4: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啊！
0: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4: 你给我去一边去
0: 啊！
4: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0: 那你是瞎扯。
4: 哗啦啦的黄河水，
0: 好，
4: 黄土地的儿女有跟着那。接
0: 七哥，你玩我，
4: 谁玩你了？
0: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七哥，把我嗓子喊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4: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0: 大哥，我告诉你，七哥啊，
4: 咋的？
0: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
4: 别
0: 在那跟我扯。
4: 你整啥我接不上？我跟。

0: 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济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1: 谁没在山上待
0: 过？我来段，你给我接上啊。
1: 整啊！
0: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1: 来，
0: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和小黑。

0: 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1: 好，好，好，好，
0: 行。来，对，那那谁放音乐？
2: 等一下，
3: 等一下啊！
2: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1: 谁到了？
2: 我们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1: 这一般
2: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1: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得。
2: 好，各位朋友，嗯，别呀。各位朋友，哎，
1: 大家好，
2: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1: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4: 我会。
1: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4: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
1: 拉倒吧，声唱来吧，来来，音乐，起音乐吧，来来来来。

0: 哎呀，
1: 都在这儿呢。
0: 知道我是谁不？
1: 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0: 谁？
1: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是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1: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1: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1: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1: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1: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1: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1: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1: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1: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1: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的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1: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1: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赔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 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哎呀，
2: 你看看，
1: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儿，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嗯，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叫小风。好，
1: 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

0: 风有关系吗？
1: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
3: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0: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霸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2层楼。
1: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蹭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蹭。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0: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信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2: 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哎，
0: 我就不信了你。
2: 别这样，你别冲动，
4: 我大过年的。
0: 不信了你。哎呀，
2: 我去，哎呀。哎呦妈呀，哎呀
0: 好了，大藏
2: 好。
0: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1: 不会
2: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
1: 接着演呢。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以后。
1: 队长，这把真大啊。
2: 哎妈，不是啊，
1: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0: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还手。
2: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0: 对呀，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哎！
2: 哎呦我的妈！
1: 干啥玩意儿？
2: 这年轻人，
0: 你要干啥？
1: 刺刺脑，
0: 扇一边脑袋去！
1: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2: 2、3、4。
0: 我连翻5个空翻来到了2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
1: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1: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1: 没打着，还
0: 一眼炮。
2: 别动，
1: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
2: 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吗？啊！
0: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

0: 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再来一遍行不行？
1: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3: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2: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妈，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避柱高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

0: 味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你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2: 王铁牛，
1: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3: 哎，
1: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3: 当地的马主任。
1: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1: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1: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5: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4: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1: 这不挺好吗？
3: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1: 好好休息。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3: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3: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说！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0: 副科长，
3: 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3: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3: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3: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肘，够他呀，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4: 是，
1: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0: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0: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0: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0: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0: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0: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0: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2: 素材够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0: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2: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个叉
1: 阿强，
0: 对了，叉
1: 阿强，啊，哎，站，你站，啊，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着，
1: 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啊，没事了吧？啊，撤吧。哎呀，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写话。什么
0: 有？你还我？
1: 那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母亲节啊。
0: 七夕情人节。

0: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米粒儿说，知道你是追小米粒儿，不知道今天到那屋是干嘛去了。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米粒儿？你管我，是不是真的？
1: 对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米粒儿？
1: 必须的。
0: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1: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0: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吗？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岔气儿，全地震坑。
1: 老师，咋喊？
0: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你，走，
1: 小米粒哦。兄弟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0: 什么玩意儿这是？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这有毛病。粒儿，往回收。粒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口音，试一下。
1: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你大美呀，大美，我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0: 不是我。啊？
1: 你咋不承认呢？
2: 到底谁？
1: 你咋不承认呢？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呀，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溜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1: 爱谁谁？
0: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这等于替我的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0: 他是你侄子吗？你都教他啥了？
2: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2: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0: 就是娘啊，这个人，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0: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你刚才说今天是什么？

0: 七夕情人节。
1: 今天是情人节呀、啊？啊、哦、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儿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0: 绝对是偶然。
1: 你俩啥也别说。
0: 那个，我就随便打你名练练手。
1: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痛不够面？
0: 那个大梅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1: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0: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下面
0: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我表白呀！
4: 哎呀，我的天啊！怎么表白？哎呀，
0: 你放松点，别搁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呀！
0: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0: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想念太多，听老师，亲身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0: 小米粒啊，兄弟，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啊，兄弟，我爱你啊，就喊，别喊，别喊，
3: 小米粒啊，啊，小米粒，
0: 小米粒啊，
3: 爱你，
0: 我爱你。小米粒、啊、小米粒、啊、我爱你啊，我爱你。
1: 谁呀、啊、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啊？谁喊的？
0: 不是我。
3: 真
0: 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1: 到底谁喊的？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0: 我妈就没这怼过我。
1: 你瞅你点出息啊，憋回去。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0: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1: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0: 小明，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1: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整岔劈了。七夕是吧？那七夕更得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小米粒儿，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music 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克有啥关系啊？
1: 解释一下。
0: 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克啊？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

0: 早饭了吗？
1: 昨晚吃了。
0: 几点起的呀？
1: 一宿没睡。
0: 吃一宿啊？
1: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0: 策划啥呀？
1: 浪漫。
0: 给谁策划的？
1: 帮大琴的。
0: 再说帮谁？
1: 帮大美。
0: 再说帮谁？
1: 帮你。
0: 再说帮谁？
1: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1: 大琴子的。
0: 衣服呢？
1: 借的。
0: 热不？
1: 透了。
0: 你傻。
1: 铺伤悲。
2: 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那大马猴呢？
1: 那个，
0: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
2: 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
1: 什么玩意儿？你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2: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儿！
0: 啥、啊、圈？
3: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
2: 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0: 谢谢。
2: 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
3: 哎呦呦你，
2: 一会儿肯定有，
3: 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0: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3: 没男的呀。
0: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3: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0: 圈谁呀、
2: 啊？王小倩。
1: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0: 去一边。
1: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太好了，去海边。
3: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1: 啊，哦，想起来了，她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3: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1: 月光，什么的沙滩，
3: 有
1: 那个烛光，红酒。
3: 无聊。
1: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缪这毛克。
3: 缪这克呗。
1: 对。
3: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1: 姐姐，大码头来了，大码头来了，来了来了。
3: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4: 牛特克。
3: 嗯。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啵儿吧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

0: 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
2: 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不，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啊，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哎，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1: 淡定是谁呀？啊，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3: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3: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嗯，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0: 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
0: 改，
3: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3: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
0: 对，
3: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3: 嗯，
0: 别去，他走了我怎么办？
3: 哎，你跟我走
0: 啊，
3: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他给你啊。
0: 哎呦，
3: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

0: 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1: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1: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1: 谁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1: 那就不赖我了呀。
2: 赖我呀？
1: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2: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1: 还窗帘呢。你过来，
2: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1: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
2: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1: 什么音乐？
2: 停了！
1: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1: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1: 哎，你快接呀！
0: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
2: 真准啊！
0: 你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1: 必须等。
0: 对。
3: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1: 我跟你说，你
3: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3: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3: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2: 请赶紧走，儿子。
3: 哎，你叫我什么？
2: 你老婆生了儿子。
3: 你怎么知道啊？
1: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3: 医院说的
1: 啊，
3: 儿子。
2: 哎，这到医院叫去。
3: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3: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3: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3: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3: 合适？
0: 不合适。
3: 合适。
0: 号小。
1: 师傅，师傅，
2: 奥运表情包
3: 好。
2: 你是来拼车的吧？
1: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1: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1: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2: 我们信任你。
1: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3: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2: 我们出发。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王春，
0: 打个大单。哎
2: 呦，王春，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啊，
1: 那个神父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2: 黄姨怎么的，
1: 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谦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啊，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行，
1: 剪辑我，特别累。
2: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啊，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2: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5: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0: 不是，走错屋了。
2: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6: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0: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2: 行了，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用不用换血纸？
2: 啊，不用换血。啊，
0: 对。进，往右来点，往右来点，往左来点。往左来点儿，这回十六了，进，我敢往里进，绕过去，进。
2: 你听，你俩在这儿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说有点不对，你这叫的。
2: 你好。
5: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2: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1: 你好。
5: 王叔叔，雷猴啊！
1: 是雷得好疼啊！
5: 王叔叔，您是学话剧的吧？哦，
1: 听出来了。

0: 王叔你好，哎，你好，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
1: 嗯，这个紧张了。
0: 哎，我媳妇儿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2: 呀，你这个名字不
3: 逗你。你好，你好。哎，
0: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2: 谢谢。
4: 矿泉水啊，咱家有。
0: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4: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哎，
3: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5: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哈哈，
3: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0: 王叔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0: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也好。哎，
3: 好。
4: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6: 那你是谁呀？
0: 那弄差了啊，
3: 这是个孙子。
4: 对，没毛病。哎
6: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3: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0: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哎，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哎，
3: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0: 是挺自然啊。
6: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3: 是是是
6: 啊，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3: 对，应该的，
6: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3: 是是是是。
6: 这房子多大呀？
3: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6: 哦，够用。
3: 对。哎，
6: 哪屋朝阳啊？
3: 哦，朝阳那屋，这王小倩住那屋。
6: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4: 不是，是我王小倩。
6: 改过来。
4: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3: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6: 好的，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2: 还有个车库。
6: 啥？
3: 话剧。
2: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3: 对。哎呀，
6: 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2: 卖了。
6: 卖了干啥呀？
2: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我说多了。
3: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叫资本运作。啊，
2: 对，资本
3: 是。
6: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3: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6: 妈呀，3000多呢？
3: 对，
6: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3: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呀，
2: 啊，哦，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6: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3: 对，分红，
2: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3: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2: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3: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2: 股东，
6: 好，
0: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3: 对对对，
0: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6: 行，
3: 好。
6: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

0: 厅。
1: 方便吗？
0: 住车库。
1: 我们带车来的。
0: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0: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2: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3: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2: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3: 好好好，
2: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4: 我来了，老王头。哎呦，这是来客人了，这位是
2: 保姆。
4: 啊？哎呀妈，淑芬，哎，这叫我啥呢？
2: 岳母吗？
4: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5: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4: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上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户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我冷了。看，我寻思现实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0: 爷，穿上穿上。哎呦，
1: 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呦，
4: 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0: 爷，穿上穿上，
5: 行了。
3: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哎、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她。走，
2: 哎，对对对对对，
4: 等等，
2: 不是不是，
4: 不是你这孩子说啥呢？
2: 不是，
4: 妈，你师傅，他们是谁呀？
2: 我跟你说，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背心啊？你说你，哎
4: 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2: 你可这个，哎呀，
4: 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3: 站住。你
2: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3: 跟他一块儿走。
2: 我咋的了？我呀，
3: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2: 好的，好的，马上走。
1: 等会儿。
2: 怎么着？
1: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捎上。
2: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4: 爸爸，哎，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2: 走，
5: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2: 这我没想到。
5: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2: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

0: 这是我们家的，这是厨房草啊！我嫁过去，我不想嫁。这是好的。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
1: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2: 你们话剧还演的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3: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
4: 太好了，太好了！快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1: 好的，
4: 哎，王明，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那个回家给他妈叫了，咱们一块儿去团圆饭。
1: 好嘞，
4: 好，好吧，顺顺，
1: 你看家，
4: 哎，王叔，王叔，
1: 怎么了？
4: 我看家呢。哦，
1: 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4: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1: 怎么呢？
4: 这么大个家叫您看，不会信任呢？

0: 八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二八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对，而且这一路我还能欣赏不同的海边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星海湾大桥到了，
1: 星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2: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1: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2: 哦，还真是啊！
1: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2: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跟这个桥合影，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桥它多么的宏伟呀、壮观呀。其实作为一个辽宁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来吧，我给骄傲的你照张相，
1: 看一下。哇，真的特别漂亮。
2: 嗯，好好看。
3: 我记得每一个欢笑哭泣的模样，那是我生命绽放的花。
4: 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想
1: 到。旺旺，
2: 哎，
1: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啊？
2: 是呀，
1: 正好
2: 开累了。
1: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杯咖啡，坐坐
2: 这行不？
1: 行。
3: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0: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1: 太有感觉了。哎呀，
2: 大哥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哟？
0: 认识认识，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
1: 姐非常向往自由，是不？嗯，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3: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嗯，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0: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
3: 大连很美，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4: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担忧，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1: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0: 你回来，
1: 干啥呀你呀？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0: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1: 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0: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1: 还我心里没他，咋的？我走的是肾呐。嗯，
0: 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1: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哎呀呀呀
0: 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1: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0: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嗯，一开门，嗯，没人。儿子，结石，
1: 结石，
0: 结石，大长脸，
1: 叫外号啊，干啥？
0: 没在。
1: 那后来梦到啥了？
0: 给他打电话。
1: 打呀！
0: 你没有手机呀？
1: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0: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1: 快激到激到！
0: 快打！
1: 梦里我打通没？
0: 没打通。
1: 对上了。
0: 这梦就都实现了。
1: 嗯的，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哎呦我天！儿子，
0: 儿子，
1: 儿子，儿子，儿子，
0: 老伴儿啊，
1: 儿子。
0: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1: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0: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1: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这电话也不接呢。呀，来来了来了！
0: 快快快接！
1: 喂，
2: 妈，
1: 我是你爸，
0: 找我的。
1: 对。
0: 哎，
2: 爸，
0: 我是你妈。哎呀妈
2: 呀，你俩开免提吧。哎，
1: 怎的了？

0: 啥呀？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1: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0: 我现在我回不去啊，
2: 回不来，正忙着呢。
1: 对对对，
3: 忙点好啊，儿子，哎，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医院呢。
1: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
4: 在医院你有啥事啊？
2: 你咋给挂了呢？
4: 他就说在医院呢。
2: 在医院呢。
4: 在医院，能有啥事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涂指甲乳涂指甲乳。
2: 刚才什么涂指甲乳的？
4: 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1: 哎呀，我这孩
4: 儿啊！哎呀，我这……哎哎，这不是那个谁？
2: 这不是结识在幼儿园结识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
4: 我让你说话生平呢，你给人家呀？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5: 叔，姨，你们看看这个吧。
4: 这啥呀？
5: 通知书。
1: 给他吧，
2: 给他吧，
1: 给他吧，
2: 给他吧。
5: 你还我！
1: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5: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2: 咋的？
5: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2: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手分的挺好的。
4: 是，这俩咋的？这家别说挺正规啊，
2: 是
4: 挺官方，嗯，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是来找我儿来了？
6: 让你俩都给打岔打过去了。
5: 我就找你儿子，
1: 赶紧
5: 上医院了。
2: 对对对，
5: 不是不是，这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2: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5: 是，
2: 你赶紧快走吧。
6: 走吧，快撒了。
5: 哎哎哎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4: 怎的了？
5: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5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个医院。
4: 惊讶，哎呀，心脏抽筋了，现在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2: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6: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4: 随根儿。
6: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4: 随根儿。
6: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4: 随根儿。
6: 你们没事，你不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4: 行行，咱们是咱现在的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2: 可不咋。
4: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2: 是。
4: 我这咋一条线呢？
2: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6: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4: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的？给我看看，哎，他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啊？
7: 寒窗苦读19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在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6: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4: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6: 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19载，
4: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6: 放眼人生多精彩，
2: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6: 今朝春花浪漫时，
4: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
6: 新的起点在飞驰，
2: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4: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哎
6: 呦我的天哪！叔叔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4: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6: 要你们祝福啊！

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

0: 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挺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叔叔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整得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扯没有用。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寺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寺，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我放桌上了啊。
5: 说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4: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的，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糊的。
3: 哎呀，粉嘟的。
2: 是的。
3: 你过生日啊？
2: 不是啊。
3: 我过生日啊？
2: 也不是。
3: 儿子过生日啊？
2: 他2月29，四年轮一回。
3: 啊，那可能正轮回呢。嗯。
5: 这谁是？哎呀，
3: 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2: 啊？
3: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2: 是啊。
3: 你说咱俩别瞎，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3: 你跟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哎呀妈
2: 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这怎么给打开了呢？
3: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说明长啥样。
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3: 这不有事儿吗？妈破案了
2: 啊！
3: 这姑娘名该咋的挺硬啊、哦、这秀琴。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这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这我啥时候退休？
2: 2年。哎呀，
3: 这年轻人，
2: 我得叫他声姐。我
3: 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2: 要想一起想。
6: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7: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哎呀

0: 发都白了。这该咋是咋，秀琴这舞跳挺板正。
1: 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2: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1: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老鸨啊？
2: 他当怎的呀？他这是啊？
1: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0: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
2: 但是工作岗位那个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1: 是呢，这回肯定回来了。
0: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
3: 今儿在家没？
2: 呀，老严，你咋来了？
3: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2: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
3: 妈，大过年的空手来呀、啊、这么不懂事啊？
2: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3: 怎的？
2: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3: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2: 你喝了？
3: 高低喝点。
2: 怎么回事啊，
3: 老贾？

0: 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夸嚓哭啦，咯咯一下，嘎嘣办成了。
1: 这几个女生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2: 岁岁平安嘛。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这是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1: 来来来，回去吧你、
2: 啊。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1: 啥玩意儿？窟窿，咔嚓，嘎嘣。
2: 你看他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了？
0: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七十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2: 大楼吗？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2: 儿子出事了。哎，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1: 我让他回来。
2: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3: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
2: 回来了。这，
3: 就这点事儿，怎么就怎么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2: 完事了。
1: 啥完事了？
2: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哎、找找吧，
1: 找啥呀？
2: 电视里不是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哎，
3: 爸，干啥呢？那擦墙呢？啊？咋跟墙掰着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1: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3: 我干。
1: 交代吧，都有谁？
3: 谁是谁和谁呀、啊？
2: 谁？搁那装的谁还演的这？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3: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1: 谁策划的啊？
2: 谁接洽的？
1: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2: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3: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2: 谁？
4: 是我，民警小赵。哎呀
1: 妈呀，来的这么快吗？哎
2: 呀，不是你别动，坐来，我来。啊，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3: 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我呀、啊、现在呀、啊、
1: 你干啥？你这个坐不用。
4: 你好。
2: 哎呀妈，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4: 请问？
2: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只能交代，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
3: 哎呀，没听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1: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人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1: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哎、
4: 大姨，你都听谁说的呀？
2: 警察说的。
3: 我说啥了？
2: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啊。
3: 富豪啊，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那传球可不敢接呗。
1: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3: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2: 放开手脚，大胆干，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3: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
2: 啊，辽篮呢？
5: 那你以为呢？
1: 他以为辽闲的。
3: 爸妈，来，坐一下，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
2: 对，
3: 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5: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2: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辽篮那事儿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个事儿我是太憋屈了，我这不急啊，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哎呀，
1: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
2: 你干嘛。
3: 哎呀，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5: 叔，是这样的，结实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1: 什么窗口啊？
5: 办不成事窗口。

0: 办不成事儿，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这不摆设吗？那不就是？
1: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来，
2: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结实的窗口办的。这个窗口结实啊！
0: 不是，这个蛋糕咋回事啊？
1: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3: 啊。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1: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哎，
4: 我儿子，
1: 你这老头儿，
4: 误会你了。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
1: 那，
4: 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哦，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1: 你说，
4: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1: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儿，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3: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心千里母。
4: 别想你了，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1: 不行。
4: 怎么样？
1: 那就放，那叫请出来。来来来，帮你看。哎呀，来来来，耶，看吧。哎
4: 呀，我儿帅吗？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那是，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应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5: 超市是我的，
3: 你还记得这是？
5: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3: 咋圆呢？咱俩胖了。
6: 这怎么还跪下了呢？这是谁呀？
5: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
6: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5: 这不是培训的吗？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大，你看我这样，
3: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对呀，
5: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3: 太埋汰了，
6: 你说什么？
5: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萨瓦迪卡，他们泰波我们泰说啊。
3: 那个傻娃，你跟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6: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5: 是
6: 看着不错。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挺好使。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3: 你女朋友洁癖啊？
5: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面老大。那个明白没？
3: 明白了。
5: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对。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3: 啊，对，忙。
5: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
3: 啊，对，够不着。哎
6: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3: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5: 大姐大姐，你这是

0: 你说这
1: 不是我姥喜欢吗？
0: 告诉你啊，我看你姥面上。
1: 对，我姥。
2: 大明白。
1: 哎，
2: 过来。
1: 来了。
2: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1: 不是那个，我姥喜欢的嘛。
2: 你姥喜欢你也
1: 不要他便宜。
2: 便宜是多钱呢？
1: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0: 3000。
1: 300。哎呀，300。
2: 300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0: 看你说谁250呢？
2: 说你呢？
1: 我老。
0: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1: 不是我。
2: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0: 他怎么就这
1: 差点？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0: 你带多少钱呢？
1: 200呀。
0: 行，还能找你5块。
1: 那还行。
2: 这儿有巴西松子吗？
0: 哎，有，那货架上的。
1: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0: 这高档啊，120一包。
1: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0: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2: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0: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2: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0: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2: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0: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2: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0: 你就不会不结婚？
1: 哎呀，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0: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1: 我过去。
0: 哎，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姥喜欢他吗？
1: 我姥爷也喜欢呢。
0: 行，看在你姥和你姥爷的面上，
2: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1: 怎么了？你先。
2: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1: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姥比较喜欢的，但是咱姥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姥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2: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1: 对喽。
2: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1: 怎的呢？
2: 还怎么的了？你把孙猴子压5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听话，推倒。
0: 什么啊？
2: 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1: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0: 水帘洞。
1: 大姐，
2: 水帘洞的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1: 放电磁炉干啥呀？
2: 涮呗。
1: 涮啥呀？
2: 咖啡。
1: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2: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椅背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2: 他崩一身呢。
0: 哎，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2: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0: 他让我走的啊！
1: 大姐，我老的，
0: 什么
2: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0: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2: 大明白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0: 再见，我走了。
1: 气死我了！
0: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

0: 我了。
1: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2: 大姐，你妈
3: 呀！二姐，
1: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3: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1: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3: 沸腾集团的。
1: 沸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她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3: 二姐呀，你不去吧。
1: 不是，你是干啥的？
0: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1: 行啊，小样，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3: 二姐，
1: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3: 二姐，你别想。哎呀，
1: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0: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1: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1: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
2: 啊！你为难人家
1: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啊？
3: 那个亲姐俩。
2: 你先回家，我
0: 回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3: 到。
0: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1: 哎呀，智商还够用。看这第三样儿，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1: 他干啥呢？

0: 啥玩意儿？这叫找个服务员是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2: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3: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撑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
0: 我，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4: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了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4: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3: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0: 哎呀，你

0: 带着。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1: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2: 行行行行，
0: 活动活动
2: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刚学玩滑梯的时候啊，很兴奋，但是呢有点胆小，每次都要我接着他。结果有一次不小心踢到了我，小家伙赶快过来问我：“妈妈，妈妈，你没事吧？”“没事，一点也不疼。”小家伙确定我没事以后呢，特别开心。妈妈，没事的话，我们再这样玩一次啊！啊！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

0: 升装的卡座乘坐，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卡座乘坐吧。卡座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卡座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卡座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卡座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座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卡座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2: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儿呢？
1: 瞎呀，这是花衣服。
2: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1: 你不说谁知道？
2: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1: 我刚才让你吓蒙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扛，他腿一叉，哎，小腿往后边一插。
2: 你往哪插呀？
1: 啊？逼我是不？
2: 逼你咋的？
1: 好吧，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2: 来，
1: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2: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2: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2: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2: 吓都能吓死你。走。
1: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想能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哼，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上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浴霸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1: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2: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1: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2: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3: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3: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3: 喂
1: 喂，
3: 是你吗？
4: 是我呀。
3: 宋先生。
4: 对呀。
3: 你房子呢？
4: 拆了。
3: 谁拆的？
4: 他拆的。
3: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4: 给我呀。
3: 你门牌号呢？
4: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3: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1: 回来。啊，
3: 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3: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2: 喊啥呀？
1: 咋了？
5: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2: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2: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2: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2: 你接受？
1: 不
2: 接受？
6: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1: 今儿有点热。
6: 啊，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1: 对呀。
6: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1: 到了。
6: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6: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6: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6: 宋小宝，
1: 你回来。

0: 没骗我，我没骗他，对不对？
1: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你小宝都没有实现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0: 宋小宝，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不是，
1: 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0: 别，宝，
2: 宝，
0: 我来救你呀！
1: 先过来，
0: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别别，先让他治个病。
1: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
1: 我
0: 没事，我再坚持一下。
1: 宋小宝，去。
3: 哎呀妈呀，还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4: 搁什么证明？笑。
3: 啊，真是。
4: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3: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4: 一定要超级英雄，
3: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4: 宋小宝，你看
3: 咋的？

0: 也到该变的时候了，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彪哥啊，
2: 是挺远乎这玩意儿。
1: 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
2: 你说吧。
1: 这么多年啊，你没成家，你没娶上媳妇儿，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
2: 有啥关系？
1: 这又来了。
2: 有啥关系？你有啥关系？啊？就你给我耽误的，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
1: 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
2: 那岁数大呀。
1: 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
2: 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你比我爹还大三岁能行吗？
1: 这事儿能怨我不？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
2: 来，我再踢你一脚，来，过来。
1: 你瞧瞧，你就又来。
2: 你瞧，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你拿我五年前照片干啥呀？那时我多显老啊！你拿现在的，
1: 对，现在你年轻，来快坐，你坐，彪哥来坐。哎呀，哎，对了，彪哥呀、啊，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呢，跟你相当合适了。
2: 你先唠岁数咋样？岁数？
1: 那岁数跟你相仿。
2: 啥时能见面呗？
1: 打电话，咱抓紧联系呗。
2: 那就打呀，还等啥呢？
1: 行，那什么，是不饿了？
2: 那有点饿了。
1: 你这样。50只小龙虾够吃不？
2: 太多了，那得扒啥时候的？你整一只就行，5斤的，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
1: 带壳干啥呀？
2: 你妈呀，来城里一趟，对象万一搞不成，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虾呢。
1: 行，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彪哥，我掂量着买，你呢赶紧把那立柜修修啊，我这就去啊。
2: 不是，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
1: 你放心吧，我马上打电话啊。
2: 真的，
1: 马上回来。
2: 哥指你了啊。哎呀，不能白吃人家的，就拿厨房的，厨房得拿的，整这大房干哈玩意？你说，这是厨房啊，把立柜给你收拾了。这哪儿？这是屋是啥的？
3: 小伟哥。这门的大厂撕开的干啥呢？这是小伟哥，我来取电脑来了。这咋人呢？这什么情况啊？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这电脑一天不知道给他修多少回，这老坏。这哪儿坏了？
2: 弟们，大白天有小偷的，这不教训你一下，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
3: 你这电脑哪儿坏了？你说的。耶！
2: 别动！
3: 别动！
2: 咱们这样，咱俩把东西放下。
3: 这咋放？
2: 我查一二三，一起放，行不行？
3: 行。
2: 你慢点放。
3: 你放。
2: 别着火。
3: 你
2: 一二。

0: 三，
1: 哎，别动，给我立正，上去，向我这样看。
0: 老妹儿，我完全可以配合你，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最值钱的，我老弟说了，就这沙发，8万块钱。你要相中呢，你就抬走；你要抬不走呢，我就扒一扒手。哎，情况就是这情况。
1: 不是，你刚说什么？这是你表弟家？
0: 嗯呐。
1: 你表弟叫啥？
0: 我表弟叫张小伟，我想起来了。
1: 好像对了。哎，你姓程吧？
0: 对。
1: 把手撂下，
0: 不是你先把枪撂下，我再把手放下呀。
1: 不是你怕啥呀？这是玩具枪，我给我姐家孩子买的，真的。你看，
0: 哎，别走，
1: 你看，
0: 哎，
1: 不是假的，瞅你把你吓那样。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他让我来取电脑，他电脑坏了。
0: 你是他邻居？
1: 啊，
0: 他让你来的吗？
1: 对，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0: 就刚才。
1: 啊，
0: 对象来了。第一次见面，你说整这么尴尬，好吗？你说，
1: 确实不好意思啊。
0: 坐着呗。
1: 啊，我不坐了，我把电脑拿着，我就走了。
0: 电脑你拿走啊？
1: 啊，这不是修电脑吗？
0: 修啥电脑？我跟你说，修电脑就是借口。
1: 啥玩意儿？借口？
0: 嗯。
1: 哎呀，你这一说，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好像真是借口呢？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8回电脑的？
0: 你看看，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会修电脑了。
1: 啊，那
0: 坐着啊。
1: 啊，
0: 1、2、3，坐。这个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
1: 哎，这小伟哥经常说你，
0: 是吗？
1: 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他表哥，他人品老差了。不是，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智慧。
0: 对，脑大。对，小伟这他不太了解我，这个你都知道我了，我就得了解你。你叫啥名？
1: 啊，那个都管我叫鸭蛋，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
0: 鸭蛋呢？
1: 鸭蛋，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外号叫卤蛋。
1: 啥？啥玩意儿？
0: 卤蛋。
1: 叫卤蛋。
0: 嗯。
1: 哎呀，这名起的，这俩别说还挺像。挺有意思，这大爷，这太幽默了。
0: 哎呀。你给我叫啥玩意儿？
1: 大爷。
0: 你给小伟叫什么呀？
1: 叫哥。
0: 你给他叫哥，他给我叫哥。你要冲他那论，你也得给我叫哥呀，怎么能叫做大爷呢？
1: 啊，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从小伟哥那论，也管你叫哥。
0: 没事，暂时先这论呢，慢慢再改口。这个你多大岁数了？
1: 这咋的？
0: 那耳朵不好使啊？
1: 啊不，
0: 就问你多大岁数？
1: 啊
0: 不好意思说呀。没事，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这玩意瞒不住，这玩意儿。
1: 没有，不是那意思，就28。
0: 28。
1: 嗯。
0: 哎呀，28没搞对象，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爹妈不着急吗？
1: 哎呀，咋不着急呢？天天催我。
0: 哎呀，都着急，我也着急呀。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 哎呀，我有啥要求啊？小伟哥。我知道他意思，我听他的。
0: 你听他干啥呀？那得听自个儿的，看着啥就说啥，哪个不足咱好弥补。
1: 嗯，
0: 自个儿咋想咋说，别听他的。
1: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0: 对，
1: 我没啥要求，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
0: 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不是，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
1: 哎，不是那意思，我就随便问问，
0: 就随便的，不在乎是吧？
1: 啊，随便问。
0: 你要随便问，我就随便说说。我们家农村的，
1: 啊，
0: 农村条件不好，就是我就念4年书。
1: 啊，那小伟哥呢？
0: 他

0: 弄完了他就念二年，没事我得给他老补课，那个补出个老板来。我觉得学历呢对婚姻来说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力，结完婚以后呢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
1: 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啊？
0: 哎呀，没正经处过对象。
1: 啥？
0: 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哦、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你、嗯、这个我问问你呗。
1: 你问吧。
0: 你同意不？
1: 啊，我同意啊。
0: 同意不就完了吗？同意就往结婚上聊、啊、结完婚以后啊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农村现在条件好，山清水秀，房子700多平，吃的全是绿色食品呢。
1: 哎呀，是农村是好，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
0: 哎呀，那尊重你意见
1: 是不？
0: 那你不回农村，我这房子，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这结婚啥的？
1: 这儿啊？
0: 啊。
1: 哎，这儿那太好了。
0: 定下来。就搁这儿了，鸭蛋儿，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我跟你说，鸭蛋，你真是奥利给，我小内我给呀、啊！
2: 啥玩意儿啊？我说不明白。
1: 表哥，你说啥玩意儿呢？
0: 就是爽快。老铁，不然那个老妹儿，这样啊，我这幸福来太突然了，这个幸福来太突然的，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有人跟你表白过没有？就表白啥的？
1: 那倒没有。
0: 哥跟你表白一下子。
1: 哎呀妈呀，表哥这不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你就当彩排，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你多尴尬呀！
1: 哎，也对，彩排行，彩排
0: 是不是？
1: 啊，那你咋表白呀？
0: 哥呢，从小没怎么上过书，是上过学，就是呢啊比较爱好音乐。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愿意听歌。
0: 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
1: 好。
0: 村里有个姑娘，那叫小芳，长得好看的又善良，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哎，刘哥，哎呀呀，
0: 你吵着吵完腿给我崴一下子。哎
3: 呀，没事吧？
0: 喊啥呀？呀，
3: 鸭蛋你来了啊，
1: 小伟哥，
3: 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不用介绍了，已经很熟了。
1: 我听表哥唱歌呢。
3: 是我表哥啊，歌唱得好。那个鸭蛋呢还爱好音乐，你唱吧。
0: 我唱歌你得这好吗？
3: 咋不好啊？
0: 那个
3: 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你跟我俩唱来。
0: 那个小伟，我想吃鲍鱼。
3: 不是表哥，你没说要吃鲍鱼啊？
0: 那你也没说个加莱茄呀、啊，给我整点鲍鱼去。
1: 哎，是我不吃了，我就听会歌就行。
0: 你听着吧，人家要听歌，你买鲍鱼去。啊、哦，男吃虾，女吃鲍，这玩意挺好的。
3: 那、行行，那你听，表哥你唱啊、哦，
0: 抓紧。
3: 行，我马上回来。
1: 哎、行，你快点回来啊。
3: 好嘞，好嘞。哎，
0: 你说我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让他给我挖一下子，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啊，我换一种方法跟你唱吧。
1: 哎呀，还能换一种方法呀？
0: 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
1: 行。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美声着呢。
0: 长得好看的又善良。
1: 哇，看得好、啊。
0: 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别吧，这儿了。鲍鱼买回来了。
0: 咋能这么快呢？
3: 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那可全了，到那就买。
0: 秀伟，我要吃水豆腐。
3: 吃谁豆腐？
0: 吃你豆腐。水，喝乌鱼水，水豆腐。
3: 这样，表哥，你还想吃啥？你一起说，完我一起买回来。
0: 行、啊。你这样，你上超市看一眼，没有卖啥的，你买点啥。
3: 那超市里啥都有。
0: 啥都有，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买酒了吗？
3: 呀，忘了。行，等我马上。好，好，
1: 快点回来啊！
3: 哎，好。
1: 这是
0: 杨兰啊。
1: 啊。
0: 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搁头唱是时间来不及。

0: 你的，我直接跟谢谢来啊。
1: 行，
0: 谢谢你给我的
2: 酒买回来了。哎呀，对呀，就在隔壁。
0: 哎，咋？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啊？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
2: 不是，这房子借你，那肯定没事儿。但是，你和谁结婚呢？
0: 他。非常般配，而且非常尊重我，非常欣赏我。这事定下来了，要结婚，你看咋办吧？
2: 小哥，他同意了，
0: 板上钉钉的事。
2: 亚丹，哎，你同意结婚了？
1: 啊，我同意了。
2: 你啥意思啊？
1: 我咋的了？
2: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啊，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那不就让你咱俩多有见面的时候吗？见面的时机吗？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
1: 我答应跟谁结婚呢？
2: 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
1: 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我说我跟你结婚。哎呀，
2: 表哥，你听明白没？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
0: 好像是那个话呢。哎呦我的妈！不是，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怎么跟你结婚呢？
2: 啥给你介绍的？他是我对象，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表哥，今天我谢谢你，表哥。是。
3: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4: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3: 对，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3: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
4: 对吧？
3: 当然对呀、啊。
4: 那你笑话。行不着。
3: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4: 对呀、啊。
3: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4: 没错。
3: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相声比较难。
4: 哎，是是是。
3: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4: 什么？
3: 我自己个儿。
4: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3: 我昌平人，我说话。
4: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3: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4: 哎，对了，
3: 两个人拿嘴说，
4: 没错。
3: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4: 哦，不喜欢
3: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4: 也对对对，
3: 我也喜欢看电影。
4: 哦，好这个
3: 喜剧片子多好啊！
4: 啊，那是
3: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4: 是，您说说。
3: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
4: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3: 阿凡提 ，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 ，3D 电影，
4: 这不胡来吗？
3: 谁胡来了？
4: 阿凡提，
3: 对呀、啊，
4: 还拍一 3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3: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4: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3: 阿凡达。
4: 哎，骑鸟。
3: 我的天哪！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4: 你？
3: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4: 有你，
3: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4: 前几年什么片子？
3: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4: 哦，讲的是。
3: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4: 嘿，什么叫玉玉啊？
3: 香港话叫什么？
4: 粤语。
3: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4: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3: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就
4: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啊，就河南话，
3: 河南话，
4: 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3: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4: 方言片，
3: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哟，
1: 全都是玉语，
0: 全都
1: 特别的好看，
0: 是啊，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0: 啊，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我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0: 哦、
1: 好不好？
0: 船，
1: 这个船段呢？
0: 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0: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1: 啊，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
0: 行，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
0: 嗯
1: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有一个。
0: 肉丝儿像话吗
1: ？Ruth，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0: 哎呦，
1: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0: 哟，
1: 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儿想轻生了。
0: 哎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玉语。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玉玉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姑娘。
0: 妮儿啊，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对。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
0: 哎，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凉！
1: 多凉啊！
0: 问清楚了。
1: 多凉！可凉可凉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的呀！
0: 您呀，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来、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哎，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1: 我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

0: 啊，这不表演吗？
1: 行行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0: 行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1: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呢，我还以为。
1: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着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您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嚯、哦，好看，我看这
1: 五十六克拉，哟，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1: 行，啊、
0: 对。
1: 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0: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0: 天哪，
1: 开始。
0: 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0: 哦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0: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1: 杰克。睡来了，
0: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1: 我歇死你！我
0: 找点浴池的感觉，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杰克，
3: 露丝，
1: 我可能不中了。
3: 露丝，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3: 哎，有我没有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3: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的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咱俩来生再见吧。
0: 终于是我的了。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头像。由于它是采用的泥塑的材质，所以呢，我们对于它的保护十分的严格。那我们就一同走进它，一起了解一下。
1: 红山女神像，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最具分量的瑰宝。经过5000多年，她已经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变得非常脆弱。如今她被珍藏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从不对外展出。静谧的地下库房里，封存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的信仰与传奇。

0: 1983年11月2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刘和良第一地点的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声音。几天来，人体塑像碎片接二连三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有一种预感，惊喜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一个不深的探方里，考古人员正在剥离一块特殊的残件，渐渐的，鼻子、眼睛、耳朵逐渐显现出来。这会是一个完整的头像吗？
1: 大家在心里都想着，希望有这种比较完整的像出来，但可能性又不大。你说都那碎片都出来了，鼻子、耳朵的、眼睛都出来了，你还能出完整的吗？但大家都希望出来，这一刮一刮刮，有，因为它那个上面它那红烧土嘛，都比较干，啊，一扒拉它就出来了。
0: 这件头像，存高22.4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圆大。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颧骨凸起，鼻梁低而短。经过碳十四的测年，头像来自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5000多年前祖先的模样。
1: 因为他那个像正好是平卧在那个扒出来，又加他带表情的吧，他这好像和人在这个对话呢，凝固那一瞬间，他们拍了个照片，后来叫做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见。

0: 头像的表现技法极度写实，面部表情丰富而微妙，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晶，是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
1: 回到那个驻地吧，又看到那个贴的墙上那个报纸，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这个和我们这个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民族之神啊，后来所以我们写简报的中国之神、民族之神。
0: 这件头像的出土，带给考古学家的不仅是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如果他是神像，那么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形象呢？他的出现又将有怎样的寓意呢？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所处的西辽河流域，供奉人像的传统由来已久。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再到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人物造像一脉相承。

0: 2016年，赤峰市南湾子北遗址的房屋内，出土了两件距今7400年的兴奴蛙时期石人像，一件石像脸部还用棒片装饰了眼睛和牙齿，它一手搭在腹部，一手搭在胸前，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是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堡沟文化。石像采用灰长岩琢制而成，高32.7厘米，宽23.5厘米，以简练技法塑造了一位蹲坐裸体的孕妇形象。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这尊陶人像，身高55厘米，他盘腿而坐，双眼圆睁，好像在大声呼喊。年代是距今5300年，是最完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这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泥质人像，它的腹部圆鼓，臀部肥大，是明确的孕妇形象。塑像造型别致，栩栩如生。
1: 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呢，人像的数量增加，而且呢，这个发现的地点也进一步的这个丰富，人像的这个特征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女和良也好，喀左的东山嘴，发现的绝大部分都是鼓着肚子的女性孕妇的形象。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女神头像把它叫做女神，是因为发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女性的身体部分。
0: 1983年11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出土女神头像的区域进行了视觉，令大家感到惊喜的是，发掘异常顺利。在距离地表半米的地方，一座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的史前建筑被完整地发现了。考古队员称它为女神庙。
2: 女神庙，我们当时虽然打开了平面了，一看它就不是一间房、两间房的问题。那它北边呢是多室一体，连在一体的，能够分为7个间，这7个室连在一起，后面还有个单室，它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但是它又不大。
0: 从规模看，女神庙仅相当于史前时期的一座大房子，但它的结构布局

0: 远比那时的房屋复杂，内部装饰也更显豪华。庙的墙壁做出各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它们横竖相间，既是装饰，也具有一定实用功能。墙壁的重点部位还会有壁画，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建筑壁画。 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这座神庙曾经是多么富丽堂皇。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庙宇，里面供奉着5000多年前红山人的女神。
1: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残破的墙壁、崩塌的屋顶、人物及动物雕像的碎块，逐渐充斥了发掘现场。当时发现说，这个胸可能是在屋顶上，因为发现它的两个爪冲着北趴在上面。后来又发现这个胸的下颚，鹰的是在那北边，北边那个边上发现的鹰爪。
0: 所以看着鹰在尾，这个胸在中介，然后两个人相对着，还是怎么的？那这个就无法复原了，但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这是这个海内孤本呢。庙内还出土了巨大的彩陶器和熏炉器盖，它们显然不是寻常的生活用品。
1: 彩陶器壁厚1.5至2厘米，直径推测在1米以上，堪称牛贺良的彩陶王。除了人的塑像、动物塑像，还有一些建筑构件，特别是还有明确的陶器是祭器。
0: 因为它有个熏炉盖儿，那盖儿就是在做的很规整，那上面屋主那个镂孔，
1: 那是祭器，从它的结构规格、堆积物来看，那这肯定是一座庙。这些人体塑像残件，
0: 不仅有上臂、腿、肩、手，还有乳房等等，都为泥塑，有些表面还涂以朱彩。
1: 那个塑像的，它那个手背呀、啊，它中间是空的嘛，那空的里头啊，有那碎的骨头渣儿，啊，因为在那西亚，他发现有那个在那个人的头骨上，外面糊上泥，然后牵上那个贝壳，这种情况。
0: 最令人震撼的，女神庙里面并非只有一个女神像，而是出现了。 大小不一的神像群，人体残件的分属于6至7个个体，依规模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相当于真人的原大，第二类约相当于人体的2倍。而在主室正中，出土了残缺的耳朵和鼻子，规模竟相当于真人的3倍，应该属于女神庙内。
2: 最大的一尊神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塑像出现在这里，又意味着什么呢？哎，到了红山这一段，发现这个以人形为主的这个，它就分了，至少是大中小三型，啊，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对人形的这种神的这种崇拜。 实际上它是分了阶级的，有了一个天阶体系，就是天神是分大小的，有比如说有主神、有辅助的，啊，有次有次一等的，它形成这样一个东西，那就说明实际上在红山这个阶段，这就不是原始宗教，不是原始信仰，而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类似于宗教的形态的一个信仰体系了。
0: 1985年初夏，

0: 刘贺良女神像被送到了中国考古先驱苏秉琦的面前。
1: 苏先生看到女神像的一刻，给我的心灵我觉得是特别震撼的，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反而是他像看到了亲人一样。这是我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眼神，他看到女神像的时候，他是一种亲切感。
0: 端详良久后，苏秉琦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1: 苏先生说的红山人的女祖，中华民族的共祖，就是大家原来我们各有各的祖先，我们你有你的什么家里供的神，我家里也有我供的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过去的这个血缘组织上建一个公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民族学上说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一种新的对祖先的一个认同。就像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女神，同样她也是不同的血缘的红山人，她共同的一个祖先。
0: 从牛贺良女神像的侧面看，她的后半部分残缺，断面平齐，说明她原来是贴附于墙壁上，而在断面的中部有一处竖立的木柱痕，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上面有包扎禾草的痕迹，这或许就是塑像制作时所用的骨架。
2: 和那个女神头像的背面可以在那个宫崎这么贴上，所以他那女神头像的额头这面比较高，然后这个下颚这边缩进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人是这样仰视的，他是俯视的。
0: 5000多年前，这尊悬挂在墙壁上的女神像，或许就是红山先民敬奉的祖先。在他们看来，女神不仅是生命的根系和源泉，而且能够保佑部落的平安、兴旺和繁荣。她与氏族命运息息相关，被红山先民奉为神灵，加以崇拜和祭祀。
3: 对于这些早期的，比如史前时期女人像的性质啊，多数人觉得，一般认为是女性的始祖形象，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在历史文献当中能记载，比如无论是商还是西周，它的始祖都是女性的始祖。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吞了一个鸟蛋，生了商族始祖契等等。但也有认为是，比如说帝母，或者是促进人群繁衍的这个女神。
0: 如果这座女神像是根据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塑造出来，那她的真容又是怎样的呢？
4: 发现的时候呢，其实状态是比较糟糕的，鼻部是缺失的，下嘴唇呢也是缺失的，左耳呢它还有残缺。
0: 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物专家根据女神像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4: 第一步呢，我们就把他这个脸上的这些裂纹啊，用电脑软件给他修复平整，根据上嘴唇的特点复原出这个下嘴唇来，还有就是他的左耳是缺失的，根据右耳的形态呢，我们把左耳的这个形状给他复原出来。
0: 专家们还根据出土的乳房、上臂等女神像残件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特征，对女神像的容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
4: 通过真人相貌的复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个健康、有活力、各个机能正属于最旺盛阶段的成熟的女性的形象。

0: 的肩膀浑圆有力，乳房也是像生育过的身体状态，所以呢，给她判定为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形象。
1: 借助于科技手段，5000多年前的红山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中心位置，处在整个遗址群的最高处，周围山顶的积石冢将其环绕。多数专家认为，庙中供奉的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共同祖先，而积石冢埋葬的是各个部落族人的近祖，不同宗系的人群占据着不同的冈丘，对女神庙形成拱卫之势，就是为了永远守护这位红山女神。在中国历史上，庙是祭祀先祖，供奉祖先神位，通过祭祀祈求先祖神灵护佑的场所。在牛河梁，他们不仅发现了女神像，更发掘出群神簇拥的女神庙，或许这就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神庙祭祀遗址。
2: 这个庙呢，其实它承载的是对人一种崇拜。现在我们看有这个，比如说张飞庙啊、关帝庙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孔庙，那么都是对先贤圣哲呀、忠臣义士啊，对他们的一种祭祀。只是说呢，这些的场所变得越来规模越来越大，变得那个越来越复杂了。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对祖先这么一个崇拜。
1: 牛河梁女神庙发掘后不久，考古人员在它的北侧200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台。
3: 山顶的现在当时发现了几处遗迹，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叫当时确定叫品字形大平台，这是一号台子最北部边缘，就在这个位置北部边缘偏下的这个部位呢，发现了一堆红烧土块，取出来一些人体的标本，包括那个大三杯的那个耳朵，
4: 三杯那个大耳朵，哎，做得非常精致，摸得非常光，包括耳轮的轮廓线呢，非常流畅，那个比那个女神庙那个三杯的耳朵，那要高级得多。
1: 又一件三杯大的耳朵出现了，这也意味着，它所属的躯体也会是真人的三倍大小。女神庙之上，是否还会有更大的建筑呢？20世纪80年代，对女神庙的发掘只是一次视觉。当考古人员清理出那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有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这些有着5000多年寿命的泥塑非常脆弱，一旦取出，迅速与空气接触，就会脱色、粉化、干裂。于是，考古队决定不再继续发掘。这座半地穴式的女神庙，没有宏伟的殿堂，却承载着红山先民最虔诚的信仰。这尊残缺的女神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见证着他们最早的祖先崇拜。他们告诉我们，文明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悠久。牛河梁的风依旧在山岗上吹拂，仿佛在继续诉说着5000年前的祭祀盛典，诉说着女神的传说。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128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贯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128国道的辽宁段，也就是中国最北端的一个海岸线。你看啊，现在正好是辽宁的秋季嘛，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候。
1: 而且这一路我还能欣赏不同的海滨风景。
0: 没错，
1: 你等啥呢？出发吧，
0: 系好安全带。

0: 像个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1: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0: 哦，还真是啊！
1: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0: 嗯，确实，
1: 这个桥在大连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然后呢，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标性建筑。你看这么多人来，

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我便前往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棒啊！
1: 对，
0: 你看这块怎么有房车咖啡啊？
1: 是呀，
0: 正好
1: 开累了。
0: 是啊，正好咱俩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去喝杯咖啡，坐坐
1: 这行不？
0: 行。
2: 哇，这在海边喝咖啡，
3: 这小咖啡店布置的还挺有氛围啊，
2: 太有感觉了。哎呀，
3: 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哟？
0: 认识认识，
3: 先闻一闻气味，认识认识。姐非常向往自由，是不？嗯，所以你才是就愿意旅行。
4: 对，这个上面可以住。嗯，它虽然这个家很小，但是它该有的它都有。
0: 打算会在这里待多久啊？嗯，
4: 大连很美。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人，所以暂时还没想走呢。一边旅行，一边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点小收入。
5: 有人说，旅行的记忆是几个瞬间构成的。我们以拍照之名汇聚于此，留下刹那间的交集。在这个秋天，这座山海相依的辽宁浪漫之都永恒定格。那些画面里的人，尽管只是一面之缘，也为相遇熠熠生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淀粉，再加入稍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它那尾巴长出来了。小二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了，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啊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啊，您别嫌我烦哈。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2: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那肯定是不容易。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您说要是人身上哪儿哈有问题了，细胞坏了，器官坏了，它能帮你再生出新的来，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0: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1: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六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
1: 啊，
0: 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
1: 嗯，
0: 哎，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1: 可以呀、啊嗯，鹿茸血中含有的六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0: 对，
1: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2: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衰老了。
1: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
2: 嗯，
1: 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
2: 嗯，
1: 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嗯，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
2: 嗯，
1: 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
2: 哦，
1: 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儿了。
2: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1: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对，一听这几个字哈，
1: 嗯，
0: 就感觉跟这血糖有关。
1: 这个你说对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就跟胰岛素呢很相似，相当于一个小帮手，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一旦我们吃了点糖分呢，或者油大的，我们的身体它就知道要干活了，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0: 没错哈，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
1: 啊，
0: 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
1: 啊，
0: 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
1: 啊，
0: 五十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啊。那我们那楼道里头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
1: 太好。
0: 结果突然有一天呢，
1: 啊，
0: 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嗯，
0: 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
1: 啊，
0: 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
1: 哦，
0: 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她走，
1: 嗯，
0: 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
1: 嗯，
0: 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
1: 嗯，
0: 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时间长了，它只能抻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0: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1: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 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

0: 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1: 嗯，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嗯，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您这么一说呀，哎呦，我得给我爸妈也未雨绸缪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老化，记忆力肯定会下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哎呦，我告诉大家啊，鹿茸血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嗯，
2: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0: 那还怎么样呢？
2: 身体你也得跟上啊，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2: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呢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啊，他那个关节啊，咔咔咔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就这腰啊受不了，
0: 腰又疼了，
2: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突，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这个关节哈，那个骨质还疏松，
0: 又还有一个问题，
2: 对，得注意哈，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0: 对对对对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2: 对，
0: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血了，鹿茸血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血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哎，你就会觉得用了点啊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2: 多好，
0: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1: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它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这会儿不行了，撑不住了，马上上医院看大夫。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

0: 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在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就银子花的多了。
1: 嗯，
0: 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
1: 嗯，
0: 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2: 不了解。
0: 哎，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3: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那个干细胞针吗？那个
0: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1: 嗯，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 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0: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
1: 嗯，
0: 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
1: 嗯，
0: 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1: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
0: 嗯，
1: 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
0: 嗯，
1: 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哎，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
0: 啊，
1: 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3: 不止我们哥俩
0: 啊，
3: 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啊，
3: 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微友
0: 啊
3: 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了。
3: 对，都等着呢。
0: 嗯，
3: 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
0: 嗯，
3: 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
0: 嗯，
3: 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
0: 嗯，
3: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价格还合适。
0: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血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哎，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二杠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血冻干粉。
3: 嗯，
0: 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但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0: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血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啊就没有
1: 回头见。
0: 没错，
3: 回不了头，
0: 回不了头了。
3: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1: 不答应了。
0: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血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也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3: 嗯，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
0: 嗯，
3: 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3: 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吧，要不然我明年这本命年呢，我可能过得不顺呢。
0: 这个跟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啊？
3: 他说上一次的本命年呢，
0: 嗯，
3: 就过得特别的坎坷，
0: 嗯。

0: 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没注意那台阶，脚滑又摔了一跤，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就不是很灵活，到医院呢也看过，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骨有损伤了，让我呢补补钙呀、补补氨糖啊，但是作用呢比较小，听您也说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里边有软骨再生因子，
1: 有，
0: 它就能帮着把这个膝盖呢修复修复，这样我再过本命年的时候，那我估计我就能平安度过了。
1: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的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血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能促进你软骨的再生，修复你软骨的损伤。大夫不是说你软骨损伤吗？修复软骨损伤，让你的骨关节呢逐渐的恢复起来，你这个疼痛啊就会有所缓解了。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让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二杠鹿茸的鹿茸血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儿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0: 人这位友都说了啊，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儿。
1: 甩手？
0: 对，啊，就是鹿茸血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还是拜托您吧。
1: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他说阮老师啊，您要是找到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这就有盼头了。
1: 有盼头。
0: 最近半年啊，我被这个头疼哈、折磨的，哎呦，痛不欲生。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1: 这个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0: 谁说不是呢？对，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哈、经常的头疼。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发现呢没问题，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白天疼，晚上疼，做梦都是到处的找那止疼片。然后一听说这个鹿茸血哈，对这神经啊它有这个修复的作用，就到这药房去找，只找到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但是没有二杠鹿茸的。吃了，不便宜哈。三百多。对，吃了呢有点缓解。但是呢还是想吃高品质的，就是您说的哈，既是双阳的又是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
1: 很多人都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
0: 对，
1: 一旦头疼发作的持续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那种疼，你就工作呀干什么什么都别干了，眼睛都睁不开，疼的你那个感觉真的叫天崩地裂。那么对这种神经性的这个疼痛，鹿茸血冻干粉里头的有一种成分叫神经再生因子，它可以帮助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那么把神经如果修复好了，那这种疼痛呢它会慢慢的减弱，而且这只是鹿茸血九牛一毛的作用，它里边的六大再生因子啊对我们的血